俄克拉荷马城的冰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

这次的赛道设置啊，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门，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门，另外16个是顺水门。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门的这个门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门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克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烈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5号是第一个逆水门，顺利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的。这个就是门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目前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烈回旋的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但是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

0: four on this turn. 3.6 seconds down and another time set. That goal cross was beautiful. And just that delicate little spin through. Then it's just the third, helping on the 17.
1: 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恩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我看到4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维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滑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门没问题啊，顺利通过。15、16两个顺水门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没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滑艇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3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啊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 U23 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艇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水门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应该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

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四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入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啊，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啊。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也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托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花艇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 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花艇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四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小心不要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六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滑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上通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就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可能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门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顺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

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六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你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后续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个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啊，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

0: 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四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三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我们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罚时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门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啊，看是否有触碰。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罚时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三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位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一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这个顺水门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4个顺水门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目前是显示2秒罚时。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那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要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

收效不大，还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度落差，所以影响了天波利五支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而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天波利五支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所以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接力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是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所以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现在出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两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

的一些影响。那通常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这个起始阶段啊，比较容易很兴奋，冲的比较用力过猛的这种情况，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们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超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2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啊，就是完成了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4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啊。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出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船体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个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这个项目的第10名。其实他在2021年的欧锦赛是有过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拿到了那次划艇这个项目的冠军。但在这之后，没有过个人项目的领奖台的经历。目前是落后13秒45。

时间是113秒81，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兹沃林斯卡，今年27岁的兹沃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他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他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全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其实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了，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但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啊，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

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科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划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看一下中程的保持，布置还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0。16号的顺水门需要录像回放，这里是所有触碰。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身体，包括全身，还有这个脚叶，就任何一个部位触碰到了水门，都是会有打湿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门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在这种乱流当中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位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是排在了第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女子滑艇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了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秒20了。就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

0: 18至21可以有一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立刻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三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而且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滑艇这个项目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目前是落后4秒92。13号的水门有突破，将要罚时。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触碰砂石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七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一枚，所以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两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四。潘科娃也是一位三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选手，皮艇、滑艇，包括新兴的项目皮划艇、激流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皮艇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和滑艇和女子滑艇的队伍一起获得的两枚欧锦赛团体的金牌。
1: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ee those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the sign of what's happening.
0: 小屏幕上不断地在对准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做对比。

0: 之后，他的弟弟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来看一下潘特娃的冲线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溺水门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他其实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啊，就拿到过女子花样这个项目的银牌。那在进入成年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他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里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单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女子划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下通过11号的溺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哇，已经落后了2秒13啊。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但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全力的去通过17号的溺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4个顺水门，也稍微的释放一下。好，最后一个22号的溺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2名，收获了银牌啊，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瓦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里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1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

0: 制，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4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85和2.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2，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利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1.5周。

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

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2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
这样这一站。

0: 那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子篮球国家队热身赛。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在国内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上来中圈跳球的是刘雨桐跟尼日利亚的20号穆萨。上来中国队先获得球权，张曼曼来控球，直接就是三分。 上来第一个三分球，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今天中国队的一个主要意图。在上一场比赛呢，没有三分球进账。这场比赛看起来，首先是要从出手上变得更多更果断。今天中国队在首发安排是6号杨舒雨，23号刘雨桐，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8号陈明玲。尼日利亚呢，4号巴洛贡，13号怀特，20号穆萨，23号卡鲁，以及25号麦考利。 今天应该说尼日利亚队是派出他们三场热身赛最强的阵容了。他们三场比赛的整体的人员还是有一些变化。要知道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呢，就是以这支球队目前这支球队的主要班底构成的。好球，掌声给到大雄鼓励一下，好吗？Rocket foul, call up him 13，这把尼日利亚队失犯，阻挡犯规。 前两场热身赛呢是在海口来进行，今天是移师到了佛山，而佛山这座城市呢也是在之前刚刚结束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当中，佛山也是篮球赛事的主要举办场地。 陈明玲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先破局。啊，这个身体的个人素质非常强啊！13号怀特直接一对一用身体开道，刘雨桐、杨舒雨现在防守抢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身体是越给越大，延误做得也非常好。 杨舒雨自己来了，现在尼日利亚的整个防守的强度是比前两场进一步增加，反击推进要三分。今天这场球要比前两场更加难打。23号卡鲁，卡鲁也是参加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从今天呢，尼日利亚队开场给出的防守强度。 也就预示着尼日利亚想要在这系列赛的第三场拿下一场胜利，这种决心和气势是中国队要有准备的。反击还是要三分。上一场比赛呢不好打，主要也是因为尼日利亚队第三节三分球开了，就说很难啊，一打二。 这就很容易会被吹3秒为例。越推越快，注意篮板，三分球再中，中国队要叫暂停了。今天的开局，尼日利亚队他们立足于防守，在外线给了中国队整个持球和传球很大的压力，这球的周转没有完全调动开尼日利亚的防守，他们内外的布控。 包括内线的收缩，夹击刘雨桐这一点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呢也掐住了杨舒雨的突破。

0: 看杨舒宇的追身三分球怎么样，投大了。现在这个阵容呢，刘雨桐拿下之后换上的唐子婷，实际上这之前是使用过一个相对小的阵容，取得过不错的效果，相当于是摆了两个四号位在场，让唐子婷跟陈明玲搭档四五号位，而且上一场唐子婷也命中过三分球。
1: 去吧，尼日利亚队23号推人犯规，中国队球权。
0: 中队这边呢换上了2号钟嘉丽，也给一些机会。罗新玉。唐子婷面对穆萨的防守，啊，这个球够难啊！啊，唐子婷现在打球还是进步了非常多，他首先处理球上有信心。而他在对抗上呢，其实也能匹配得上。
1: 不行，到扣了点。Sub Team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执法中国队9号推人犯规。四。Sub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罗新宇，换上7号邓雨婷。
0: 换下罗新宇，换上邓雨婷。罚进之后14-4，尼日利亚继续换人调整。33号艾纳波西换下麦考利。这球上的稍微有点慢啊，还是尼日利亚给中国队外线出球一些压力。掩护换了，这球第一时间呢，陈明玲没有把位置挤住。哇，唐子婷上来是连得5分啊，真是不错。唐子婷上一场那两个三分球是让人记忆犹新，他现在上场之后还是有很强的创造力，大家还是要打得有创造力一些。哇，唐子婷几乎是要拼下一个进攻篮板。
1: 奥特曼，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South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杨舒宇，换上20号孙宇。
0: 换上20号孙宇，那就是让杨舒宇跟邓雨婷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注意时间了。

0: 利亚队外线的出手非常果断。
1: 你好，阿格博尔。就是这支尼日利亚队，他是世界排名第八，非洲冠军，非洲五连冠的球队啊，也是连续参加了东京跟巴黎奥运会。孙宇篮下强攻被犯规了。
2: 双方本人获奖，朱佳丽获奖，一号张曼曼。
0: 连续45度的掩护，有协防。哇，这真是尼日利亚队今天这第一节一上来啊，把握机会能力是真强。这个协防只要没有回位，空篮机会把握能力很强。现在张曼曼重新回到场上，三分球再中。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有点控制不住尼日利亚队外线的投射了，现在用了7分钟，尼日利亚拿了24分。
2: 20号孙宇，当然现场的各位，我们也把掌声给到刚刚送出精彩助攻的一号张曼曼，鼓励一下。
0: 你看这个球呢，出去延误帮小个子防对方的这个持球者，但是自己的人就放掉了。那这球抢过来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把球断掉。尼日利亚又是一个控卫机会，这球张曼曼是手非常快，快速推进，邓雨婷一对一，这球喂的不错啊。唐子婷也是跟邓雨婷两个人比较有默契，一个主动的挤靠位置，另外呢，邓雨婷适时的给球激励喂到篮下。没有关系，今天开场的其实尼日利亚今天状态确实好，而且尼日利亚一定是希望能够拿下一场热身赛的胜利，所以他今天无论是从派出的阵容还是在场上对比赛的投入程度啊，都是这三场比赛来看目前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中国队呢要适应这样的一个强度，然后在进攻端找些机会。中国队呢换上了贾塞奇。今天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派出张子宇啊。张子宇呢是在上一场比赛跟对方的这个对抗之后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可能对他来讲还是有一些影响。今天的出场时间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防得不错，唐子婷又是一次抢断。尼日利亚的回防也很快。孙宇、贾塞奇，球空闲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给到提上的唐子婷，高低位，这球给的漂亮。你看这三场比赛啊，就是最近的这。

0: 几个传切的配合，实际上比前两场打得要灵活得多，没有那么死板了。这就是一点点的找到了比赛的感觉。协防来得也很快，断线险些成功，再给一些压力，注意篮板。邓雨婷一个变向杀入篮下造犯规，他这个往前一送一个变向还是很有迷惑性。进之后呢，分差回到个位数。第一节呢，进入到最后一分钟，这场比赛中国队罚球是目前没有丢过。那换防速度比较快，哇，又一个三分！这第一节比赛，尼日利亚三分球应该至少进了四到五个了。这巴洛贡一个人进了三个，这也是打了81奥运会的球员。邓雨婷漂亮，邓雨婷也在慢慢的适应比赛啊，给他一些时间。上一场呢，其实失误有点多，因为你连续失误，有时候教练员不敢一直给你留在场上。但是年轻球员呢，就需要给机会的同时呢，也要自己去把握。
1: 两分有效，执法中国队九号打出犯规，尼日利亚队执行加罚一次。
0: 尼日利亚呢，还是在第一节的节末阶段啊，让中国队出现了一些失误。看看第二节中国队在进攻效率上能不能得以提升，并且同时给对方一些更强的防守啊。32-17，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第一节的强度实际上是更接近世界杯的状态，跟尼日利亚这三场热身赛，今天这场比赛的参考价值应该是比较大的。看看第二节啊，中国队调整应对。球吹着先犯规。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为各位介绍过，在双方第二场热身赛的时候，张子宇呢在这个罚球线附近呢有一个滑倒啊，可能这个脚下跟对方的球员呢有一些接触。那就脚踝有所扭伤，脚踝的伤势呢多少会影响到他今天的出场情况，我们具体也要看球队的安排。当然我们说啊，大赛在即，张子宇现在又是中国队比较倚仗的一个进攻利器，所以热身赛是一方面啊，张子宇现在他的整个结构技术结构啊，球队的目前他的定位啊，实际上是不需要太多的去考察他这一点了。如果真是脚踝这个身体有所不适，可以少打，还是要为大赛蓄力。但张子宇不打的话或者少打的话，刘雨桐打的时间就要更多了，或者说刘雨桐要下场，中国队将会长时间的去使用这个小阵容，小阵容又比较考验阵容的机动性和中远距离的稳定性，这是等于说把现在中国队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要放大。在第一节呢，邓雨婷的几个球表现不错，包括唐子婷，但是你看现在又压到最后的几秒钟，需要有人强攻了，

陈明灵现在可以比较有信心的尝试自主进攻。现在尼日利亚的进攻效率达到了60%以上。卡卢，就是尼日利亚的守风很顺啊，中国队这个联防多少也有一点点冒险，防得不错。空切打得漂亮，直接偷袭对方的身后得手。又是23了，23，又变成了惊人。三分球第6个三分，11投6中。

看尼日利亚他有时候进攻比较顺啊，他也是依托于个人，就是他首先是有个人的持球进攻威胁，才有最后的传导球。如果说没有个人的威胁，想要通过整体来破局也有点困难。嗯，今天到目前为止呢，王思雨和张子宇都还没有登场。又一个三分，第七个三分了，打了13分钟多，不到14分钟，进了七个三分。巴洛贡一个人进了四个。巴洛贡呢，在过去两场比赛，一场拿了9分，一场拿了14分。

这球被盖了。22分的分差了，21分的分差了，现在还没有叫暂停。

可惜这次反击上篮不中。今天是靠杨舒宇跟邓雨婷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持球攻击还是争取了一些机会。就现在对，就是打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你得有单点破局的能力。嗯，拿球运半天没有机会，时间也消耗掉了，最后还是强行出手，这个是不行的。你还是具备要么是两个人协作，要么是团队协作撕开防，要么是有单兵突破的能力，不然的话这个比赛打得会非常被动。你看现在没有持球威胁了，现在没有持球威胁，就是只要一给防守强度就收球，然后持球呢就收球，就犹豫动作就变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去了世界杯的比赛每个球队都跟尼日利亚这种强度一样，但是这种强度也不会太小。

0: 前场形成了多打少，
1: 这棒这球Sub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罗新玉，换上31号贾赛吉。

机会。哇，唐子晴现在这三分球看来是常规操作了，上一场就连着进了两个三分。

0: 迅速换颜色。又被切了，伊利亚还在提速。今天呢，如果说啊，王思雨跟章子宇就不打，其实也是可能教练组有所考虑，因为这两个球员呢，应该是过去两场热身赛内线和外线发挥最出色的两个点。这两个人今天不打的话，那就是说让其他人再多打，再多练练，利用这个机会呢，也是让其他球员更多的留在场上，可能把这个比赛呢胜负呢要先放在一边，因为如果现在就让他们俩上来，可能效果会好很多，起码的分差能过近一些。但是今天就是给其他球员更多的机会。尼日利亚呢，在即将开始的女篮世界杯呢，它是分在了 B 组，同组还有匈牙利、韩国跟法国，中国队是 D 组，同组有美国、捷克、意大利跟中国。
1: 进入的进入员，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

0: 上次听 China 朱队接替换人，换下唐子平，换下六号杨书宇。
1: 篮板球没拿下来，
0: 水道 color number 31 Team China 执法中国队31号打上犯规。
1: 执裁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员呢是房文轩、李金还有高一杰。高一杰呢也是要执裁今年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中国裁判员除了高一杰以外啊，还有孙健啊，两位来自中国的裁判员将吹罚女篮世界杯的比赛。

7 and 8 去把你的那个好把什么规则

0: pushing bell call number six， 这盘尼日利亚队六号推人犯规，中国队执行罚球两次。
1: 杨舒宇呢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追分，现在双方的分差是24分。今天三分准啊，今天三分准是真是不能放啊。一号的艾佛萨阿格博尔，好球，给的漂亮。
0: 用我们的声音帮助中国队员一起封锁。
1: 上半场时间还有1分20秒，目前比分是54比29。

0: 这个球塞得非常准啊。现在因为中国队呢面对这支尼日利亚队其实已经没有对位上的优势了，一旦没有张子宇这一点之后呢，你没有一个对位优势，外线的身体对抗我们还有一点处于下风，所以这个比赛呢越打就是越进入到尼日利亚最喜欢的比赛节奏里。篮下现在是随便给，因为他身体能把位置挤得住，所以位置一旦挤到接近合理冲撞区的时候球给进来，你只要没有夹击，尼日利亚就是这些球员他的身体素质就是随便打了。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没有三分球的威胁，突破也显得很吃力，看看反击质量。好球，这是杨舒宇跟邓雨婷的连线。
1: 掌声给到七号邓雨婷，鼓励

啊，个人还是非常看好邓雨婷跟杨舒钰两个人在场能够有一些化学反应，那两个人的风格有些相似啊，都是持球能力比较强、突击能力很强的球员啊，也比较全面。那邓雨婷呢，她还是缺少国家队跟国际大赛的历练，虽然她在学生球里边呢已经是取得过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在美国大学联赛也是打出过代表性的比赛，当然这显然还不够啊，在国家队呢还是要一点点的适应。

0: 半场比赛结束了，在这一节呢，中国队的得分上显得有一些吃力啊。第二节呢，只有12分进账。我们在缺少内线强点的情况之下，外线的进攻压力也变得很大，同时防对方的这内外线呢，直接就是压力倍增，这都是带来的连锁反应啊。我们看看下半时还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这个半场球58-29啊，说实话分差确实是比较大的，这也是双方三场比赛交手以来出现过的最大分差。当然中国队呢从目前的人员构成来讲还有很大的变数，今天场下呢还有张子宇跟王思雨没有登场，当然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这两个人登场之后会给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以及如果说张子宇不在场的话，中国队应该是一套什么打法，如何来破解像尼日利亚这样风格的球队，这都是下半场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去关注的。下半场中国队的场上人员构成是陈明玲、罗新玉、贾赛奇、张曼曼还有杨舒雨。尼日利亚队这个四号巴洛贡啊，上半场比赛呢是3分球4中4，2分球2中2，总投篮6中6，没丢过。杨舒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也是快速命中，帮助球队缩小比分。出机会了，要果断投，没有问题。罗新玉，这才是他最正常、最正常的比赛方式。
2: 中国队
1: 第一线给压力，对中国队现在也开始主动给对方施加压力了。防掩护是强烟雾，也就陈明林没收住，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你不能让他的出球太快太轻松，因为他整个这个球队的球走的还是非常快的，一旦球运转加快之后会大大增加中国队自身的防守难度，而且今天尼日利亚三分球准，这个球一旦传导开空位机会还是杀伤力很大的。好防守，中国队下半场的防守又是再次奏效了。
2: 中介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
1: 给有球人的压力，防掩护的强烟雾，这是下半场比赛中国队防守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提升。进攻端呢要果决，投不进没有关系，出机会要大胆去投，不要犹豫，不要去想要去找所谓的最佳的进攻点。陈明玲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注意时间了，陈明玲这个球呢把人带到了杨舒雨面前，注意篮板，这种球既然已经是起跳了就是抢篮板就好了，反击很快，漂亮，陈明玲反击打进，还获得了加罚的机会。
2: 吹罚牛羊队主号绝战队中部队执行加罚一次，金南救援，尼日利亚队解决坏人。
1: 中队在下半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完成一个10-2的开局啊。再给压力。中国队在第三节上来不到3分钟时间里打了一个10-2。

0: 啊，吹了一个巴洛贡的技术犯规，
1: 这把尼日利亚队四号技术犯规，这把尼日利亚队教练席技术犯规。
0: 尼日利亚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第一场上来75-62赢了澳大利亚。
1: 中国队执行技术犯规发球，
0: 然后又79-70赢了加拿大。尼日利亚阵中，其实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发挥比较出色的是卡卢，卡卢一些比赛里都是接近20分的得分。巴洛贡明显是打兴奋。巴洛贡呢，之前在奥运会单场最高得分是面对加拿大的，拿了14分。

0: 孙宇，好球，横切要位，对抗之后将球打进。孙宇其实是在这三场热身赛让人眼前一亮啊，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名球员呢，在场上呢不怕身体接触，不怕对抗，还有很多无球的意识和队友的配合是比较出色的。
1: Team Nigeria 14,000
0: 好球，孙宇跟刚才一样，弱侧提上来了一个中距离，直接干拔跳投，分差来到20分。要的就是效率，夹击来了，这球应该直接吹犯规了吧？杨舒宇这个夹击的时机，因为对方呢他是往底线转，是一个盲区，再往上线转的时候杨舒宇已经过来了，这是一个夹击时机的判断。49-67，分差现在进一步缩小，看来这个化学反应非常好，防守没有问题，还是控制好球。孙宇给到跟进的队友杨舒宇，追身三分没有关系啊，打不进，快速回防。卡卢还有经验，压节奏，中了。现在外线整体的逼抢给了很大压力，身后有人防得不错，这个球防得没有问题，打进就给了，迅速转换到进攻当中。穆萨的篮下进攻，出机会就投，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出机会没投进。这边林卫一次抢断，有快还是打快，好球，这球喂的不错，卡卢犯规了，在身后有一个拉人的动作。

0: 应该说呢，在下半时宫指导排除了这个阵容啊，还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是一大带四小，但是一大并不算大，等于说是一个纯小阵容。换上的唐子廷呢，也是一个理论上的四号位，现在让邓雨婷跟唐子廷同时登场。陈明玲呢，在这套体系里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队在想办法要防守上防住两个球，这第四节就有的打，好球啊！对，防守还是控制，控制区域，控制对方的移动。注意身后要垫防，这个球唐子廷没有照顾到啊，还是可惜了一点。其实已经防到了最后时刻。给的压力比较大，八秒，好球，好球。应该说最近的三次进攻实际上都有机会打进，但是就终结上差了一点。罗新玉这一节的消耗比较大，这个时候也该换一换，换上贾赛奇。
1: 换下江曼曼，换上钟嘉丽，
0: 钟嘉丽换上。夹击，最近四次投球都没有投进，有时候二十分跟十分的差距就是这样。篮板，注意篮板，这球其实啊，尼日利亚这个夹击还是很果断的。这球实际上这防守还是执行非常的好，也是给中国队提了一个醒，就是千万，当然对于孙宇来讲，他不是一个纯一号位，他可能对于防守的预判啊，他处理球啊没有那么嗅觉，没有那么敏锐，但是到了大赛上，这种球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吹了。
1: Sub Team Nigeria， 你们团队请求换人。
0: 尼日利亚再把麦考利换上，好防守，可能进攻比较

专注啊，尼日利亚队员也没有看一个比赛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这一节中国队还是在场上打出了一些比赛变化，特别是上了一个小阵容，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0: 的感觉，把球的像是搓进篮筐。第四节一上来是安排刘雨桐打五号位，跟他搭档四号位的是陈明玲。啊，三分打成，55-71。尼日利亚换人了，换上了一号阿克博尔，换下六号以及沃耶。现在分差呢是16分，这比赛有的打。点胡就换，他还要点刘雨桐这一点。哇，这个三分球来了，又是巴洛贡。巴洛贡今天三分球不丢啊，三分球没有丢过。丢了一个，抱歉啊，丢了一个，6中5。啊，巴洛贡他现在这个落位啊，破联防走底角，注意时间，明显没看表啊。上了穆萨，还有怀特。张万满这个三分球是现在球队最需要的。因为杨舒宇这一点的突破呢，一定会吸引尼日利亚的防守收缩，突分就有威胁。刘雨桐篮下，尼日利亚先犯规了。
1: Only foul call number 20，这把尼日利亚队20号拉人犯规。
0: 看时间啊，10秒，绕前方刘雨桐给不进去，杨舒宇正面来过渡，又是要强投打板三分啊。张万满连续2个三分球，分差来到13分。注意现在巴拉贡的这一点的三分球绝对不能给了，但是麦考利的中距离还是很稳的。被掩护都出来找杨舒宇，前线刘雨桐的掩护走右手，对方强掩护，再分球底角，这个球可惜呀、这球没过来就有点可惜了，还有4.8秒的进攻时间。哎，这个球连续2个打板三分啊，杨舒宇自己也乐了，这多少有点幸运球的成分啊。夹击，巴拉贡还要三分，这球没有投进，中国队策动反击，现在尼日利亚有点注意力下降了，反击上进，尼日利亚要叫暂停了。中国队现在把比分追到了66-76，只有10分的分差了。还是保持防守的强度啊。穆萨、麦考利、贾塞奇来贴防，还是打中路挡拆，掩护就换了。注意篮板球，篮板球杨舒宇拿到。

0: 空间有点小，要拉开，对，拉开空间。打穆萨，这是一个错位，可以拉开。刚才打穆萨那个球啊，就不用挡拆了，因为挡拆之后反而又杨舒宇又不好打了，可惜没有上进。对，你有时候你是要点穆萨这一点。现在尼日利亚也开始不断的给中国队制造身体对抗。Blocking foul, corner number 20, Team Nigeria. Sub Team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进球换人。好球，在篮下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命中率是有一些下降。Team China 中队请求换人，换下卢金宇，换上七号邓雨婷。三分球，邓雨婷上来就进啊！逼停，篮下再要，掩护就换，掩护换，让对方停球。还有六秒，再给压力，红色有协防干扰，注意篮板，篮板球啊！
1: 换下张曼曼，换上二号周佳丽。防守，防守，
0: 好球！着陆掩护，这球切进来了，但是没上进。中国队要抓机会，现场形成了五打四，机会来了，很可惜，石村这道坎儿啊，就差一口气，

吹了中国队先犯规。卡卢夏，阿格波尔也是有比较强的个人突破能力的。你看阿格波尔他一个变向一加速就切进来了，这个个人持球能力还是很强的。而且他主要就是打唐子婷的一个错位，唐子婷刚上来，

0: 球外线也出机会了，
1: 好球，问题
0: 好在是造成了犯规。
1: Shooting foul, total number four, Kim Venturia, 切巴尼尔亚队四号打球犯规，中国队执行罚球两次。
0: 罚中一。
1: 上停球，换下张志斌。
0: 这是让陈美玲下场休息了一个回合，又换上。唐景柱，我这还没打热呢。现在就是这个阵容效果不错，杨舒予完成了抢断，倚住对方两个人的防守，造成对方的出界。
1: 没关系，中国队前场进攻球权。
0: 现在这套阵容呢，就是在场上效果不错，所以攻势岛应该还是让陈美玲要多打。
1: 全场加油声，中国队加油！
0: 还有3分45秒，目前70-81，中国队暂时落后11分。一点摆脱没有，第二点。邓雨婷，这个球面对八路公的防守，高难度的出手啊！现在防守交代的很清楚，掩护直接换了，后边的轮转防守也跟上了，背篮板，哇，这个球真是厉害。其实中国队的防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巴洛贡今天这3分9投的是真准，就到了世界大赛上，每个队里啊也都得有这样一个球员。这球应该是一个踩线啊，踩线了。
1: 听加油，中国队进球换人，换下贾赛奇，换上11号罗新宇。
0: 踩线了，叫那裁判员应该也是要看一下，那裁判员没有看到我们刚才那个慢动作吧？刚才应该看得比较清晰，是一个两分。罚球命中之后还是11分的分差，看能不能够快速打开10分这道关。夹击出球，这就给3分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夹击啊可以是真的，有的时候可以是假的。假的呢，就是你假装往回收啊，实际在往回扩。因为现在呢，刚才投3分的球的这队员，他现在准，你不能真把他放了。

其实你看尼日利亚这个队啊，他的内线没有那么强，但他对抗强，他能冲抢。这球没拿下来是可惜了。但现在尼日利亚呢，他还是很成熟的球队。中国队有机会打快攻，他宁可用犯规，也不给你轻易打快攻拿分的机会。你看，就这个球啊，这个球呢，罗新玉还是确实是想去加了，就是反而是没回来。钟嘉丽第一罚命中。

0: 这场球呢，中国队实际上还是更多时候用了小阵容，小阵容在一些段落里是发挥了不错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这场比赛呢，到时候跟世界杯到时候中国队是以什么样的阵容出战，在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阵容呢，都还是要届时再去进一步来关注。不过呢，现在用小阵容确实中国队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你的几大中锋实际上都会成为对手呢在你守盯人时候针对的对象，所以如果不上大中锋的话，小阵容如何去更好的去在攻防两端去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这可能是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也是队员们需要去再加把劲儿的一些方面吧。为您带来的女篮热身赛的比赛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小班的加油助威，我们在这里也预祝中国女篮接下来的。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步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

0: 在瑞典进行的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混合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德国的组合邱党搭档沙宾温特来迎战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和迪亚兹的跨国组合。
1: Love two。
0: 这一站比赛对于德国男线选手来说可能确实不太友好，你像邱党啊，包括弗朗西斯卡在这一站的男单比赛当中都已经是被淘汰了，这其中邱党也是赛会的种子选手，这个世界排名也是比较高的一位选手，这个第一轮就被爆冷淘汰出局。

0: 邱党和沙别温特这一对混双的世界排名啊，是排在世界第七位。他们也是享受首轮轮空。那弗朗西斯卡和迪亚兹的这一对跨国的混双的组合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十七位。那混双首轮比赛，他们也是3-2啊，历经了苦战，战胜了英格兰组合格林和何天天，进入到了八分之一决赛。
1: Four all。
0: 嗯，这一分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迪亚兹在中间是保护住了自己的反手位，很快的一个出手。
1: 4-6。
0: 这个球是发到了弗朗西斯卡的正手短啊，这个球他想搓过去啊，但是球一搓就下网了，证明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下旋。
1: 7-5。
0: 刚才接发球，弗朗西斯卡接的还是够深，看台上也看到了这个德国的教练团队啊，毕竟这场比赛有三位德国选手。
1: 7-6。
0: 嗯，邱党正手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7-7。
1: 7-7。
0: 嗯，沙贝温特侧身直线的一个抢攻。这场混双比赛的四位选手当中啊，只有沙贝温特一位选手在女单比赛当中啊是晋级了。其他选手无论是在女单还是男单方面啊，都是首轮啊就被淘汰了。台内的一个推挑，邱党出现了失误。

0: 10-9。这样弗朗西斯卡和迪亚兹组合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的这一分弗朗西斯卡来接发这个球，虽然是被发到了反手位但是他反手也是比较顺的拧拉上手，抓住了这个关键分，也拿下了双方第一局。
1: One love。
0: 球档男单首轮比赛是0-3输给了安德拉斯，也爆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冷门。

0: 1-2。
1: 然后第二次女单首轮啊，是1-3输给了韩国选手朱千熙。哇，好球，好球！迪亚兹和弗朗西斯卡两个人都是在移动啊，并且是在远台位，这个反手有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反思。但即便如此，邱党这边的正手反拉啊，球拉的还是非常转，而且也是变到了对方的直线空当上。嗯，这个球发长啊，但是已经被弗朗西斯卡给判断出来了，直接反拉到对方的直线上。这次是接发球正手的一个劈长，劈长的落点也非常的靠近白边。接下来弗朗西斯卡来发球。弗朗西斯卡男单首轮比赛是2-3啊，输给了法国选手普雷特，也是一场比较接近的比赛。

0: 秋党反拍直线的一个快撕，秋党和沙宾温特在刚才这一分之前也是在战术方面啊在进行一些布置。沙宾温特女单首轮比赛赢得也比较辛苦啊，她是3-2战胜了高桥布鲁娜。然后女单第二轮啊，沙宾温特将会来迎战长崎美佑。
1: 4-6

0: 这个接发球邱党是先搓过去控短，然后等对方回球稍微冒高一点点啊，下一拍就是搭档温特的一个抢攻。
1: 好，
0: 这个发球是被判了。抛球角度的问题啊，迪亚斯显得不可置信。这边是请求了 TTR 的挑战，看看这个抛球角度。33.56度，确实犯规了。这是一个擦边，这球被沙梅温特救了一个擦边。第一时间双方的表情都是让人挺难以琢磨的。
1: Faster decision please. Challenge no challenge.

0: 10, 4, 5, 5, 9. Nine.
1: 弗朗西斯卡这一次的出拍还是非常快的，打向了沙贝温特的反手长。
0: Nine, seven.
1: 同样是在对方的反手位啊来寻求突破，台内的一个推挑。这个球应该是有点擦网了，要不然这个球不会这么浅。看一下，刚才温特和邱党两个人也是叫了暂停调整一下。好球！邱党在台内啊正手位的一个挑打，10-8，邱党和温特啊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One love. Love two. Let love two.
1: 接发球被弗朗西斯卡反手啊，直接拧拉得手了。这个球拧的也是非常转，而且球速很快。啊，这一次没拧上。哇，这个球被防回来了。其实弗朗西斯卡这一拍的进攻是很有威胁性的，你看迪亚兹第一时间有点愣神了，可能他也觉得这个搭档的这一拍应该是能够下分的。
0: 3, 4,

0: 4, 3, 2, 1, 4, 3.
1: 这一分秋档啊，对于下一拍的保护啊，做的还是很充分的。你看沙贝文特这一版的进攻也是很有质量，很有威胁性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一版的质量就忽略自己下一拍的一个防守。连续两分啊，都是这样，都是沙贝文特的进攻被对方防回来，然后秋档这边延续进攻得手。
0: 3, 6,

0: Six.
1: Five.
2: 这球是发到了弗朗西斯卡的正手长，但是球发的不够深。
0: Six all。
2: 其实连续两拍，温特的发球落点和线路都差不多。这一次是直接被弗朗西斯卡拧拉到中间位。
0: Six hole。
2: 沙菲文特在侧身正手位的一个进攻。
0: Seven, nine.

0: 迪亚兹这个正手没有连贯上，10-7，温特和邱党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10-8。
0: 发到弗朗西斯卡的反手长，这个球发的还是比较快的啊。这样温特和邱党拿到第三局的胜利，大比分2-1领先于对方。
1: Fourth game, in touch to serve level.One, all.

0: One, two.
1: Two. 迪亚兹在被动过程当中，这个反手的救球啊，回了一个擦边。
0: Three, four.

0: 走。北坡。
1: 这个接发球落点也是非常实。

0: 真的。
1: Five, three.
0: 亚斯打完之后啊，其实这条斜线的线路也暴露给了对方。看这个正手在近身位啊，拉的也是比较勉强。刚才弗朗西斯卡和迪亚兹组合也是用掉了自己的暂停。
1: Five, four.Four.

0: 温特在中间位啊，侧开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反拉。哇，好球啊，好球！这个球，沙梅温特也是拼了。你看，正手先挡，这个球挡的比较深，然后球挡反拉到中间位啊，沙梅温特奋不顾身的防守。哎，两分的分差。还是沙贝温特的这种抢攻，就在这一分上他就是拼，就是拼球，还是在中间位发动的进攻。这样赛点出现了，邱党和温特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0-7

0: 连续错过赛点，第四个赛点，看看这分上邱党和温特能不能抓住机会。嗯，移动过程当中正手的反拉，这样邱党和温特3-1啊战胜了迪亚兹和弗朗西斯卡组合，也进入到了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3: 吃火锅，
5: 安排。
3: 我说我锅好，肉串来喽，
6: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带啥呀？

0: 锅板，快点啊！加油，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比赛。这场比赛由陈幸彤来迎战汉娜高达。这是过去的几站 WTT 赛事当中啊，陈幸彤的一个表现。这都是在这个大满贯赛事当中啊，陈幸彤的一些表现。那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她是进入到了女单半决赛。来自于埃及的年轻小将汉娜高达，汉娜高达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1位。她现在整个的比赛风格也确实是非常的具有侵略性，当然在整个的进攻端可能这个稳定性还稍微欠缺一些。那陈幸彤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5。刚才这一分陈幸彤打的也是非常的有耐心。

0: 哇！这场女单首轮的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
1: 去认准啊！
0: 能够看到汉娜高达整个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
2: 1-3，
0: 又发了一个极长，还是发到陈幸彤的反手位。这个反手对于陈幸彤来说是一个小机会啊。
1: 哎，正好发球啊。

这一次陈秀农是盯住了对方的一个中间位的变线，而且反手位啊防得也很好。这个中间汉娜高达的回球落点没有那么深啊，是被陈秀农给反拉了。没有压制住汉娜高达的反手位啊，让对方侧身正手来上手抢攻。

还是汉娜高达这边啊，先上手来提速。这一点对于陈庆农来说啊，稍微被动了一些。而在这种快节奏的对抗当中，汉娜高达虽然进攻性比较强啊，这个进攻欲望也比较强，但并不是每一次变线啊它都能成功，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这个进攻的稳定性。就虽然他确实是一位进攻侵略性很强的选手啊，但是有的时候稳定性并不好。反手位的相持，陈雨桐刚才这个反手斜线的对抗也是不断的在加质量，这个球拉的也都比较拱，最后还有一个偏对方中间位的一个变线，一分的分差。这个球发长了，发到对方的正手长，直接被汉娜高达的正手完成了抢攻。刚才这个球有点滚网，也帮到了汉娜高达。好球，反手先上手啊，连续变线，反手斜线，反手中间，然后反手直线，最后正手直线的进攻。这个接发球也是被汉娜高达的反手啊拧拉到了直线的方向。这球拧得也非常快，非常深。强相持，在对方局点上的这一分啊，强相持，陈庆桐防回来了，也扛住了对方这种快节奏的进攻。接下来汉娜高达这边还有连续的两个局点，他的发球轮。发了一个极长，这样11-8，汉娜高达赢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在这一届欧洲大满贯女单签表当中啊，像是其他的几位中国选手陈毅，包括石勋瑶、王艺迪，还有蒯曼、秦宇轩以及王曼玉啊，都已经是赢下了首轮比赛啊，进入到了女单第二轮。

0: 连续控台内，然后陈幸彤这边主动上手啊，再把球拉起来，在节奏和落点上有一个变化，而且连续压制到了汉娜高达的反手。
1: 0-4。1-4。
0: 哇，弹网。这一分陈幸彤整个的反应确实是很快啊，对方弹网这个球调整之后还能够打出比较好的质量。
2: 停定啊。
0: 而且弹网之后这个线路还是连续压制到汉娜高达的反手长。这个球发极长，发到对方的中间。第二局陈幸彤现在6-1啊，领先于汉娜高达。
1: 1-7，
0: 进一步扩大和对方的分差。还是反手位相持，这一局比赛汉娜高达在反手位失误的数量一下子就提升了。正手上手抢攻，这一局的节奏是完全掌握在陈幸彤的手里，这跟第一局比赛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局主攻的一方是汉娜高达，他是带节奏的一方。
1: 10-1，
0: 陈幸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Three, ten.
1: Stop.
0: Ten, four.
2: 慢点啊。

0: 发了一个急长，这样11-4，陈兴农赢下双方第二局，将比分追到了1-1。
1: Third game, count to serve, 0-0.
0: 我下一拍这个重心就是前移。
1: 2-0.

陈兴农的反击。刚才这个发接发啊，也防住了汉娜高达发球的一个击长，但是接发球刚才有点滚网。这球汉娜高达是发了一个陈兴农的反手长，发了一个下旋。

0: 这一分是陈幸彤在反手位主动和对方形成了反手的相持，也是汉娜高达在这个反手被压制的过程当中，这个线路上没有控制好，他只能是被动的进行一拍防御啊！这个球的线路是防到了陈幸彤的正手位。刚才这一拍正手攻完之后，陈幸彤下一拍还是有一个比较快的还原。正手打完之后，下一拍就是正手的一个快带。
1: Left, green, green.
0: 看到高达这边也打了一个发抢。发了一个上旋。连续都是发上旋。在过去这几分上啊，汉娜高达这个前三板的质量都非常好，接发球拧拉上手。刚才汉娜高达也是请求了暂停。正手再攻。
1: 6-6。
0: 好球、刚才这一分陈幸彤整个的进攻啊打得非常的凶悍，节奏快，这个球也比较重。这个接发球发到斜线的方向是被汉娜高达的反手啊直接拧拉过来了，被他拧到了直线。好球，反手位再次形成相持，还是陈幸彤在反手位率

0: 先完成了变现。
1: 非常
0: 好啊！基本上两个人谁先上手啊，谁先来提速，这个主动权就在谁的手里。这个正手还是被汉纳高达搏上了，刚才陈幸彤中间的这个落点回得不够深。

还是反手位的相持，比拼的就是两个人反手的实力厚度。在这条单一线路上，陈幸龙的失误确实是要比汉娜高达少不少。

0: 反守卫再加质量，10-8，陈幸彤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关键分上，在反守卫汉娜高达出现了失误，这样11-8，陈幸彤拿下双方的第三局。
1: 职业一个习惯，接发球的有时候没球的时候。
2: 0-1，
1: 等等扣啊。
0: 1-1，发长球啊，也是希望能够和汉娜高达形成这种相持。
1: 耐心啊，耐心啊。
0: 汉娜高达在反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其实接发球啊，包括下一拍啊，这个陈幸彤防的都很好，正手的一个快带，这球防的也不错，但是汉娜高达在下一拍上还是实现了斜线的变线。

0: 刚才汉娜高达的回球还是有点滚网，这个节奏也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1: 哎，没关系，别紧啊，三分就好啊，打开啊。

0: 现在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汉娜高达都是能够率先打开角度，这个直线的变现对于他来说还是挺关键的。
1: Let 6-3，
0: 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汉娜高达的稳定性啊不如陈幸彤，就他这边会冒着更大的风险去变线。这就说明常规的线路，这个常规的节奏变化、落点变化已经没有办法突破陈幸彤的防线了。
1: 5-6。
0: 陈幸彤正手的一个劈长，快劈到对方的底线。第四局啊，两个人战至6-6。这个反手位陈幸彤防的还是非常扎实的。嗯，陈幸彤的反击，但这个球的深度不够深，反而是给了汉娜高达这个赢前反手强点进攻的机会。7-7。
1: 8-7。
2: 哎，有准备啊。
0: 这一分对于陈幸彤来说有点可惜啊。其实汉娜高达都已经判断错了刚才这个球的旋转。
2: 对，敢下手敢变线啊，打自己啊。
0: 但下一拍陈幸彤这个斜线的变线啊出现了失误，稍微有点遗憾。这一分上反手位的相持啊，陈幸彤想要先完成直线的变线，球没能过网。这样10-8，汉娜高达先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局点。接下来是陈幸彤的发球轮。还需要面对汉娜高达的一个局点。嗯，好球，还是在相持过程当中啊，陈幸

龙这个反拍更敢打，很勇敢地完成了直线的变线。10-10。非常精彩的一个长多拍啊，两个人的节奏都飞快，而且在这种快节奏的对抗过程当中，两个人的重心而压的又都比较的靠前，还是陈兴农这边的质量更高啊，这个直线的变线也帮助他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你这个劈长没有劈出应有的质量，反而是被对方反拉回来了。汉娜高达也是挽救了陈幸同的一个赛点。这个球也是调动到了陈幸同的反拍，让汉娜高达再次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陈幸同发了一个极长，但被汉娜高达堵对了，让汉娜高达是挽救了陈幸同的赛点啊，赢下了双方的第四局，也将大比分追到了2-2。

0: Final game。
1: 接下来双方的决胜局啊，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一个胜率对比，陈婴彤这边基本上比汉娜高达高了三成。
0: Zero one。
1: One, one。嗯，正手再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反手是扛住了汉娜高达在侧身正手位的连续进攻。接发球，汉娜高达把这个球推得非常深。还有，嗯，重新再组织。虽然对方的回球有点弹网啊，但是陈幸彤整个的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也能够把球的落点啊控制的比较深，形成对于对方连续的压制。接发球，陈幸同也搓开了角度，

0: 5.
1: 嗯，连续的线路变化，已经是把汉娜高塔打退台了。正手斜线，反手斜线，反手直线，然后正手再拉到对方的中间。四分的分差。这个节奏越打越快啊。汉娜高达连续回球都有点带网。陈星彤在决胜局6-3领先三分的情况之下选择了暂停，让自己调一调。
2: 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走，这是对的。你变出来以后，你该下手的要下，该下这个球啊。我觉得你站正手发的所有的转转都可以，这都可以。他肯定他就这一个解法，是吧？就这一个摆你，他摆你一个
3: 很软的摆，
2: 很软的这种球。
3: 让妈逗着你
2: 啊，那逗着你，你该逗着逗，要不该捅他一下没关系。你捅上起来以后，你该出手，你主动的防守，主动加速，这是好球。好摆的摆，不好摆就往中间捅了一下，打开一点，不要犹豫，这时候一定坚定。形成相持的时候，该变的变，该加速加速，该加旋转，让他跟着你的节奏走，他就没有那么别扭。
0: 单，
2: 啊，没关系，耐心的啊。
1: 暂停回来啊！现在决胜局，陈星彤是6-3领先汉娜高达三分。
0: Stop. Time wasting.
1: 嗯，这边裁判应该是给陈星彤出示了一张黄牌，觉得他有这个拖延的嫌疑。好球！这球没有汉娜高达想的发的那么深。反手快速把球拔起来，
2: 自己节奏走啊。有奖。
1: 这球有点带网，也让这个球变得更深更低了。

0: 嗯，直线的变线。
1: 但
0: 10-4，这样陈幸彤再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嗯，直线的变线，11-4，陈幸彤赢下了双方的决胜局，从而以3-2的比分啊，陈幸彤战胜了汉娜高达，进入到了这一站女单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那下一轮陈幸彤将会来迎战木原美优，我们也恭喜陈幸彤。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双打的比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也是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法国的兄弟组合埃里克斯勒布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迎战阿卜杜拉奇斯和埃尔贝亚利的组合。
9: 完了，
10: 住！
9: Your request. TTR request by Alexis Lebon. Service angle.
0: This side is 选择了挑战啊，挑战抛球角度。

0: 刚才埃及选手的抛球啊，确实是角度太大了，犯规。这样法国组合挑战成功。刚才是弟弟菲利克斯勒布伦啊，台内正手的一个爆冲。埃尔贝亚利来发球，直接被裁判给判了。
1: Challenge requested by El Bayali. Service height.
0: 这样，埃及组合是选择了挑战。

0: service high legal。
1: 爱妻组合挑战成功。
2: 走。
0: Two five。
2: 走。哎。
1: 阿里克斯勒布伦整个的这种上步还是非常快的。
0: 7 2
1: 这个球接发球是被阿卜杜拉齐斯直接给拧拉过来了。接下来阿卜杜拉齐斯来发球。
0: Left 3-7。 3-9。
1: 刚才是菲利克斯，也就是勒布伦兄弟当中的弟弟，再次在台内这个正手挑打得手。再攻。
0: 3-3。
1: 这个兄弟两个人的进攻欲望，包括进攻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10-3。法国组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4-10。
1: 11-4。法国组合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Abdelaziz to serve Lobol.
2: 错，哎，追。
0: Let Lobol.
2: 错，哎。
0: Lobol。
1: 接发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快皮到对方的直线上。这球是被埃里克斯勒布伦反手反撕到了对方的中间。刚才给出了两队组合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啊。这个相差还是非常多的，埃及组合不足两成。这双方在硬实力方面确实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啊。
0: 6-5。
1: 你看都是勒布伦兄弟两个人在不断的提速，都是他们主动来上手。
0: 1-7。
1: 这个接发球， 阿卜杜拉奇斯接的还是非常深的。
0: 1-8。
1: 刚才在第三板上，这个埃尔贝亚利的搓球，虽然搓开了一定的角度啊，但是这个球搓的有点高了。
0: 9-1。
1: 这一局对于法国组合来说，在进攻端打的确实是比较轻松啊。
0: 9-2。
1: 3-9。哇，连续滚网。
0: 3-10。
1: 10-3，法国组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
0: 10-4。
1: 当然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法国组合这边也确实是有几个无谓的失误。11-4、第二局法国组合赢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Third game, Alexis Lebrun to serve Lobo.
2: 坐
0: Lobo one.
2: 坐坐
0: To Lobo.
2: 哎，坐
0: 2-1。 2-0。
1: 这个球也是搓开了一定的角度。

0: 3-2。
1: 埃里克斯勒布伦刚才也是正手把这个球啊搓到了对方的直线上，搓长的一拍。这兄弟两个人啊，法国组合两个人节奏确实是非常快啊，这个快节奏也一如既往是这两位法国选手非常擅长的节奏。
0: Challenge requested by Alexis Lebrun, service angle.
1: 又要挑战抛球角度了。

0: 抛球角度确实犯规了。
1: Challenge successful. Challenges remaining two.
0: 那刚才相当于法国组合挑战成功。
1: 5-4.
0: 啊，这一分啊，阿尔贝亚利的进攻出现了失误，也是在这个局面比较占优的情况之下，出现了进攻端的失误。
1: 4-7，
0: 埃及组合连续犯错
1: ，time out，
0: 叫暂停了。
1: 8-4，
0: 第三局啊，现在法国组合8-4领先于埃及组合。
1: 9-4，
0: 10-4。法国组合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4-10。
0: 这样连下三局，法国组合埃里克斯勒布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3-0战胜了这对埃及组合，也进入到了男双的1/4决赛，我们也恭喜他们。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文英。在这一期的训练当中呢，我会带着大家去训练我们臀腿的部分，所以一起跟我炸臀吧。来，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我们把单脚放在后面，支撑腿是在你的单侧上哦，双手扶髋，挺胸沉肩，双膝保持放松的微屈，推髋向下，3-2-1，把单腿向外点，但是你的重心不要有移动，始终放在支撑腿这一边，让髋部向后推。再来2次小幅度，然后站起来，很小的幅度向后推髋，继续

0: 一次，脚尖停在这里，手臂打开，三二一，向上，同样推髋向后，保持挺胸，让脊柱延伸，加油，小幅度向下，不要起来喽，一直向下，三二一，还有，连续七次小幅度，屁股有感觉了吗？好的，我们来到反方向，同样的动作，单脚向后，来吧，我们准备推髋向下，三二一，单脚向侧点，这回我们把重心放在了另外一条腿上，所以是练另外一边的臀部哦。小幅度向下，一二，站起来，再来推推，站起来，还有两次，保持后背挺拔，点住不动，向下，三二一，让脊柱延伸向上，臀部酸爽了，连续七次上下，小幅度推髋，手臂向外延展，立起来，还有一组，臀部继续向后推。好的，新的动作，我们向下延伸，再来向下单脚后退，这是一个放松拉伸的动作。好的，这就是我们的臀腿训练，怎么样？拍拍屁股放松一下，健身动起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女篮与尼日利亚女篮第三场热身赛，张子宇休战，中国女篮77-88不敌对手。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首轮，陈幸同、王艺迪和蒯曼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新赛季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战胜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冠军。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昨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女篮在佛山结束了第三场热身赛的较量。中国女篮在张子宇和王思雨

0: 休战的情况下，最终77-88不敌对手。
1: 对，上一场大家看到张子宇在篮下摔了一跤，那个把脚扭了，他脚是肿的，通过治疗呢，现在也在积极恢复。那么这场球呢，如果硬打，对他来讲可能伤害更大。王思宇的这个后裙有点拉伤，也是处在一个再拉伤的一个边缘。我们从大赛的需要考虑，另外呢，也是我们有新的一些队员，我们希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2: 开场后，中国女篮攻防两端都遇到了很大挑战，反而是尼日利亚女篮打得更加流畅。首节结束，尼日利亚女篮32-17领先。第二节，中国女篮在内线补强防守力度，却顾此失彼。尼日利亚女篮单节又净胜了中国女篮14分。上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58落后了对手29分。
1: 我们开局呢打得有点慢，主动性不够，上半时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
3: 主要是在于我们打得不够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导球不够顺滑。
2: 交换场地，中国女篮在第三节抓住转换的机会，内外线多点开花。这一节中国女篮净胜了对手10分。第四节，中国女篮延续了上一节的势头，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0分，但这不足以抹平上半场落后的分差。最终中国女篮77-88不敌对手，杨舒予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中国女篮以2-1的战绩结束了与尼日利亚女篮的3场热身赛。
1: 和这种强队打热身赛，其实对我们整体的锻炼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队员从中能够积累经验，积累大赛的这种经验，为世界杯呢，从技术、战术，包括心理，都做好准备。
3: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阵容是非常好的经验，然后以赛代练是最好的检验训练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期待之后的欧洲拉练。
0: 中国女排目前正在北京备战即将于下周开赛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全队上下充满信心，力争获得冠军，第一时间直通奥运。
4: 由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排球项目参赛资格发生改变，各大洲洲际锦标赛冠军将直接获得奥运资格，因此8月21-30日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就成为了中国女排进军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目前全队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馆进行赛前备战，共有12支球队参加本届亚锦赛。小组赛阶段，中国女排是与中国台北、伊朗和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上届冠军泰国队以及亚洲主要对手日本队分别位于 B 组和 C 组。亚洲对手的整体风格以小快灵为主，身材高大的中国女排在训练中正在不断调整，做好一系列针对性的准备。
5: 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吧，要把前面的这3场小组赛要打好，因为每一分对我们最后的排名都很重要。
6: 首先是立足于自身的这种技术水平的发挥，把自己的整个队伍的状态包括个人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4: 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上，中国女排以老带新，进一步磨合检验阵容，不仅最终获得第4名，而且多名年轻小将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此前缺席了世界联赛治疗伤病的主攻手吴梦洁已经归队，中国女排在主攻线以及全队整体实力上有望得到进一步增强。对于本次亚锦赛，全队上下目标明确，就是要拿到冠军，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
6: 亚锦赛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奥运名额，夺冠是我们最终目标，第一时间取得奥运门票。
0: WTT 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正赛第3比赛日的争夺。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幸彤、王艺迪和蒯曼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下一轮。
7: 陈幸彤的对手是埃及选手汉娜·高达。2025年蒙彼利埃冠军赛，陈幸彤被汉娜·高达挡在了8强之外。今年的欧洲大满贯4号种的陈幸彤依旧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手的发球抢攻战术打得非常凶，前4局双方战成2-2平，进入到决胜局，陈幸

0: 庆童在相持中用落点和线路控制局面，最终他以11-4胜出，大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
1: 觉得今天在场上还是也是遇到了很

0: 少年组别的比赛，这次参加欧洲大满贯算是不错的历练机会。王艺迪最终以11-6、11-1和11-4用时16分钟战胜对手，晋级女单32强。
1: 我也是第一次跟瑞典这个对手第一次交手吧，可能一上来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吧，还是需要更多的适应吧。可能第一场比赛也是在主馆打的吧，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女单三号种的快慢面对从资格赛强势突围的罗马尼亚选手扎哈里亚，她以11-6、15-13、8-11、11-5大比分3-1获胜，晋级女单32强。
2: 确实可能稍微有一些疲劳吧，对，因为也刚从日本回来，然后还有些时差吧，所以现在其实晚上还是有点困吧。
3: 快慢还参加了混双的比赛，他搭档林诗栋战胜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斯佐科斯，晋级混双8强。
4: 首局林诗栋快慢很快进入状态，打得积极主动，以11-6获胜。第二局约内斯库斯佐科斯打得很顽强，林诗栋快慢一度以9-10落后，不过在关键分上林诗栋快慢配合默契，出手果断，并以12-10再赢一局。第三局林诗栋快慢在1-7落后的情况下将比分追至9-9平，然而这一局二人失误较多，关键分未能把握住，被对手追回一局。
5: 其实上来落后太多了吧，可能有几个上来那几个球没有处理好，可能有一些无谓失误，然后最后能追到9-9，其实最后没赢下来，其实还是有点可惜吧。因为可能那局9-9，可能自己也是俩接发球，然后可能没有接好。
4: 休息过后，二人稳住状态，以11-3赢下第四局，从而以大比分3-1获得胜利，晋级下一轮。
5: 今天一上去，我们困难准备还是准备非常充分嘛。其实能，因为约内斯库那边质量非常高，斯索克斯那边他的一些衔接非常好嘛，包括他的发球也有点特点。可能今天我们做的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场上很有耐心嘛，然后一分一分的去抠着打吧。
2: 前面的发挥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可能在我第二局包括可能第三局还是无谓失误有些多吧，可能还是前三板扣的不是很细吧，然后包括一些选择，包括一些长短嘛，还是处理的不是说特别的合理吧。
3: 女双1/8决赛，中国队的王曼玉快慢以3-0战胜了斯洛伐克的库库洛瓦和印度的达斯，顺利晋级8强。
0: 本场比赛面对特殊打法的对手，王曼玉和蒯曼准备充分，最终以11-7、11-7和11-6获胜。
2: 今天第一场上和曼玉姐的双打，我觉得发挥的还是比较正常吧，因为但是可能对面确实是颗粒吧，可能一上来还有一些旋转吃的不是很准，但整体来说还是在范围之内吧。
6: 因为这种特殊打法焦虑的这种特殊性所导致的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差异吧，所以在比赛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单打时候只需要去面对一个焦虑的这种变化，但是双打可能要面对两名选手，而且还是正手焦虑和反手焦虑不一样的这个特点和一直在轮换，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需要多去调整的地方吧。
0: 另一场女双比赛，王艺迪陈毅和中国台北组合简彤娟李玉尊打得十分焦灼，最终王艺迪陈毅顶住压力，没有被对手逆转，以3-2险胜挺进8强。
1: 我觉得能在场上这种沟通的及时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最后的发挥还是比较不错的吧，还是在努力的往回追吧。其实整体来说遇到困难也是很正常的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去调整吧。
7: 就是在我出现问题之后，迪哥也一直都没有被我影响，然后也一直在鼓励我，然后最后其实整个能赢下来就还是靠迪哥一些发动，然后我都是基本上是在补板吧。
3: 男双赛场，林诗栋、温瑞博以3-2战胜了卡尔森、卡尔伯格，晋级8强。
8: 林诗栋和温瑞博是今年欧洲大满贯男双的头号种子，对阵东道主组合卡尔森和卡尔伯格，中国组合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在发接发环节连续被对手控制。第一局，中国组合以7-11告负。随后的两局，头号种子掌握主动，个人能力出众的他们将比赛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连胜两局之后，林诗栋、温瑞博大比分2-1反超。 第四局，瑞典组合以11-8将大比。

0: 分追平。进入决胜局，头号种子重新调动，连续主动上手，11-7赢下第五局，大比分3-2战胜对手，晋级男双八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法国的勒布伦兄弟。
1: 其实能3-2赢下来，其实还是非常开心嘛，在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嘛。然后可能从第一局我们被打没戏，包括到后面2-1领先，再被对方追平。然后可能中间其实我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犯的一些错误吧。可能犯错误就是在一些某个点上还是有些犹豫吧。到后面其实王导一直跟我俩说是放开，然后去一直去调整我俩嘛。
2: 我觉得还是我们两个的沟通吧，然后包括到最后第五局就是坚定的出手吧，可能自己在就是前面打得没那么好，搭档一直在带着我打，所以到第五局其实也是就放手一搏了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来看网球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半决赛中，赛会的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与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迎战跨国组合米哈利科娃和尼克尔斯。张帅和西尼亚科娃以6-1先胜一盘，第二盘4-2领先时，比赛因雨暂停。恢复比赛后，两人守住了优势，以7-5再胜一盘。继年初的阿德莱德战之后，再度联手晋级决赛。接下来，他们将和埃拉尼、梅丽查、马丁内斯争夺冠军。其他消息。在山西太原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展开了16-8的较量。下午进行的比赛中，周跃龙以6-4战胜另一位中国选手刘宏宇，晋级八强。
11: 周跃龙目前世界排名第22位，刘宏宇则是第56位。开场后，周跃龙就展现出极佳的手感和出色的状态。前两局他分别打出单杆119分和108分，第三局刘宏宇凭借安全球获得机会，他打出单杆62分扳回一局。紧接着第四局，周跃龙又轰出单杆134分，凭借三杆单杆破百，周跃龙上半场就以总比分3-1领先。中场休息回来，刘宏宇的状态也有所提升， 他连续三局打出单杆五十加的表现，以总比分4-3实现反超。接下来的第八局，周跃龙稳住节奏，打出单杆140分，这也是他本场第四杆单杆破百，也将总比分追平。此后两局，周跃龙重新掌控了场上主动权，第九局一杆68分，以总比分5-4拿到赛点。随后的第十局又轰出单杆66分，最终以6-4战胜刘宏宇晋级八强。周跃龙将与吉尔伯特争夺一个四强名额。
1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吴怡泽和肖国栋分别以2-6的比分不敌吉尔伯特和肖恩墨菲，无缘晋级。
12: 青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本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2位的吉尔伯特。开场后，吉尔伯特更快进入比赛状态，前三局过后以3-0领先。第四局，吴怡泽长台上手后回敬了一次单杆制胜。局休过后，吉尔伯特延续火热手感，5-1拿到赛点。压力之下，吴怡泽以80-0扳回一局，但对手还是在第八局兑现了赛点。最终，吴怡泽总比分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八强。肖国栋对阵世界排名第六的肖恩墨菲，上半场肖国栋1-3落后。虽然肖国栋在第六局及时调整，打出单杆68分扳回一局，但在这之后，肖国栋没能延续手感。肖恩墨菲以总比分6-2晋级八强。
10: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衢州市体育中心揭开战幕，男女短跑是首日比赛的亮点。即将出征亚运会的国家集训队短跑明星悉数登场，并跑出了不错的成绩。
13: 男子100米半决赛，第二组的谢震业起跑受到了一些影响，反应时超过了0.2秒。他和四川选手何文龙几乎同时撞线，成绩也都为10秒15。最终，谢震业凭借千分位0.002秒的优势，排在小组首位，顺利晋级。
14: 前面启动，实在是那个太久了，我都以为要举手了，然后愣了一下，他们出去了，我才出去的。对，还好的是保持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后程，对，所以跑得还不错。明天决赛吧，希望有一个好一点的表现。
13: 巧合的是，随后一组出场的邓信瑞官方成绩也为10秒15，比较千分位，他比谢震业快了0.001秒，排在半决赛首位，晋级决赛。
15: 这次的前30吧，可能有点没出来，还是可能是有点想太多了，但我觉得都是小问题。
13: 女子100米半决赛同样有不错的成绩，第一组的刘霞君跑出了凭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32，排在半决赛第二位。福建名将葛曼棋正在恢复状态，预赛、半决赛接连刷新个人赛季最佳，以11秒33晋级决赛。排在半决赛首位的是浙江小将陈于杰，他的成绩为11秒25。男子10000米决赛，来自四川的杨克谷在后半段突出重围，独自领跑，最终他跑出29分06秒40的赛季最佳成绩，夺得冠军。在混合4x400米接力决赛中，江苏队的施俊、陆长威、肖恒、刘雨桐以3分17秒38的成绩夺冠。率先抵
10: 达终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欧洲超级杯落下帷幕。上赛季的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战胜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欧超杯冠军。
16: 作为新赛季的第一场正式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大部分主力球员登场。夏天没有世界杯任务的科瓦拉茨赫利亚本场十分活跃，第20分钟，科瓦拉茨赫利亚接杜埃传球，在禁区内晃开角度劲射破门，巴黎1-0领先。而阿斯顿维拉这边主力球员出走，部分世界杯参赛队员仍未准备充分，导致阵容厚度受到影响，这也给了维拉队年轻小将登场机会。第45分钟，年仅17岁的马乔积极的抢点，帮助维拉扳平比分。一边再战，巴黎左马换将，登贝莱替补登场。第61分钟，正是这位金球奖得主的传球撕开了对手防线。 登贝莱送出直塞，杜埃反越位成功，随后他面对门将冷静兜射得手。杜埃本场贡献一传一射，赛后他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终巴黎圣日耳曼2-1击败阿斯顿。

0: 拉连续第二年捧得欧超杯冠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足协官方宣布46岁的西班牙传奇球星哈维出任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双方签约至2030年。今年世界杯荷兰小组头名出现，16分之1决赛不敌摩洛哥后，时任主帅罗纳德科曼辞职。哈维于2021年开始担任西甲豪门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带队曾赢得西甲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7岁的拉塞尔·维斯布鲁克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结束其18年的 NBA 生涯。
0: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威斯布鲁克发布了一条3分29秒的告别视频，并配文道：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早已看完了结局，你必须亲身经历才会明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2008年，威斯布鲁克在第四顺位被雷霆队的前身超音速队选中，就此开始了自己的 NBA 生涯。18年的 NBA 生涯，威斯布鲁克9次入选常规赛最佳阵容，9次入选全明星，1次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2次得分王，3次助攻王。除此之外，他还是 NBA 历史上获得3双次数最多的球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来看天气情况。
2: 你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带来的降雨影响还是没有结束。预计14到15号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很多地方呢会有雨水落下，那么关注到14号雨势最大，像江苏西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东部、浙江西部、福建西部以及广东等地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落下。像是安徽安庆14号呢会有中雨落下，14到16号2026中国万水千帆赛会在安庆灵湖风景区东大湖举行。东大湖呢是属于城区内湖，水域风浪远小于江河大海，不过湖面有降雨还是会对帆船航行有一定的影响。好在啊，15到16号也就是正式竞赛时段，我们关注到安庆呢将会转为小雨天气为主，比赛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提醒您啊，要多多关注一下主办方最新发布的赛事动态，做好计划和安排。赛场之外呢，安庆的山水古韵同样值得细细的去徜徉。非比赛时段，咱们可以沿着灵湖环湖绿道慢跑，荷塘清风驱散暑气，沉浸式的感受江城夏日的温润惬意。或者呢，是去长江滨江风光带骑行，尽享江野运动的开阔自在。如果想要感受皖江千年文脉，可以漫步当地历史文化街区，品读千年江城厚重文脉。但是需要提醒您的是，常年八月，您看啊，安庆这里平均降水量还是会有137.4毫米，依旧是属于多雨时段。打算来到这里观赛或者是游玩的朋友们，咱们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而湖边观赛要注意栈道湿滑，山野徒步游玩避开雨后峡谷与陡坡，安心解锁皖江夏日山水乐趣吧。好，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太原小雨，19到29度。无锡小雨，25到29度。重庆阴，27到38度。泰州多云，25到29度。杭州中雨，25到32度。绍兴小雨，25到32度。永州小雨，24到31度。昆明小雨，17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泸州晴，25到39度。运城小雨，20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3到27度。晋中小雨，20到28度。襄阳阵雨，21到25度。亳州阴，23到29度。青岛多云，25到30度。宝鸡晴，23到32度。深圳雷阵雨，27到34度。台山雷阵雨，27到36度。万宁中雨，26到35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来欣赏南美解放者杯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一步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

0: 就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0: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自强弱，于是前面十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棒子里。
0: 你是听觉，他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他4/4拍他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 one，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1: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0: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0: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0: 对啊，
2: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0: 对，
2: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2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1张脸的时候，后边的背后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面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其实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一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1: 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一个大吗？怎么还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混合双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冯彦哲、黄东萍，对阵郭欣娃和陈芳慧。因为之前呢，我们看到郭欣娃和陈芳慧还战胜过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比赛呢由黄东萍来率先发球，那郭欣娃呢是接发球。
1: 罗福，
0: 我们先来看比赛，0-0。

这个球没打准。这个球呢，我们看到黄东平在往前的封网，这个球啊，他感觉出手有点太快啊，球没有打准。这球郭新马反拍呢，这板出球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他突然间呢反拍呢被动的弹那个后场，这球冯彦哲已经扑出去要抓网前了，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这个球可以推啊，但最后呢是轻放了一板。

点杀立牌。这球杀的落点杀的挺好。球发的有点高了啊，这个球发一号区发的有点高了。陈芳慧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直接推扑对方的后场。

黄东平。底线出界。过去几天的转播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黄东平和冯彦哲所属的这块场地，应该是有点顺风的。这一球，陈芳慧想偷发一个后场，想发到三号区，但是因为冯彦哲这个整个个子太高了。这不太好过。好球，好球！那郭新娃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啊，你穿到这条线上，刚好是他的正手，所以他也就是顺势啊，加力的抽了一拍。从开局这十分上来看呢，郭新娃和陈芳慧呢，他们发接发控制的还是不错。另外呢，在中半场这两个人的连贯相当的快。还是想偷发冯彦哲的后场，但这个难度我们说确实挺大的，因为他身高太高了，撤一步再加上手臂和这个球拍的长度啊，你很难过顶。好球，好球！这个球啊，我们看到冯彦哲这一拍就是挡中路挡得很好，这一拍球给得很好，哎，挡切一个中路，就是在对冲对抢当中，冯彦哲这个挡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了。如果你还是去加力的话，这一拍球还会打到对方手里，他突然间一个挡切。这也是一个变速球啊，分对角，好球啊！哎，这个球陈芳慧给的不太好啊，这个球其实不如就索性大胆的把球挑起来，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去。这一拍球出的不好。6-7，哎，这个球也是不愿意挑球，但是呢，确实球有点被动了。对方的球头呢一直朝下啊，然后速度上呢也对郭新娃和陈芳慧呢有压制，7-0。这有点着急往前去冲。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加强了两个人在中前半场的封网和连贯。现在呢，感觉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比较被动啊，就是球有点过不了中半场，而且呢，对方的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他，这边呢始终呢球头是朝上走。接发球不错，好球，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反拍放网。

这球郭新娃杀的也是比较的尖的，杀一个追身，球速也挺快。

这球陈胖慧有点可惜。刚才呢郭新娃呢他比划了一下，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欠了一点，这个球没有完全跟上来啊，就脚下欠了那么半步，所以呢他没法把这个球啊能够抹出球速来。所以你看他刚才又跟这个队友陈方慧比划了一下啊，就还是差了一点，发后场发得很好，好球啊，偷发这个后场效果非常好，这样11-9，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第一局技术间隙。中国队的内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没有教练员在场地边上进行指导。这球是界内了。这个球感觉虽然没有打准吧，呵呵，但是这一下其实还是衔接的快啊，我们看这一拍感觉没有打得太准，所以球呢飞过来感觉冯彦哲还没太判断清楚，这球好像有点打杆上了，底线出界了，出界一点，他们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处在顺风这一侧。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对方接发球以后，郭新娃和陈方慧就比较被动了，双方战成12-12。这球黄东平往前看得非常紧啊，你看他每一拍的出球，第一个是衔接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战术意识很强，这球有点弹网了，那这个球是弹网了，所以陈方慧这拍的处理呢有点受到了干扰。黄东平场地往前左右大范围的横向的移动，抢网抢得很快，哎，这球黄东平失误了，这是一个正手啊，上手呢想去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那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你一分我一分，12-13。后场，这个情况郭新娃也有所准备了，之前冯彦哲发过他一个后场球啊，效果还挺好的，那这一次呢郭新娃有所防范，冯彦哲打球确实一直是很拼的啊。好球啊，漂亮，这球冯彦哲接发球啊，推扑

这球就是抓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通称就是对上对方的这个节奏。冯彦哲这拍连贯连贯的真是快。他个子高，这球弧度稍微的一平就很容易被冯彦哲抓到。勾对角掉了一拍，好球好球。这个球郭新娃处理的也很聪明啊，一看对方的站位有点靠后场，并不着急下手，而是滑板的掉了一个中路，这个吊球吊的也很精彩。那对方都是防着郭新娃在这个重杀呢，两个人取位都取得有点靠后。看到陈芳慧和郭新娃搭档以后啊，两个人的成绩呢日趋稳定，也逐渐呢迎来了爆发。这对组合呢去年拿下了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哎，这个球怎么回事？感觉呢像是要偷发一个后场啊，但是这个球没发出去。分，双方就是这种中半场的平抽快打。这个球其实本来应该是陈芳慧和郭新娃有优势的球，这球冯彦哲被动当中把这个球顶过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双方这个比分始终咬得很紧啊，技术间歇回来以后，这个分差呀始终都没有超过两分。啊，有点犹豫了。这球呢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球挑起来的，但是又有点忌惮啊冯彦哲后场的这种进攻，所以出手感觉有点犹豫，发太高了。反击，再掉中路啊，这一分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分啊！等一会儿我们做精彩瞬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分截下来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前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强，连续的顶住了对方的突击进攻杀球吊球，最后其实双方已经形成均势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找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但很可惜啊，最后往前这一下失误了。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现在是郭新娃和陈芳慧还落后一分，高了啊，这球冯彦哲没有把握住机会啊，有点太着急了。其实这个发球发的有点高了啊，对于
冯远哲和洪宗平来讲是一个机会。十九平，哦，关键分上被判了一个，这个有点伤士气啊。这球稍微往上拿了拿，交手记录我们说了，冯彦哲和黄东平7-0领先于郭新麻和陈方慧，而且过去就是最近的六场交锋，嗯，他们都是2-0取胜的。啊，脚下没有跟上，呵呵，冯彦哲，对方顶了一个后场。这个球脚下没有及时的跟进，他是想做一个吊球的处理，但是这个球脚下慢。这样现在郭新麻和陈方慧啊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球发的有点高，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我们看冯彦哲接发球直接推扑中路，有球速，球有点高。球是个运气分啊，嗯，这条线啊给过来，因为刚好是郭新麻的正手，所以他抓这一拍还是就比较顺的。这条弹网，局点机会。还有，防得好啊！还有，站起来，顶住，好球！机会反击，打一拍，东平封网。反拍抽对角过渡，漂亮！哇，这一分，嗯。这也是可以做一个精彩瞬间啊，双方在这一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而且我们看整个就是攻防转换啊，球路落点打得非常开。这球我们说了，这冯彦哲你别看他个子大，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在场上做这样的高难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反排抽对角抽的是真好。啊，就说明场上运动员头脑很清楚，观察得很细致，看到对方陈方慧上来要抢网，两个人站成了一条线以后，他马上反拍抽一个对角。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这也显示了我们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就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平常队内的训练啊，这种水平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否则的话比赛当中打不出这样的回合。22平，杀直线。放网。

0: 球有点可惜啊，郭新王。是阿瓦纳跟进，然后这一下上来以后，应该是他正手准备做一个。哎，这球有点可惜了，力量上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啊。正手上来准备做一个搓放，然后让这个球呢形成一个钓鱼球的效果，尽量贴网过。挑起来，杀直线，两边。嗯，好球啊，陈方慧这个分。也是很积极啊，就是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拿下一拍，就封对方那个直线，这个连贯做得很好。挡完以后，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封这一拍，这个封得很好。我第一局争夺的真是激烈，双方都错过了局点机会啊，不止一个。挡中路，杀一拍，第二拍可惜了，拍线是不是打断了？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呢，感觉就是冯彦哲、黄东平有点抢了，有点抢。这样，郭新麻和陈方慧啊，第一局打到加分，啊，25-23，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一拍其实留给黄东平处理会更好一点。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3: 吃火锅。
5: 安排。
3: 我说你们过好了。那我串儿来喽。
6: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配海肉。
3: 有，锅板，快点！加油，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比赛啊？然后怎么样去观察对手？怎么样制定相应的技战术？这个要靠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第一局双方就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说了，过去啊六次交锋，冯彦哲、黄东平都是以2-0的比分取胜的。除了双方第一次交锋之外啊，最近的六次，冯彦哲和黄东平2-0，没有让对方拿一

局。但是今天呢，这场决赛我们看到一上来啊，郭新娃和陈芳慧25-23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球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擦网球，冯彦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球陈芳慧想的不错啊，想自己向前去打一个连贯去抢，但对方冯彦哲这个球给的还是挺重的，你往前一顶，对方那个球很重，就不太好拦了啊，对方手上加着力过来的。好球啊，冯彦哲这个反拍穿了一个直线。

0: 顶到后场。陈芳慧还是要想办法去轮转。嗯，陈芳慧准备发球，抢网，
1: 对角对角，
0: 勾对角，嗯，好球，3-3。22拍。刚才我们也听这个郭新娃在跟陈芳慧在说，就是中半场的球，就他自己会要去连贯的啊。嗯，他自己去抢去连贯。就是陈芳慧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出手。那刚才郭新娃也说了，你就是都放过来啊，给我。这球东平挡的有点高了。这球郭新娃这个反拍分得好啊，其实这种近身然后又是反拍的这种球不太好分的。但中半场都让郭新娃自己去连贯啊。这球可以看出来，就是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的战术思路就是特别的一致啊，知道我打完了以后同伴要往哪儿打，他也知道同伴打完了以后我要跟着去分对角，继续在左右两个方向场地的两侧去调动郭新娃啊。你看刚才两个人你一拍我一拍衔接的非常快，而且战术意图都很清楚，就是左右的去分。头发后场发的不错，可惜啊。陈芳慧来发球，球发的不错，对，分到这一侧继续分。

这球东平防的确实非常好，挡中路再抽对角，穿直线，哎呀，哈哈，啊，冯彦哲这一下反拍想挡一个近网啊，嗯，这个球没有过来，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现在都在给自己加油啊，鼓劲儿。好判断，这球可能是陈方慧要挑战一下。这球确实是出界比较多，但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把接下来下面的这几个关键分呢再梳理梳理。嗯，球发的有点高，这球接发球接得好，也是一个腰线。推开了角度，嗯，

好行。罚后场。吹到头顶区。机会。杀中路。现在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整个球路就打得比较的开，另外呢就是注意啊，去限制对方的这个右半场区，就是限制郭新麻的反手区域，哎，去调动他。这个球确实比较勉强的啊，但是郭新麻不愿意用反拍去过渡这一拍球。十九平啊，这两局争夺的都够激烈，第一局就打到加分了，看看这一局吧。

0: 就不能够分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啊。就刚才这个球你给到郭新麻的头顶可能更好一点，你给到他的这个正手啊，这一球郭新麻就是他就拼命了，他就要孤注一掷的要把这个球杀下来啊，就这一拍。这一分很关键，郭新麻也是顶着一口气啊，把这一分杀下来以后，现在是他们的冠军点。啊，好球啊！还是看黄宗平啊，胆大心细啊。老将关键分上不手软，我们看这个接发球，非常冷静啊，然后出手非常坚决果断。确实是久经沙场，奥运冠军啊。线出界，其实比赛尽管是队内的争夺，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都非常投入啊。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说呢，之前对阵冯彦哲和黄东平没有取胜过，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关键分啊，现在是冯彦哲、黄东平局点，第一局他们也拿到过局点，穿直线到对方的反拍杀一拍，哎，这一分就打得很聪明很清楚，就一定是穿直线到郭新麻的反手，让他的反手去处理这一拍球啊，然后为自己呢创造一个机会。再欣赏一下啊，这个球穿直线穿得多好啊，就早都想好了啊。这样冯彦哲和黄东平挽救了冠军点啊，扳回了一局，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了1-1，这确实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Final game, local.
0: 今天尽管是都是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啊，就打的还是就是非常投入的啊，整个比赛的质量确实是很好。

好球啊！这球杀完了以后，接下来陈方慧再往前，这球封网。那打到决胜局啊，其实就是对于郭新娃的体能来讲是个考验。那前面两局，就是他在场上跑动范围很大，后场的进攻也很凶狠。那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消耗啊。现在你看，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发后场球，就是很果断的去偷郭新娃的后场。啊，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个一步蹬跳，包括杀球啊，整个的力量、速度啊都没有前两局那么好了。

体能消耗以后啊，首先就是专注度会下降。冯彦哲这个球发短了。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滚网球以后，黄宗平反应还是挺快的啊，把这个球挑起来了，但是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决胜局这个开局，郭新蛮和陈方慧开的不错啊，5-1。现在其实郭新蛮也有所准备了啊，知道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的反手。刚才这个发完球以后，第三拍的衔接做得很好。黄东平啊，终于在往前把这一分拿下来了，这个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这个势头啊。

现在我觉得打的决胜局啊，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这口气能够顶得住。就另外呢，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或者是对于郭新王和陈方慧来讲，就现在其实中前半场如果被动的话，都可以大胆的把球挑起来啊，就给对方。其实对方这个时候杀球，就是因为体能下降嘛，球不会杀的像之前那么尖了 啊。所以不行，还是要敢于把这个球起来。这个比赛差不多1:10开始的吧，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打了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

0: 现在是70分钟啊，
1: 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
0: 好球啊，漂亮！还有，哎呀，呵呵，这下有点可惜了啊。这前面刚才胯下那个救球真是好啊，这下真漂亮啊。这下几乎就起死回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东平往前这一下失误了。

0: 9, 4.
1: 这下动作稍微有点大，嗯，而且这球感觉有点没太借到力啊。发后场发的不错，来看这个接发球，郭新麻来接发球。

这个球孟彦哲接杀的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就是顶到底线去啊，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顶过，顶了一个半场，这个球有点可惜。这郭新马也是咬着一口，就是顶着一口气啊，然后后场连续的去下压，为同伴呢去创造一些机会。中半场对抢啊，这个球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球更快啊，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对手。这球郭新凡和陈方慧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发后场要挑战看看，要挑战看看，嗯，关键分啊，因为是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确实是出界了。其实我们看到年轻的郭新麻和陈方慧在关键时刻就更敢去拼啊，更敢去下手。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位就这两位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场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因为过去的七场交锋他们都没有胜过对手。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他们这种心态啊摆得很平啊，位置呢摆得很正。出手呢也是非常的坚决，非常果断，他们不犹豫啊。有些球好球，这个反拍啊，冯彦哲上手的一个出对角，去年的全英赛郭新麻搭档陈方慧啊，他们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魏雅欣，那也是他们首次啊夺得超级1000赛的混双冠军。哦，双方斗往前啊。好球，摆脱出来，漂亮啊！这球黄东平显示了老将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手上的功夫啊。这很多球你看就这一分对方两个人追着他打，他这个手上的摆脱能力漂亮漂亮啊！你看就是很多近身位的球，你看他的这种处理手上的功夫啊，确实是好，又挽救了一个冠军点。
抢网，把球挑下来，杀一拍，哦，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啊，这一分两队组合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全情投入。

非常高水平的一场较量啊。这个场上是对手啊，场下呢是队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场比赛郭新麻和陈芳慧获胜以后啊，冯彦哲和黄宗平也是脸上就是露出了这种由衷的这种笑容啊，替这对年轻的组合高兴嘛。哦，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是郭新麻搭档陈芳慧啊，两个人的第二个超级一千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他们去年是全英赛啊首夺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这也是郭新麻和陈芳慧呢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啊击败冯彦哲和黄东平。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4: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今天的下午时段呢，将进行的是1/8决赛的一场较量，是由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来对阵中国选手斯嘉辉。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蔡建中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蔡指导你好。
1: 思真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有请2023年斯诺克世锦赛四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斯嘉辉，2002年出生的小将，在上个月呢是刚刚年满24周岁。斯嘉辉他个人的最高光的时刻啊，自然就是出现在23年的世锦赛啊，当时是一路淘汰强敌，进入到了最终的四强啊。而且呢，在那一次的世锦赛四强之旅之后啊，连续2个赛季都曾经打进到过排名赛的决赛，但是很可惜，到目前为止啊，在职业生涯当中还没有能够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
1: 嗯，而且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高光时刻啊，那个世锦赛那场半决赛也是挺可惜的、啊，
0: 是的，
1: 一路是大比分领先，
0: 对，
1: 最终是被这个当年的那个冠军布雷切尔啊，这个上演大逆转啊，
0: 是的。两个人其实那场比赛上演了极致的对攻，
1: 嗯，
0: 感觉那一届世锦赛到最后都是谁的进攻更强啊，打得更勇敢，谁就能够走到最远，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名将，现在呢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位，因为我们说这个赛季，因为2个赛季的这个积分啊，在2个赛季之前的一战，也就是沙特阿拉伯大师赛，要被清掉，所以呢，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这个赛季面临着非常巨大的保世界第一的压力。在他身后的追赶者之一就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尼尔罗伯逊啊，当然呢，也还有2位中国的世界冠军赵新彤还有吴一泽。但对于赵新彤来说，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次中国公开赛也是和特鲁姆普一样啊，第一轮的这个比赛，
1: 就
0: 直接被淘汰掉啊，这个确实是相当的可惜。
1: 而且这个昨天晚上啊，这个大家球迷非常喜欢的沙利文也是出局。
0: 对，所以这一届中国公开赛到目前来看啊，好像大家比较关注的或者说是
1: 喜欢的，
0: 人气比较高的几位选手啊，这一次的状态都不算是特别的理想。这开球一上来，罗伯逊也出了点问题啊。
1: 斯嘉辉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特色啊、特点，可以说应该是远台的这种准度，
0: 嗯，
1: 以及他的这种打法啊，这个相对更偏进攻一些。
0: 对，

0: 中国公开赛其实大家看到他签表第一轮要打尼尔罗伯逊之后，还挺有对他挺有期待的，
1: 有一份期待，对
0: 对
1: 对。
0: 而且他这个第一轮比赛虽然输了啊，但是整体感觉发挥上，尤其是他拿到那几盘球，发挥上还是展现出来自己的风格特点。
1: 嗯，你常明玉感觉这个打法的这种风格啊，跟这个斯嘉辉挺像啊，也是偏向进攻，而且这个进攻一旦打开了以后啊，这种连续的得分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啊。
0: 对。斯嘉辉呢，在第一轮比赛是6-0啊，送给了将军一场完败，所以整个在第一轮比赛里呢，感觉斯嘉辉应该还没有受到特别多的挑战。
1: 嗯，
0: 啊，这一轮的比赛就是八分之一决赛，哎，对斯嘉辉来说应该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1: 思晨，刚才你这个介绍这个。双方的这个胜负的晋级之路啊，就不断的提到中国球员。
0: 对，
1: 确实，我觉得现在从这个世界排名上来看，我觉得哪一个梯队啊，都有中国球员，而且不止一个。
0: 是的，
1: 从前16啊，然后到17到32啊，然后到这个32到64啊，就每一个阶段都有，可以说是不止一个中国球员的身影啊。
0: 嗯，
1: 这也是说明了中国这个军团啊，现在这个实力是非常的强。
0: 对。不仅仅是在世界排名上啊，覆盖了各个阶段，其实在年龄层上啊，老将、中生代、新生代，我感觉中国球员也基本上可以说人才的储备是在相当健康的一个状态里。
1: 嗯，没错，
0: 就尤其是在和英国本土选手做对比的时候啊，我们很显然我们的青年军啊，新人
1: 更胜一筹。
0: 对啊，可以说代表着斯诺克的未来。
1: 嗯，斯嘉辉这个位置啊，没有选择薄球，而是选择轻轻的一库来解下方的这一颗。

0: 你是罗伯逊防的这一杆啊，现在白球的这个位置，对于斯嘉辉来说依然是很难啊，把这个白球再防回到球台上方。
1: 嗯。

0: 今天的裁判是李安。
1: 嗯，其实不仅是这个中国的球员啊，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中国的元素啊，出现在这个世界职业的这种赛场上，
0: 嗯，
1: 包括裁判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器材啊，
0: 对，
1: 也包括这个国外球员、中国球员这个胸前的广告啊，这个都是中国元素非常多。
0: 嗯。
1: 连续的两杆啊，斯嘉辉这种解球解到的这个位置啊，都是相对比较安全啊。

0: 篮球上方的这个位置啊，依然是一个罗布逊选择的一个防守的落点。但是这一杆红雀堆的右侧的薄球啊，斯亚霍伊是有机会啊往回防了，
1: 没有封住，

0: 这个位置想解到红球啊，没有任何难度，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解完之后啊，肯定是不能留机会啊。
1: 是。
0: 中间还能过来了，
1: 嗯，
0: 选择了，
1: 而且有下球点啊，
0: 哇，这杆漏大了啊，
1: 是，
0: 罗布逊这杆也是看到刚好那个缝隙当中是有下球，
1: 嗯，
0: 然后考虑呢，即便是来解球的话，也有可能会留机会，索性啊自己拼一杆，而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我们看目前的这个局面，红球的分布实际上还是不错的啊，但是现在就是粉球、黑球的这个位置，不太利于进攻。
1: 嗯，
0: 而且这个蓝球，嗯，现在也看不太清楚有没有进球线路啊，所以这杆斯嘉辉的进攻啊，难度也是不小啊。
2: One，
0: 主要是这个彩球的位置不理想。嗯，
1: 粉球有吗？
0: 粉球有下。
1: 嗯。
0: 粉球有下的话，打完之后啊，要看粉球这个点位的和红球的这个关系啊。
1: 嗯。这个黑球点肯定是有的啊。粉球点
0: 嗯
1: 也有。
0: 有下吗？粉球？看不太清，现在
1: 对
0: 看不太清。如果粉球有下的话，就这一杆啊，对于进攻来说呢，肯定是更有利啊。但如果粉球没下球的话，那就要想办法这个处理黑球了。因为呢，首先现在想要击打的这个红球啊，离黑球最近，然后较上方的彩球呢，总是这个上下来。走这个白球的话啊，也不利于这个连续得分，而且这个分值呢，彩球的分值也比较低。
1: 看样子粉球是没有的。
0: 嗯，没有了。这局面真是够复杂的。
1: 对。
0: 这红球。看一下啊，篮球如果有的话，打回来呢，也还好很多。嗯，
1: 对。嗯，
0: 吃干了。
1: 嗯。
2: 斯嘉辉 ten。
1: 哦。
2: 也说。
0: 嗯，
1: 吃出一好防守来。

0: 这位置应该是全挡了吗？好像左边还能看到薄球吧。
1: 嗯，可能至少能看到半颗啊。
0: 嗯，

0: 哇，
1: 真够薄，
0: 真够薄的。右边这颗红球啊，
1: 嗯，
0: 有长台进攻的机会，但是呢，想要连接到彩球，那肯定就是要低杆回去。
1: 是，
0: 那这样的话，这个难度就增大了这个很多啊。嗯，果然没打进，

0: 没打进呢，但是现在这个红球的位置留给威尔逊，尼尔罗布逊呢，这个也差不多啊，也需要低杆回去。你想要叫彩球，你就得回去。嗯，没强求，就是打进防守了。但这杆确实比斯嘉辉那杆啊，这个要想低杆拉回去啊，这难度更大。
1: 对，
0: 嗯。
2: Brown ball，
1: 咖啡球。
2: Now Robson won。
0: 这咖啡球是不是也给推到库边去了？
1: 嗯。
0: 哦，还好，
1: 还好，
0: 还好，嗯。哎呦，这第一盘一上来，这局面真是够复杂，
1: 都不好办。
0: 嗯，这种局面之下，考验两个人的这个防守啊，防守的这个质量。嗯
1: 嗯，
0: 有运气啊。
1: 对，撞到篮球之后，刚好是绿球形成遮挡，全部遮挡。
0: 这杆还真不好解，想解到不给机会啊，需要解得特别的精确。
1: 嗯。

0: 感觉没有什么安全的点啊。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最下方，这个距离最近的这两颗红球呢，有没有什么线路解？
1: 对。
0: 然后粉球下方这三颗，左边是安全的，如果能够清解的话啊，但是好像这个线路也是不太好找。这杆还真得想会儿。

0: 快两分钟了，响了。
1: 对，榨干。
0: 榨干的就是解这个，哎呦，想解粉球，这个附近这个位置
1: 是。
2: Enemies， 施家辉 four。
0: 太难了啊，就是这杆太难了，而且这位置肯定是漏球了。漏球的话，这个问题依然在啊。
1: 嗯。
0: 这主要是彩球，对啊，彩球不好连呢。这角度能叫黑吗？好像有点大。嗯，
1: 哎，
0: 就太想控力量啊，这个叫这个黑球了。而且尽管是这样，我们看现在白球的位置，即便是打进，这黑球都没法打。
1: 是。

0: 组合球啊，那组合球呢也得找好这个角度啊，这个袋口的红球并不是完全在袋口里边，也要找对那角度。嗯，好球啊。
1: 嗯，
0: 这样的话黑球打回点位，
1: 这是相当于把这红球给挤进去了。
0: 嗯，

0: 黑球难度实际上倒也并不大啊，最主要就是看黑球摆回来之后，好像两边啊还是被红球影响的，
1: 嗯，
0: 就是还需要再来一点一点的拆。
1: 哎，
0: 嗯，他是想把这个挡住黑球右边。

0: 进球那个红球 K 开，
1: 嗯，
0: 所以但必然的就得发力，发力之下这黑球就出现失误了。他还是实际上这个在为后边做部署啊，
1: 嗯。
0: 但是这黑球没打进，又停库边去，
1: 又死了啊。这第一局一上来真是很考验两个人耐心啊。

0: 这局面俩人反正谁上来都得想会儿。
1: 对，同时进行另外一张球桌的比赛是宾汉姆对阵瓦菲，现在也是第一局还没有结束。
0: 选择了进攻中带啊，这杆的选择更多的目的也是白球能够上去啊，连接这个彩球。看一下罗伯逊这一杆啊，打进之后呢，会不会把那个篮球啊给打回到点位？
2: 换。
0: 角度是向下，那这样的话也还是没办法连接篮球。
1: 嗯，

0: 这个位置
1: ，four，
0: 粉球上方这一颗红球啊，是有机会上去把这个蓝球打回来。
2: 粉球
0: 有了
1: ，five，
0: 哇，那解开了啊，这局面一下就好打多了。而且看一下这个粉球的角度，最好是把下方这几个红球啊，这个带开一点，那对于后边的连续得分啊会更有利。
2: 嗯。
0: 哇，这角度还真是合适啊。嗯。但是这一杆带完之后啊，这个粉球右边底带又给挡住了。那这样的话，就还需要再上去啊，再来调。
2: 嗯。

0: 12.
1: 这位置蓝球绿球都可以啊，现在关键的就是这个粉球下方这两颗啊，偏右边这一颗，这颗如果一旦叫到打掉之后啊，这个粉球就全都打通了。还可以啊，这位置
0: 15.

0: 16。
1: 这粉球这个一旦解开之后啊，这个后边的连续的这种连接啊，那都是小范围的走位了啊，
2: 对，
1: 相对就能控制的更精确，
2: 而且上分也会变快。
1: 没错，

0: 明显这个击球这个节奏也快起来了，
1: 是
0: 就不怎么需要思考了，基本上都是定式了。
2: 30

0: 36 37。
1: 嗯，这杆出问题了。
2: 嗯，没有避开黑球。
1: 嗯，这样的话，现在这个粉球角度是向上了，但是红球都在下边。
2: 嗯，
1: 这杆想叫红球，需要绕球台了啊。嗯，看一下落点，哇，
2: 好球，哇，
1: 这杆控制的啊，精确啊，
2: 这基本摆也就摆在这儿了。
1: 对，那这种线路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算是定势啊。
2: 嗯，
1: 球员们对这种线路这把握起来也都是这个可以说很有把握。
2: 嗯，
1: 目前领先了32的话，打进粉球38，我再打一套啊，再打一套粉就超分了。
0: 50。

0: 好久哦。
1: 자 51. 57，
2: 还需要这颗红球来锁定啊。
0: 嗯。
2: 哎
0: 哎，没打进，没打进，肯定不会认输啊。
2: 对，只超两分。
0: 嗯。但是这局面，对于现在这个分数来说，还是想追回来挺困难的。
2: 嗯。对，这黑球是没有的。
0: 对啊，就咱们理论上说，这个超两分是台面上最大的分值啊，也就是说。那都要打黑球的分值才是超两分。
2: 对。
0: 但是现在孙家辉也没有机会来救这个黑球，所以先得防守。而且这杆漏球了啊，远台。嗯，
2: 对。那这一局没悬念了。
0: 是。
2: 这两个人呢，之前只有过一次在，职业赛场上的碰面啊，在23年的不列颠公开赛，当时是孙家辉4-1击败尼尔罗伯逊，那是7-4的比赛，
0: 短局制。
2: 对，而那会儿刚好是孙家辉拿到世锦赛4强的时候啊，就是、状态正盛的时候，接下来的那一个赛季的开局。
1: Six。Neil Robertson six, yeah, frame conceded. Frame Neil Robertson.
2: 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啊，尼尔罗伯逊暂时是1-0，领先着孙家辉。我们稍事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这是
8: 吃
9: 火锅
10: 安排。
8: 不是吗，锅宝？肉串来喽，
11: 大馅儿毛肚，
8: 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备海药。
8: 行，锅板，快点！加油，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 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公开赛的1/8决赛。第一局呢，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说相对都需要耐心的一局啊，尤其是在罗伯逊在最后上手之前啊，确实局面相对比较乱，所以呢耗时相对长一些。目前呢是罗伯逊1-0领先着斯嘉辉。另外一张球台上这个比赛其实节奏感觉更慢，
0: 也不快。
2: 贝克汉姆和瓦菲这个第一局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没打完。

这杆孙亚辉还是选择红球队右边啊，右边这个红球薄球。哦，选择沉底来做防守。

0: 这位置红球堆右侧啊，右侧的薄球如果打不到的话啊，这杆防守斯嘉辉就相对比较被动。
1: 嗯。
0: 感觉绿球和蓝球啊，应该是把这个中间的红球啊，全都是给挡住了。但是右边留给右边这一颗呢，好像也不太容易往回防。嗯，选择一库来清解啊。哎呦，这位置，是不是右左上方的顶带有没有机会？感觉这个角度还是稍稍有点大啊，如果想进攻的话。
1: 嗯、
0: 打后了，而且这位置漏球了啊、嗯。
1: 对。
0: 粪球左边这一颗。罗宾逊这一杆感觉进攻呢也没怎么过多考虑后果。
1: 是。
0: 感觉这球这个把握性挺大。
2: One。
1: 嗯，叫到粉球。
0: 嗯，但是这粉球的角度好像还稍稍有点大。嗯，选择篮球了。
1: 嗯，
0: 嗯，好球啊。但是这位置粉球右边这个红球左边的中带啊，这角度还是有点大。
1: 对。
0: 嗯，不好停白球。但是这位置低杆啊，借到红球之后呢，有机会啊下来叫黑球。哇、哦，好球啊！
2: 下分
0: 撞的这个红球的位置比较正啊，刚好停这位置呢，连接到粉球，而且这一杆 K 球之后啊，这个红球的分布啊，要比刚才的那个局面啊更好了。
1: 是。

0: 13。
1: 右边的这颗红球啊，推下来可以来要这个黑球了。
0: 14。

0: 现在黑球左上方这颗啊还是可以单独连接啊，但是现在这黑球的角度好像稍稍有点直，嗯，第一杆上去了，就是啊黑球角度太直了。
1: 21，22，
0: 嗯，好球啊这一杆，但是现在上方的红球，嗯，这个相互之间啊都还好像是影响着进球线路啊，
2: 嗯，没有特别明显的单脚啊，
0: 嗯，是，那谢家辉也是在观察，不行的话那下一杆就需要找机会啊来 K 了，
2: 嗯。

0: 就是如果要 K 的话，这一杆打进之后留黑球的角度，需要留一个 K 球的角度。
1: 再去。
0: 这个刚才这个角度感觉，黑球现在上方啊中间有一颗，还是有单下啊。

0: 发力的蹬杆，力量稍轻。
1: 37。
0: 中间的红球打进，肯定是避不开旁边的红球了啊！现在就要看 K 到红球之后啊，白球的一个走向。
1: 38。
0: 中了，力量中了。这样的话，黑球的角度啊，这个不仅大，而且呢，现在白球的位置更贴到库边，哎，更贴到库边，使得这杆难度就增加了。
2: 是。
0: 好球啊，真准。那这种白球贴库啊，对于这个场上球员出杆的那个稳定性啊，要求是非常高。
2: 嗯。

0: 这肝叫哪颗呢？
1: 感觉要么再多点，要么再少点啊，都可以。哦，
0: 刚好有哦，这肝刚才应该是叫下边这颗，下边这颗。但是现在力量轻了以后，现在上面那颗旁边那个红球有没有碍事儿？有点犯嘀咕啊。
1: 对，
0: 因为它本身肯定不是叫这颗，但球员啊在这个时候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啊，就是他要是犯嘀咕，那就肯定是这个球至少是不是绝对的有。就或者是用一点杆法，或者呢就是要薄一点点啊，总之呢会稍微有点碍事儿。你看
1: 啊，
0: 就还是有点碍事儿。
2: 施嘉慧 51，
1: 想稍微打薄一点啊，
0: 对，他想稍微的这个吃这个带口的上角进。
1: 嗯，
0: 但是你发这个力量差一点点，那有可能就不进了。
1: 对，
0: 轻打可能行。那问题还是出在上一杆啊，上一杆那个篮球，这个力量轻了。这样的话，拿到51分之后，这局面是留给了尼尔·罗布逊。挺可惜啊，实际上这局面 CIA 会已经都处理的差不多了。
1: 对，有机会直接制胜的。
0: 对。但这种局面你尽管分数上领先啊，哎哇，这杆
1: 走这么远
0: 是比较严重的失误了啊，应该这个中间两颗红球应该都有，就多点少一点应该都不怕，那这杆就是走的太多了。
1: 是
0: 刚想说这局面给到这个职业球员都是比较危险的马上就出错，但这杆应该不会进攻了啊。
2: Robinson for

0: 哇，
1: 好球啊，
0: 真是准啊。
2: 换
0: 尽管这个白球呢没有连接到彩球啊，但这杆打进呢也是至少帮自己啊在这个防守的环节上啊这个更主动一些。哎呦，力量太轻了吧。
2: 啊 enemy 四加会万
1: 自由球了，有没有？嗯，给了自由球。
0: 嗯
2: ，From here，OK。
0: 这杆斯嘉辉是想轻轻的一库啊，起来以后，这个贴到黄球后边，但是那力量用的太轻了，等于给自己防了一杆。
1: 连续这两杆啊，我觉得就是能比较直观体现出来斯嘉辉他的特点啊，就是进攻真的很厉害，但是。涉及到
0: 小细节、
1: 涉及到这种安全球，尤其是啊控球的时候，还是有这个提升和精进的空间。
0: 嗯，
1: 我印象里他拿到世锦赛四强那年之后的采访，他就已经开始说了，说我接下来我得补一补我短板啊，
0: 嗯
1: 啊，补一补这个细节啊，补一补这个安全球和防守
0: ，
1: 但是还有空间去提升。
0: 因为我觉得就这种风格的球员呢，他在比赛里边。他可能状态好的时候啊，就是感觉打疯了，但实际上从结果上来看，他依然是赢得很费劲
1: 啊。对，
0: 就是或者是险胜，或者是这个惊自己一身冷汗那种这个，但是呢，就是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反思，我为什么打得这么好，还这么艰难？
1: 嗯，
0: 就是这个球员在比赛里边，这个不断的会反省嘛，是吧？不断的会这个慢慢的考量自己的这种发挥啊。
1: 对，
0: 实际上在这种考量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因为他也会看到其他高水平球员的这种比赛，
1: 对，
0: 他会发现自己的这种不足之处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常，应该有的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目前这局面呢，斯嘉辉尽管是分数上领先啊，但是不可，哎呦，这话音还没说完呢嘛。
1: 对，
0: 这是出问题了啊，
1: 偏差的太多了。
0: 嗯，这局面危险。
2: One。
0: 所以说，就通过这一杆，也是刚才延续咱们刚才那话题啊，就是。他在这种过程当中，这个我们刚才看到一些小的细节啊，斯嘉辉也在摇头，就是他在这个没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你如果防守做得不到位的话，你尽管分数领先，但你这个分是留不住的。
1: 对，
0: 尤其是对阵这种一线的球员啊。
1: 这个排名赛啊，就是因为赶上刚好是中国公开赛。因为考虑到之前特鲁姆普和赵兴同都已经第一轮被淘汰掉了，所以罗伯逊此时此刻的他应该是战役最强的时候。
0: 是，
1: 因为他如果这一次。

0: 能拿冠军，能卫冕成功啊，他将锁定月底重回世界第一。
1: 哦，
0: 这个对他是有极大的诱惑力啊。
1: 嗯，而且他自己心里一定是清楚这个事儿的，
0: 对，
1: 一定清楚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觉得啊，
0: 嗯，
1: 这个想这个事儿想的太多了，有可能就变成压力了。嗯，
0: 对。
1: 但我觉得罗伯逊这么多年啊，拿到过这么多的冠军，我觉得应该不会啊。
2: 17。
0: 嗯。
1: 这局面下方啊，靠近库边的这颗红球是难点。再有呢，就是上方的黄球啊，这个暂且也算一个难点吧。
2: 24。
1: 总之，这局面挺危险。
2: 25。

0: 这局面如果、啊、这假设、啊、真要是输了的话，我觉得斯亚辉确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一杆是刚才这杆防守打厚了，再有一杆就是之前贴黄球没贴到，
1: 嗯，
0: 就是这两个，这两次实际上都是让自己，尤其是贴黄球那杆啊，都是可以帮助自己获得更主动的这种位置的这么个球都没打好。嗯，这杆 K 后了啊，还有机会，斯亚辉还有机会，这位置肯定是要防了，应该嗯，比自己想要的这个位置 K 的更厚了，所以呢，这个红球弹起来这个位置更高了。但这杆是有机会啊，白球防到黑球下方的。
2: 39，
0: 这位置黑球粉球中间的缝隙应该是能打到红球吧。

0: 这杆看一下效果啊。应该还是漏球了啊。
1: 对，有的打。薄了。
0: 这个位置同样啊，斯嘉辉也是有机会啊，连打带防。

0: 太准了，
1: 准度这一块确实不用担心。
2: 对，
1: 看一下啊，黄球的角度，可以两库来做黄球的右边中带，选择发力出来做底带啊，也可以啊，没问题。目前领先八分的话需要打到篮球。
3: Five.

0: 12。
1: 嗯，没问题了啊。
2: 历经了一些波折，但还是拿下了这一局。
0: 23，
1: 这盘其实从心理层面上来说，赢下来是挺关键的。
2: 对，
1: 这个一方面是把比分追平，另一方面呢是这盘自己始终

0: 占据着这个主动的位置啊，这个如果输掉的话，对这个士气挺伤的。
1: 嗯，好，这样的话，两局结束之后啊，双方的局分是1-1，我们稍事休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吃火锅，
7: 安排。
5: 我说嘛，锅好，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备海药。
5: 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是双方的第3局。前2局过后呢，两个人是打成1-1。

0: 红球队下方啊，下方这个位置，哎，斯嘉辉也是在比划啊，两颗红球应该是有一个连打带防的这种组合球的机会啊。
1: 嗯，
0: 就这种球就是防守为主啊，这个进攻为辅，进了最好，肯定先保证白球防回去的这个位置。嗯，但是这位置撞到咖啡球之后，右侧的红球有机会远台进攻啊。
1: 嗯，
0: 但这角度好像如果进攻的话白球回不去啊，所以罗布逊也是没有选择进攻啊，继续来防。好
1: 球，
0: 嗯，线路力量配合的啊，
1: 嗯，

0: 解到了薄球，这样的话白球弹上来
1: 有没有漏啊？
0: 有九打吗？
1: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主转播视角，有的时候啊，就是和其他的视角一对比着来看，感觉好像差异比较大。就是咱们在这个视角看，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结果
0: 是
1: 一到球员主观视角，发现好像那答案截然相反，
0: 是，
1: 不是很能确定。
0: 但是感觉尼尔罗布逊这个走步的这个感觉，好像应该是有啊，也不断的在观察踩球的位置啊。还真是万代有、
1: 哦、
0: 其实要不然的话早就这个，要不然上去看防守的位置啊，这个是吧，反复在观察这红球队，判断起来应该是有。
1: 这很微妙啊。
0: 不发力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对，
0: 这样的话，不错的机会啊，给到罗布逊。
2: Eight。
1: 黑球去到了粉球点位。
2: Nine。
0: 篮球是向上的角度了啊，但是这一杆呢倒是不难连接啊。首先开胃球不在点位，这样的话呢这个一库上来啊，这个有更大的空间啊，不至于说碰到这个彩球。再有呢这个粉球右边的这个红球啊，位置也不难叫。力量轻了。
1: 对，篮球摆回来还有吗？
2: 14。
1: 没了吧。
0: 这罗布逊今天感觉这个难度不大的这种控球啊总是出现问题，
1: 是
0: 这个手感应该说也不是最佳的一个状态啊，就包括上一盘球也是这个挺好叫的一个球啊，绿球，我记得是绿球过来叫球，也是力量大了。

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的这个红球，应该还是能看到包球。鹰眼看一下，非常包啊。选择了这边的红球来防。

0: 89啊，这间房子还是不错，但依然是从这个右边啊，右边能够保球防回去，还是奔着这咖啡球上方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稍稍薄了一点点。

0: 再回这杆也薄了，
1: 对，
0: 比罗布逊那杆更薄，
1: 对，薄多了啊。
0: 嗯，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希望两库之后啊防到咖啡球上面那个位置，但都是打薄了，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留进攻机会了啊。
2: One.

0: 这位置肯定是不能进攻啊，
1: 嗯、
0: 但是呢，可以这个做一杆更有效的防守。
2: Yeah, Robinson.

0: 应该说并不大啊，但是也要小心，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的位置啊，这个相对比较散。两窟，解下边，漏球了，就解到的这个位置也不好，
1: 出好了。谢谢，你可以大声讲。

0: 也没打进。感觉今天两个人，
1: 对
0: 这个尼尔罗布逊在进攻这环节啊，这个失误相对更多点，这个无论是进球还是控球上面啊，但是苏家辉呢，这个防守环节感觉这个稍弱一点啊。
1: 对，
0: 所以一比一也正常。
1: 对，两个人现在感觉就是谁都还没有进入到自己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状态，
0: 感觉是。至少目前啊，前面两半球应该说都发挥的一般。
1: 嗯。

0: 这杆，应该是漏球了啊。
1: 对。
2: One。
0: 依然是不到位，这白球。
2: Brown ball。
0: 咖啡
1: 球有啊，
0: 有下啊，真是看不出来，感觉这角度，
1: 对，
0: 这感觉跟这个黄球都快，这个三个球都快成一条线了。
1: 很多的时候都是球员趴下之后开始瞄了，
0: 对，
1: 要么就是抱完彩球了才恍然大悟啊，
0: 是，就都是通过球员的这动作来判断，
1: 对。
2: Six。
0: 这杆又是没连接到彩球啊。
1: 对，没叫到。
0: 这个尼尔罗布逊今天的进攻也是啊，连不上。而且现在呢，这杆还有一颗红球停在袋口，所以呢，对罗布逊这个防守白球停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有要求啊。

再看，再看防的位置用哪颗彩球来挡这个带口的红球。

0: 好球啊，应该是挡到了，嗯，挡到了，斯亚辉这一杆也是没办法啊，只能是一库啊，轻轻的来解带口这颗，
1: 嗯，
0: 就是自己打不到，我也不能把这个留给你，
1: 对，

0: 的话，好像也不太好藏这个白球。只能是轻贴这个红球啊。因为你往上防，你不敢保证一定会把这个红球挡住。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打这颗红球又防不上去，所以只能是把它推死啊，只要不给机会就好了。这样的话，两个人重新回到这个防守的环节。

0: 解的稍稍薄了一点，但这个位置应该也不会进攻。嗯，主要是一个是有难度，一个是这角度也没法连接彩球。但位置，这个位置要想防的话，也不太好防。
1: 嗯，
0: 这带口的红球，你不把它打走。

0: 又是一库来解了啊，最下方这两颗。嗯，又是解薄了，要漏球了。
1: 嗯，
0: 就这种解球，按说就是不应该出错的啊。你至少首先在力量上你要选这个要轻，
1: 对，
0: 你即便是解不到的话，你还可以摆回来重新来解。
1: 对，
0: 你这样解的话，是吧？这个这种局面给到对方，那即便是今天尼尔德布逊那进攻这个环节做得不好的话，那你总给这种机会还是挺麻烦的。
1: 嗯。所以苏家辉也只能是坐着无奈苦笑啊。
0: 确实，我觉得苏家辉要想这个获得更多的上手的机会啊，这个仅靠等对方失误肯定是不是办法啊，还要通过自己这种这个防守的质量啊的提高，逼着对手犯错啊，才能够有更好的机会上手，要不然总是一味的等肯定是不行的啊。嗯，上方的红球先把它解决掉。现在这局面中间这四颗啊，这个左边啊，左边这三颗应该右边好像都有进球线路。
1: 嗯，
2: 14。
0: 嗯，篮球的角度是不是稍微有点偏大了呀？单叫的话也可以选择低杆两库啊。嗯，选择 K 球了 ，K 球了，看看效果。嗯，只有下方这颗有。
1: 对，角度比较大，
0: 角度是稍微大点儿。
2: Yeah.

0: 准啊。
1: 站起。
0: 这个位置应该会选择绿球啊。

0: 应该是可能这个绿球太直了。
1: 嗯，
0: 太直的话，你如果推过来，白球势必是会离这个库边啊相对更近，对于下一杆来说就更难打。嗯，果然啊，只能是轻推。反正你这杆推进，你量越轻的话，这白球离库边相对就越远一点，下一杆就越就更好打一点。但是越轻肯定是难度是越大。
1: 这就已经是做得不错了，
0: 对，
1: 这个
0: 已经是相当好了。
1: 是
2: 24，
0: 不到位，领先了45。至少还得两颗红球啊才可以超分。
1: 感觉今天罗伯逊这个他自己在连续进攻的时候控球走位这个线条太粗了，今天
0: 是这个位置老是叫的不舒服。所以这进攻也是这个零敲碎打啊、
1: 对，
0: 练不起来，至少就是打的看着不到位不舒服，这位置总是别扭，防了真稳啊。
2: 24，
1: 今天他倒是做决定的时候没耗费什么太多精力，感觉啊，就是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这个决策没有耗费他太多精力，很快就决定了。
0: 对，就是执行上面总是
1: 老是差一点啊。
0: 哇，
1: 好
0: 球
1: 啊！
0: 这是傅家辉擅长的啊。
1: 对，
0: 就你让我看见球就行了。你别让我这个没得打，我得防，我可能就
1: 对，
0: 至少今天这状态防守的这感觉上差点。
1: 对，
0: 但是这黑球是不是太直了呀？不好连接，不好连接红球。哦，再看中间这两颗左边中带好像也有点不够。看中带的话，那也就是最下方这两颗是不是相互之间也影响着，也都没有单下。这杆真是不好连接了，
1: 来换左手啊。
0: 犹豫啊，很犹豫。
1: 对，
0: 看白球，力量重了，还是在叫中带，或者说是他是
1: 想
0: 他是想过来，都有可能、
1: 哦。
0: 那总之这力量想过来的话，那就是轻了；想单叫的话，那就是力量又重了。
1: 贴球了。
0: 上手的这杆是真准，但是也没有拿到更多的分数。这杆防的又不行啊，这是给罗伯逊留连打带防的机会了。
1: 对，
0: 中间两颗下方这一颗，
1: 白球。这球应该是能看到下球点啊。
0: 应该是选择保球回去吧。
1: 没包到，
0: 又没打到。
2: Enemies, your Robinson four, yeah。
0: 没打到这杆会摆回去啊，摆回去重新来打。
3: 先放绿球。朝边库一点点，再回去一点点。OK。朝我这里一点点，一点点，再一点点。

0: 朝你一点点，不是朝你，朝你，朝这方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1: 嗯
0: 嗯，差不多，
1: 这可以
2: 亮了吗？
0: 可以，没亮。
2: 再
0: 稍再稍微动一下啊，再稍微动一点，可以
3: 亮
0: 了，
2: 亮了，
0: 亮
2: 了，确定。
1: 这是这个绝对精确的一个之前的位置啊。
3: 是。
2: 还
3: 是需要球员来确定。
1: 但是石家辉好像不太认可了。
2: 那个灯亮了，但是它有一点点的区间，所以以你为主。
1: 是不是现在这位置打不到了呀？
2: 嗯。Two millimeters difference. So if you want to have a look for a judge on the cue ball.
3: 嗯。
2: Little bit there. Yeah. Okay.
3: 嗯，要调的。
1: 嗯。
3: 刚才也说了啊，在和罗伯逊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即便是它系统显示啊，就像刚才球闪了，
1: 嗯，
3: 显示系统判定是回去了，但其实也会有两毫米的误差区间在啊。
1: 这肯定要以场上球员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判断啊。
3: 哦，
1: 但是想要的那个保点依然是没打到。
2: Robertson four，yeah。
3: 肯定还是摆回去啊。
1: 嗯。
0: 一眼，朝我这里，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朝我这里 ，OK， 还是放到亮灯是吧？
2: 嗯，
0: 好，好，好，别动了，朝我这里，再朝我这里一点点，朝我这里一点点，再回退回去一点点。一点点。
3: 嗯，今天是正才在操作这个。
1: 嗯。
2: 然后再往这边一点，是吧？一点点哈。好。Okay, good evening. Thank you. 谢谢威廉。
3: 嗯。

0: 好的，
1: 嗯，这杆终于是达到了啊，
0: 嗯，
1: 同样啊，还是粉球下方这个红球呢，有连打带防的这种进攻机会啊。其实这种球尽管是有难度啊，但是作为场上球员来说肯定是不情愿啊，不情愿给到对手就这种机会。
0: 嗯，
1: 这一杆尼尔罗布逊打后了之后呢，这位置可以攻，但是角度有点偏大啊，这有难度，最主要是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不太好掌控。

0: 好球，
1: 准啊！
2: 嗯，能看见就行啊，只要能看见我就能打进。
1: 这种球确实从来不需要替他担心，
2: 而且这一杆控制的是非常漂亮的啊，刚好是一库出来，控制力量啊，还要保证这个准度。看这杆啊，同样还是要低杆轻打啊，才能够停在下方来做红球。哎呦，是不是中了呀？嗯，看表情应该是没叫到，还是力量重了。但是确实刚才这黑球角度偏大啊，这杆法要控制的非常好啊，才能够打进的同时啊，白球停在下边。嗯，最好打一颗肯定是看不到了，但是下方的红球我估计应该不太会选择进攻啊。但是这位置好像也不太好防。嗯，直接就定杆了啊，防在这里就不给机会就好了。
1: 嗯，
3: 斯嘉辉 eight，
2: 因为你刚才这个位置如果强行的啊用低杆最下方这一颗的红球薄球的话回去，那你这个红球基本上是一失控的状态，
1: 嗯，
2: 就停在哪儿控制不了，一旦停在带口啊就危险。现在这个分数斯嘉辉落后了37。反正目前这局面啊，以及这个落后的这个分数啊，对斯嘉辉都不太有利。
1: 对，罗伯逊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所以这一刻他就试着往里拼了。哎，白球，
2: 漏球了，漏球了。这杆实际上也带着点防守啊，白球停在这个中带附近这个位置，而且也是考虑到这局面比较复杂，所以才敢贸然的这个打一杆啊。实际刚才就是罗伯逊选择这杆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1: 是，哎，
2: 也没打进，但是没留机会。确实，我觉得今天两个人的状态都不好，
1: 不好，
2: 嗯，
1: 甚至都没有到两个人的这个各自的平均值。
2: 是，
1: 好球，
2: 这杆翻得漂亮啊！领先38的话，想超分就得打篮球。打篮球，而且是延分。
1: 延分，
2: 延分。但是这局面先拿到延分，感觉也挺踏实的。
1: 对。
3: Six。
2: 好球。
3: Yeah, Robinson six。
2: 这样的话只能是看到右边这一颗，但是右边这一颗不太好防啊。果然这个白球和红球二次撞击啊，

0: 这个位置如果想要防回到球台，防回到这个黑球下方这位置啊，这个右边绿球这块儿有点碍事儿。
1: 嗯。
0: 但是好像左边又防不回来，因为尼尔罗布逊是不情愿把这个红球打到球台下方的啊。
1: 嗯。
0: 因为呢，斯亚辉是现在落后这个分数，肯定是想要黑球的分数。一旦有机会的话，你把红球打下来，无疑是帮助斯亚辉啊，这个连接黑球的分数相对会更容易了。

0: 就是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啊，就需要尼尔·罗布逊思考出一个能够中和的这么一个方案啊，
1: 嗯，
0: 然后再来执行，所以这始终是在这个犹豫当中。
1: 对，脑子里想法太多啊。
0: 嗯，那这个没办法，这高手那就是考虑的东西，这个顾及的这个面儿会比较多。哇，权衡之下拼一杆，打而且还打进了，这杆真是够准的。
1: 嗯，那这样的话直接超分了。
0: 是，而且再做一杆。
1: 嗯。
2: Neil Robertson one。
1: 哎，哇，
0: 嗯，没事儿，44分，44分，你不仅要给对方做成斯诺克啊，你这还要指望解不到之后能给到自由球，
1: 对，
0: 才是最理想的。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够难的。最主要我觉得孙安辉在这个环节并不是自己最擅长的环节，
1: 嗯，

0: 这位置依然是不好坐呀。好球。保点打的是真准。
1: 对。

0: 这位置有没有挡到？但是即便是没挡到啊，斯嘉辉肯定也不会把这个红球选择打进啊。
1: 嗯。
0: 这种斯诺克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肯定是没有任何难度。对于斯嘉辉来说啊，想要令到罗伯逊罚分啊，那肯定就是需要高质量的斯诺克才可以。
1: 但是就像您说，这恰恰是他不太擅长的这个方面啊。
0: 是，至少在今天啊，防守这个环节斯嘉辉做的不够好。
1: 嗯。
0: 实际上这一盘尼尔罗伯逊现在拿到超分的分数啊，也不是直接一杆就这个拿到这个分数，都是零敲碎打，一点一点的积累。这也说明斯嘉辉的这个防守的环节，不断的给机会。哦，进了。
1: 嗯，好，那这一局彻底没有悬念。
0: 嗯，

0: 6.
1: 隔壁球桌的比赛，宾汉姆已经是3-0领先瓦菲。
2: 嗯。
1: 第四局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2: 这边姆也是感觉在上一轮对辛斯那两球赢的也是挺挣扎的。
1: 对。
2: 这个至少在前面啊，这个两个人状态都不好，都是通过防守也是一点一点的得分。嗯，感觉到了这个比赛后边啊，突然这个状态来了。
1: 嗯。好，罗伯逊拿下第三局的比赛，目前呢再一次将局分超出2-1，领先着斯嘉辉。我们稍事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

0: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无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将是第四局，
7: 四家辉to break，
6: 四家辉来开球。
7: 不要走动，请坐下，你直接坐下，不要再动了。
8: 这一杆罗伯逊是有机会啊，这个推下来要黑球，准，但是这白球的落点不好啊。
6: 对，
8: 这个尽管这个黑球呢也能薄，但是呢控制不了位置了，控制不了落点了，所以这杆防了。这杆打厚了。

0: 控球堆左下方这颗啊，右边应该是有这个连打带防的进攻机会。
1: 是。
0: 哇，
1: 准了
0: 球！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单独有下球的红球啊。
1: 嗯，
0: 看一下这个黄球，能两库 K 吗？两库的话，对，罗布逊也是在比划，一定要避开这个绿球，嗯，底库边库啊，下来 K 这个红球队。哇，这是直接想一库来 K。
1: 对，
0: 那也就是说，这绿球这个位置刚好是影响到了 K 球的线路了啊。
2: 对。
0: 但是这一库呢，也是比较极限的，没办法的办法了，就尝试一下。
1: 太难了。
0: 啊，不行。再防呗，
1: 是，
0: 属于一个非常规的一个 K 球的位置。

0: 换。
1: 嗯，还可以啊，打球的落点还可以。黄球、绿球都可以选择啊，看一下哪颗红、哪颗彩球呢更容易连接这个红球。现在红球下方这位置呢，就是黑球上方这颗红球，是这个最影响啊、最影响入局的一个关键的点。
2: 嗯，
1: 但是目前来看，暂时还处理不了这一颗，需要一点一点的啊，慢慢的来拆。
2: 对。哎，
0: 施佳慧万，
1: 嗯，这进攻要是失误再多的话，今天这场球就会变得更艰难了啊。最上方的红球啊、右边底带是有下球。
0: 万。
1: 嗯，也不到位。
2: 嗯，
1: 今天这俩人这个发挥，
2: 对，
1: 感觉都不到八成啊、也就七成都不好说到不到、这篮球的角度我还挺别扭，这绕台也角度也不支持，然后还是一点点向上。哇，发力了！
2: 哦，
1: 发力之下，这肯定是就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这个力量用的太大了，你这个动作几乎就已经是一个变形的一个状态了。
2: 对。这球倒是绕回来了啊！绿球、开背球中间那么窄的缝都已经钻过去了啊！
1: 但这位置是不是也没留机会呀、看不太清。
2: 嗯，
1: 哦，这里、这边有。嗯，
0: 换
1: 这边有，看一下啊，肯定是绿球，肯定是有，这角度也还行啊，这位置单叫的话那就是来叫这个和黑球平行的啊，右边这一颗。
2: 对，
1: 要不然就 K 球。嗯 ，K 球了。嗯，不好。K 球就一定会有运气成分。
2: 嗯，
1: 你这种 K 完之后，这种位置那也没什么办法。
2: 嗯。今天这个比赛啊，有一种，吃米饭一粒米一粒米吃的感觉啊，
1: 就
2: 吃面条一根一根吃，
1: 进攻都连不上，
2: 对，
1: 这都得需要这个防守啊、这个再来积累，
2: 对，这是吃的人吃的也不过瘾是吧？旁边看着的看着也不过瘾
1: 看着也不香。

0: 这杆应该是把黑球给打开了啊，但是白球停这个位置还是有机会，有机会，至少是有机会防回去。
1: 嗯，
0: 哦，又要攻了啊，粉球左下方，打后了，
1: 会不会漏这颗？

0: 搂了，搂了。我这局面，不好说。今天这状态，
1: 对，
0: 今天这状态，俩人都不好说。
1: 不敢确认下一口饭是不是能完整的送到嘴里啊？
0: 局面是肯定支持。
1: 对。
2: One。
0: 先来通过黄球啊调一下白球的这个位置。看一下白球下来需要通过哪颗球来连接啊？其实现在粉球和黑球的位置都还不错，所以说只要下来有红球能够连接得到，应该就是可以一个入局的一个局面了。粉球右边这一颗。

0: 现在无论连接黑球还或者是粉球啊，都需要观察这个点位。
1: 嗯，
0: 因为那个点位都有红球附近啊，有影响。如果一旦摆回来变成一个死球了，那就对后边的进攻啊造成影响了，所以一定要观察仔细啊。
2: Four。
0: 粉球的角度应该是可以低杆下来啊，连接现在接近这个黑球点位这一颗。
1: 嗯，
0: 这颗一旦一打掉，那局面应该就全都开了。嗯，这颗好像是连接到了上面那颗。来看一下啊，先看粉球摆回来。
2: 10。
0: 嗯，哦，摆到黑球点位了。那这个位置应该是尼尔罗布逊啊，这个观察之后啊，这个计划之内的一个摆放。
1: 对。
0: 嗯，上方两颗红球离这个点位其实还挺远的。
1: 挺远的，
0: 嗯，挺远。
1: 但是你看这个角度看，我就感觉好像
0: 是
1: 贴着，
0: 感觉就是已经站点了似的。
1: 是。
0: 粉球的角度可以先把下方啊，如果不好叫的话，先把下方那颗右边那颗打掉。
1: 嗯，
0: 嗯，挺稳的，还选择啊，还是两库上去，还是叫上方的，就是先打好打的。
2: 17。18。
0: 嗯，这位置应该是黑球也有啊。
2: Pink ball。
0: 嗯，依然是选择打粉球。哦，这两颗左边都有单下啊。
2: 24。25。
0: 连续的这几杆啊，还都是挺到位的。
1: 对。
0: 领先25。好打的三颗都打掉，应该就可以超分了啊。

0: Sertic。
1: 嗯，没问题。粉球，这杆如果角度不理想的话，也可以选择来叫红球的中带啊。
2: 嗯。很直啊。
1: 嗯。选择低杆弹一库。

0: 哎，这个位置连接不了下方的这个黑或者粉了啊，只能是上去了。上去的话，现在领先38，也可以啊，也可以，足够超分。就中间这颗红球，等一下再打掉，就差不多了。
1: 嗯。

0: 42. 来波。
1: 黑球。打进超分。
2: 这个毕竟是世界排名第二啊，就这种机会给到超分还是大概率。
1: 对。现在这话都超完分才敢说。哦，这个红酒打进去呢，这一局没悬念了。
2: 反球有机会 K 啊，轻 K。
1: 嗯，没带到。
2: 嗯。
0: 56
2: 这个分数应该不会选，哎，进了，
1: 哇，溜进去了。
2: 篮球，练一杆，练一杆长台，
1: 嗯。来了啊，
2: 嗯。超分和不超分还是不一样啊，
1: 对，
2: 放松的状态还是不一样的。
0: 62。
1: 现在这个单杆62，打进黄球64啊，已经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加起来最高单杆了。青台有89啊。
0: 67。
1: 全来了，
0: 76 82。
1: 单杆89分，尼尔罗伯逊拿下第四局，目前是3-1，领先着斯嘉辉。接下来将会进入到中场休息，啊，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回到双方后面的比赛。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这烧烤
4: 吃火锅，安排不是吗，郭宝？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牛排还要？
4: 行，郭宝，快点！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0: 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转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条成绩无效。苏艺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

0: 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所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鸥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头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

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

0: 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恭喜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恭喜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打球就千万不要左晃右晃这样子啊，非常影响。谢谢啊。When you ready？
5: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公开赛的1/8决赛。尼尔罗伯逊呢，目前暂时是3-1领先的斯嘉辉。整体而言啊，这前四局比赛进行的不算精彩，两个人呢都不算在自己的最佳状态里边。
6: 嗯。感觉尤其是斯嘉辉啊，今天就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这个应有的这种优势和水准啊，
5: 是
6: 感觉是被尼尔罗伯逊绑住了手脚似的啊。
5: 所以看一看在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斯嘉辉是不是能及时的调整一下。
6: 嗯，11局6胜的比赛啊，这个1-3落后啊，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5: 嗯。
6: 险些是漏球啊，但是现在这个位置还是要来防守。

不行的话，选择了沉底。也算是一个安全的防守。

好球啊！这杆黄球和蓝球应该是把两边啊防回去的线路都挡住了啊。但是这个位置呢，就看粉球上方这颗红球还能不能看到薄球啊。

0: 这一杆白球防回去的途中是被绿球啊，这个撞到了靠近上方库边的那个位置啊，使得这一杆呢防守起来这个难度啊增大了不少。
1: 哎，
0: 嗯，够悬的啊！
1: 是，这 K 的再正一点的话，
0: 是
1: 可能就漏机会，
0: 嗯，出问题了。这个问这个位置应该还是需要来防啊，但是呢，不太好防回到球台上方了，所以罗伯逊呢是选择黑球下方啊沉底来做防守。这反而是给了斯嘉辉啊一个主动啊把白球防回到上方的这么一个机会。上方左边的红球啊薄球

0: 两个人都这个没有选择啊，轻易的把这个红球堆啊打开啊，都是选择单独的这个红球来做防守。
1: 嗯，
0: 但是这一杆现在这位置，四家辉是有机会啊，远台进攻。而且这位置打进啊，就可以连接黑球。嗯，没打进，没打进，还好啊，白球防回去了。

0: 还是只能看到左侧。
1: 嗯。这边是加了很强的这个右边的旋转啊，但是呢，中红球的位置啊稍稍的厚了一点，没有能够完全的防回到靠近库边的位置。
0: 嗯。

0: 连续的几杆防守啊，虽然说两个人实际上这个防守的落点啊，这个质量并不高，但是呢，也都没给对方留进攻机会。
1: 嗯。
0: 嗯，最左边的红球是有机会来进攻啊，但是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风险啊，打不进的话，那个红球堆黑球上下啊，这个红球都有机会给对方有的打。
2: 你稍微注意一点，把手放下来，球员对着是一抬手很影响，
0: 嗯，这位置出问题了啊，
1: 对，
0: 带口的红球。

0: 关。
1: 局面还可以啊，现在就主要是看和黑球相连的啊，上方这颗红球有没有进球线路。

0: 这根就看黑球上方这颗啊有没有。
1: Five。
0: 看这架势是有啊。那这样的话，这杆打进之后啊，这个黑球
1: ，six，
0: 完全就解开了啊。这样的话，入局，入局的话，现在黑球上方的红球右边也是应该有单下啊。
1: Mm-hmm.

花钱。

0: 这局面不错的时候啊，这个球员那个控制白球再一到位啊，通过他这个走路的这个速度啊，就能感觉到这个感觉
1: 带风啊，
0: 对，这感觉非常好。
1: 是
0: 不过确实这种入局的这种局面啊，这个平时练的太多了，这白球的位置一旦是这个正常的这个控球的话啊，这个确实不需要太过多的这种思考。
1: 嗯，
0: 粉球右边的红球啊，这杆应该可以来连接粉球了。
2: 三七
0: 现在单独有下球的红球至少还有个两三个啊。

0: 粉球的点位如果被影响到的话，那就是要摆到绿球点位了啊。嗯，还能摆得下啊，刚好是能够摆下一颗。
1: 很极限。
0: 嗯，这上下的红球等于是都没有影响到这个粉球摆回来这个位置。
1: 对。
2: 36。
0: 但是这粉球摆回来，上方那一颗就没有单下了，等于就少了一颗。哎，但是少了一颗之后，这杆 K 球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1: 震出两颗来
0: 嗯，大家看一下。而且现在那个篮球的角度稍稍有点大，但是应该低杆两库啊，还可以拉得住啊。不行，至少还可以再 K 一下。那肯定是能单下更好。角度太大，那就只能是通过 K 球啊来停白球。哇、哦，细呀、啊！
1: 漂亮。
0: 这杆

0: 那白球控制的精确啊。
1: 对。
2: 42 43，
0: 就是有办法还是这个不情愿去 K 啊，因为你一 K 球，这个白球的落点就是不好判断了。
1: 对，
0: 有可能就是这没得没有得打了，后边就。还有三颗，还有三颗都有单下。

0: 好久啊。
1: 48。
0: 嗯，没有的话，黑球左边那颗啊，也是可以来连接啊，叫黑球。嗯，感觉差了一点点。
2: 对，不太好说。
0: 不冒险
2: 干了、
0: 啊。嗯，不冒险。但这杆红球的角度，不知道能不能够停得住啊？叫黑球，不行的话就两库上去叫蓝球啊，也可以。
2: 嗯，

0: 叫篮球了啊。
1: 49，
0: 力量还是稍微大了一点，就那篮球的角度跟上一杆好像差不多。
2: 嗯，很像，
0: 还是挺大的，不好停。

0: 如果想来单教的话啊，跟上一杆那个杆法差不多，还是一固下来再上去。看力量，左边那个肯定有啊，红球堆下方那颗倒是可以一会儿再处理。
1: 嗯。
0: 打进黑球，领先62。哇，再打一套黑的就超分了。
1: 对。
2: 62。63。
1: 好球啊！
0: 嗯。

0: 这个蛋干啊，终于有点这个比赛该有的感觉了。
1: 是，就是至少这个跟前面几盘比啊，这个可以说尼尔·罗布逊率先是这个找回了自己应有的这种比赛感觉。
0: 是的啊，尤其这最后，三四颗红球其实位置控制都非常细。
1: 嗯、是。包括那两个蓝的那大角度的这个往回纠错都是控制的非常精确。嗯，好球啊，最右边那一颗啊，而且这角度又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开一点。
0: 嗯，
2: 79
1: 这杆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这个过百。
0: 嗯
1: 嗯，推估起来最下方这一颗的右边底带，
2: 86

0: 上方那一颗肯定是没有啊，就是粉球上方那一颗，现在是肯定没下球。但现在罗布逊反复在看，就是粉球下方这颗中带或者底带啊。
1: 94, 95.
2: 嗯，这个百分战要来了。
0: 嗯、是。哎呦，没 K 到。
2: 对。
0: 杆法稍微高了一点啊，但是不影响过百啊。
1: 102。Neil Robertson 102 分 conceded Neil Robertson。
2: 好，那这样的话呢，百分杆啊，帮助罗伯逊，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目前已经是4-1领先斯嘉辉，这是11-6的比赛，我们稍事休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尼尔罗伯逊呢，在上一局当中是破百，这样的话呢，已经是4-1领先了斯嘉辉。另外一张球桌上的比赛，宾汉姆目前是4-0领先着瓦菲。

0: 嗯，好球了。
1: 那这杆开球，形成了斯诺克，但是这位置还真是挺难接啊。
0: 嗯，
1: 这开出来的红球挺散的，所以呢，留给罗布逊啊，解到之后不留机会的位置啊不多。红球堆的两侧啊都是不能来接。
0: 嗯。

0: 想轻轻的来解最右边那一颗啊，轻轻的贴，
1: 不太够。
2: Enemies 四加恢复，
0: 这力量太难拿了。
1: 是，
0: 一个是力量，一个是线路，都得配合好。嗯，
1: 漏球了。
0: 嗯，有下球吗？看这架势要打呀。
1: 嗯，
0: 刚好是这个缝隙啊，有下球啊。
1: 对，
0: 还真是。

0: 好球啊，
1: 好球，
0: 好机会啊，
1: 对，
0: 局面绝对是好机会。这局面目测至少四十分起啊，应该正常来讲。
2: Eight。Nine。
0: 嗯。

0: 红球堆下方啊，下方的两颗，靠近黑球这一颗啊，还是应该推过来，可以叫黑球。
1: 70。
0: 力量稍重啊，力量稍重，但是问题也不大。这杆呢，反正这个黑球角度也已经大了啊。低杆啊 ，K 一下红球堆左下角那个位置啊。
2: 哦，
0: 选择发力的 K 伞，
2: 正在。
1: 24 25
0: 黑球啊，还是可以，中低杆弹上去啊。力量稍轻啊，左边的红球只能是连接上方的粉球或者篮球了啊，这角度稍稍有点大了。
2: 33

0: 38 39 39，
1: 篮球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来连接最左边那颗单独的红球，
2: 相对规整的这种台面啊，斯嘉辉的节奏也起来了。
1: 嗯，而且确实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啊，也是帮助斯嘉辉啊找回手感的一个好局面。
2: 是。
1: 45。黑球的角度是不是有点直啊？两库呢就是要来做中带了啊。好像是不太理想。左边的中带肯定有的打，但是这角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看不太清。还能够低杆下来叫黑吗？好球。
2: 好球。
1: 接近超分的一个分数了啊。打进黑球的话64。还需要两颗，因为斯嘉辉这一杆这个大部分都是围绕着黑球在得分啊。
2: 对。
0: 61

0: 嗯，应该没问题了啊。而且呢，这一杆还是一个很高的分数啊，有可能。
1: 69。
0: 中间的红球的问题不大，就主要是靠近库边那颗。
2: 对。

0: 76，76，台面上还有50，还有67。
1: 77。
0: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43分。
2: 嗯。
0: 目前最高分好像是139吧，是墨菲打的139吗？
2: 周跃龙和宾汉姆都有140。
0: 哦，140了。
2: 嗯、
0: 哦。
2: 另外资格赛的时候，霍尔特有147。
0: 哦，147。哦，那就肯定是超不了了。
2: 是。
1: 92。
2: 这个赛季呢，斯嘉辉也已经有一杆147了。
0: 嗯，
2: 在之前的冠军联赛里啊，
0: 这个现在这个斯诺克的水平啊，就确实是高。
2: 对，
0: 现在感觉每个比赛都能出147。
2: 上赛季24杆啊，
0: 嗯，
2: 这个太吓人了。
0: 这个我记得世锦赛当年还是147有这个147,000英镑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打147，感觉球员非常兴奋啊。
2: 嗯，
0: 但是现在感觉，这个当然这个奖好像也取消了。
2: 对，
0: 但我觉得如果要是还有的话，这肯定是奖肯定是留不下。
2: 成本太高啊，对于这个运营方来说成本太高啊。
0: 这主要是水平太高了，就打147，这个感觉很多球员都有这个能力，而且都在比赛里边多次的打出来过啊。
2: 没错。
0: 哎呦，这杆黑球失误了。
2: 嗯，但是也还了一杆破百。
0: 嗯，
2: 哦，那这样的话呢，把局分变成2-4，仍旧是尼尔罗伯逊领先。我们稍事休息。

0: 好，在过去的两局当中呢，两个人各自贡献了一杆破百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和中场休息之前的前四局这个节奏感觉不太一样了。
1: 是，啊，这个有点都回归正常这种水准了。
0: 对啊，所以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可以，变得越来越精彩一些啊。隔壁球桌呢，这个局分也比较大了啊。应该滨海姆已经是要，应该要5-0了啊。
1: 嗯，这比分还真没想到。
0: 嗯。
1: 罗伯逊这杆开球啊，留给斯嘉辉能看到的红球啊，只有右侧这一颗。嗯，这杆没打进，但是感觉斯嘉辉这杆，这个看白球的这个走向啊，这个红球的角度实际上也并不是很理想。
0: 嗯。
1: 但这杆打完之后，这个和整体防守这效果倒是差不多，差不多，嗯。

0: 这个位置现在黑球是把中间的红球堆啊都给挡住了，而且白球呢比较贴近库边，这个孙亚辉想下低杆啊也不太容易。嗯，怎么防？可以选择一库啊来解这个红球堆。因为你现在这位置想往上方的话，你上方有颗中带，这个靠近中带口这个红球你是有风险的。
1: 嗯
0: 贴红球堆呢现在黑球又挡住了，在比划着一库啊解红球堆的位置了。

吃干啊，只要力量轻，这个力量别太大啊，这个正常都不会留机会。好球啊！

萝卜性这杆也还是啊，往这个下方这个位置啊来轻轻的推，尽量踢到库边。

0: 现在球台上方那个红球应该是露出来了啊，有四亚辉有机会啊，有机会往上防，但是呢，应该是可能角度也不太理想啊，还是往黑球下方这个位置来防。这杆防守呢，又是把另外一颗红球也防到了球台上方，这样的话，两个人如果想往上防的话啊，这个对于白球的落点要求就会更高。
1: 是，

0: 主动做出变化了啊。看一下中袋的红球，应该是被卡布丘挡到了吧？
1: 手机收起来。
0: 下回再看红球堆上方啊，相连那两颗，是不是有组合球啊？但这种球，必须是直对着袋口才能打啊！哇，还真是。
2: 那应该对得很直啊！好球，白球。
0: 哇，是够准，但是就没叫到彩球啊！而且现在白球的位置
2: 不好防了。
0: 对呀，你只能打黑球，但黑球没法防，你附近全是红球。但是其他彩球也看不到，苦笑，这表情能说明一切啊。这黑球怎么防啊？

0: 但实际上，斯嘉辉刚才这杆选择这个组合球啊，这个也是确实带着碰运气的这种成分啊。
1: 是，
0: 因为这个打进之后肯定是要撞向这个红球堆，也不知道会停哪儿，所以其实那个角度感觉过来叫不到彩球的概率更高。
1: 嗯
0: 嗯。
1: 但有时候年轻人就是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
0: 因为他主要是组合那个组合球肯定是肯定进的。
1: 对，
0: 嗯，斯嘉辉刚才比划的这个位置啊，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落点啊，那就是把黑球打走。嗯，这样的话，你即便是右边那个红球能进攻，但是你这个角度你肯定是连接不到彩球的。
1: 对，

0: 这个局面实际上最有侵略性的啊，这个可防的位置啊，就是黄球上方，黄球上方那个靠近库边的位置。
1: 嗯，
0: 既把黄球下方一个红球挡住，而且呢也不让对方啊往有这个往回防的机会。
1: 嗯，
0: 就是有很强的这种侵略性，但现在就是没有太好打的红球能够特别有把握的防到那儿去。
1: 对，
0: 因为你一旦挡不住，直接漏球了那个红球。嗯，这杆就是故意不进啊，
1: 嗯，
0: 撞这个带角的位置，目的呢就是让它弹走，然后白球呢停到下方库边的那个位置。这杆不好防了。哎，这杆主动要尝试啊，往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位置啊，黄球上方这个位置来尝试了，看力量，好球啊，哇，完美。
1: 嗯，
0: 这一下就这个侵略性就出来了啊。
1: 对，
0: 这个对你下一杆的防守的这种难度就非常大了。沉底的话就一定要贴到库边啊，否则一弹起来那中带都有可能会留机会。
1: 嗯，

0: 哇、哦，不是拼了吧？嗯，防守啊。嗯，还可以啊，还可以，这位置相对比较安全。因为这种局面下，这个双方球员都不敢啊、太过这个冒险啊、选择这个一些难度比较大的球去进攻。
1: 是，
0: 这一旦给机会，这一盘有可能直接就输了。那、现在这个局面是太散了。
1: 对。

0: 这杆出问题了。
1: 对，
0: 这低杆效果没出来，这白球没回来。哇，这漏球了，漏球了，
2: 感觉是打薄了好多呀、啊
0: 嗯。而且对，一个是打薄了，再一个它这白球没有低杆，
2: 嗯，
0: 没有低杆，所以直接就停在这球台中间了。
2: 是。
0: 嗯，肯定是有球进攻啊，罗伯逊现在就是看哪个好打，然后哪个好连接彩球。
2: 嗯。

0: 现在上手的这一杆啊，还真是不太好连接彩球。因为它是避不开，避不开。哎呦，这杆有运气啊！
1: 好运气！
0: 哇，这杆，哇，这运气，这太值钱了。这个，把这个黑球撞到了这个正对着中带的位置啊。
1: 对。
0: 啊，这盘直接就危险了。
1: 这个运气有可能就是一局球啊。
0: 啊，对啊，就是这黑球有下没下，就直接是这天差之别。
1: 对。
0: 这局面要说不理想的话，那就是现在这个粉球和蓝球啊、这个粉球还好，蓝球的位置和绿球都是这个靠近库边。

0: Eight.
1: 现在对于罗布逊来说啊，这个需要把这个粉球啊，尽快的打回到点位。
0: Nine.
1: 嗯，先来调整，用咖啡球调整一下白球的位置。

0: 现在罗伯逊面对这个局面啊，实际上就是这个通过一点一点的啊，这个修正这个场上的这个局面，
1: 嗯
2: ，14
0: 修正到这个相对比较简单啊，这个彩球都归位啊，这么常规的一个这个局面之后呢，后边连接起来啊，相对会更加的容易，因为毕竟呢，面对着彩球都在点位啊，无论是这个控制白球啊，还是选择线路啊，基本上都是熟悉的那种定位的。
2: 谢谢。
0: 定势的那种位置，
1: 嗯，
0: 相对打起来呢就更轻松。

0: Waiting.
1: 这位置选择这一颗呢，就是还是要回去啊，还是要回去再来做上方的彩球。
0: 19。
1: 粉球好像还是没叫到吧。再看那颗红球，那就是这位置，是不是粉球有的打了呀？
0: pink ball。
1: 有的打了啊，粉球。那这样的话，这粉球就可以归位了。哦，刚才是在看黄球下方这颗右边的顶带。
2: 也有。
1: 粉球摆到蓝球点位，那就是更理想了。
2: 对，
1: 因为其实篮球这个位置就可以说是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啊。
2: 是的，
1: 这个有时候这个角度不能够支持叫黑球的时候，你需要篮球这个位置呢来过渡。现在这局面要更清晰多了啊。
2: 是。

0: 33。
1: 嗯，粉球是不是有一点向上的角度了？
2: 嗯，
1: 但好在呢，上方还有一颗红球啊，所以问题也不大。粉球打进之后，应该会是回归自己的点位了啊。
2: 对。
0: 39 40。
1: 局面肯定是没难度了。
2: 嗯。
1: 那这种局面之下，以及现在领先的这个分数啊，如果不能打到超分的话，那一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了，这个亦或是进球啊，亦或是这个控球上面，一定是很简单的这种失误了。那这局面

0: 48。
1: 嗯，这就
2: 这位置，粉球应该还有，
1: 对，
2: 粉球还有。嗯，粉球左边的红球啊，领先53。
0: 54。
2: 领先53的话，应该是还需要两套啊。
0: 55。

0: 61-62。
1: 嗯，超两分。
2: 嗯，这局面确实上手之后啊，这个难度不大。要说有难度的话，就是开始阶段啊，这个规划啊，规划的时候，
1: 对，
2: 这个把这些彩球怎么处理，怎么让他们归位啊，那个还有点难度，因为那个在那个环节里边是你的选择是有限的，
1: 嗯，
2: 一旦全都归位之后啊，就是这个红球随便选。
0: 69。

0: 76. Seventy-seven.
1: 这一杆要是想过百啊，这个靠近左边库边这个红球是个难点。哦，直接来 K 了，看一下，
2: 哎呦，
1: 没 K 到，没 K 到，但是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上方的红球还能连接。嗯，没打进。
2: 好，单杆79分啊，尼尔罗伯逊已经是拿到了多个赛点了，目前是5-2领先斯嘉辉，我们稍事休息。

0: 好，现在呢，马上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八局。斯嘉辉呢，因为现在对手已经是多个赛点啊，所以这一局退无可退了，压力自然会大一些。
1: 这杆开球最左边那颗红球啊，应该是留下远台的进攻机会了。看准度，哇，好球啊！
0: 叫到黑球。

0: 这杆力量轻了吧？
1: 嗯，最右侧的这颗还能不能看到？
0: 好像是在看粉球下方的组合球吗？看不太清啊，咱们那个角度判断不好。但感觉他这杆本意啊，是想一库上来以后连接这个粉球右边这两颗红球。
1: 是。
0: 但现在这位置力量轻了以后，应该是那两颗都被粉球给挡住了。但是现在，应该是在看粉球下方那两颗组合球。
1: 嗯。

这个判断失误了啊，这组合球没打进，但这杆确实也带着防守呢，打进去两。

0: 罗伯逊也是反复的在看啊，如果防到球台右上角的这个位置啊，主要是看和带口的这个红球啊的位置一个位置关系，因为现在这防守主要就是防带口的这一颗，
1: 对。

0: 好球啊，防出来的这一颗刚好是把那颗挡住了。实际上这白球防的这个位置有点算不到位啊，
1: 是
0: 如果
1: 危险，
0: 对，不是出来的那颗红球挡住袋口的话，这袋口的红球应该是有的薄了。但是现在这位置要是攻的话就只能是攻上面那颗了，但是难度啊肯定是会更大一些，而且这种远台进攻也会承受风险啊，这白球是不太容易回去的。
1: 嗯，

0: 嗯，够准啊。看白球，嗯，
1: 没叫到，
0: 嗯，这杆也是运气差了点，
1: 是
0: 这蹭到粉球之后，停的这位置和篮球贴上了。嗯，防吧，看看哪儿安全。但是防守的这个重心啊，还是要这个防带口的这颗啊。嗯，

0: 就是防住带口的这颗啊，这个是首要的目标。
1: 对，
0: 然后其次呢，再把其他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看看停在什么位置不好防，作为第二个目标。如果两个目标都能够实现的话，那肯定就是一杆高质量的防守啊。
1: 是，

0: 但是现在白球和篮球这个位置关系啊，这个有点别扭。
1: 对，
0: 就是你想要白球防到的那个位置呢，都有点难度了，变成有难度就变成没把握了，
1: 真难受啊。
0: 嗯，
1: 看罗伯逊。
0: 这位置确实别扭。这是要轻贴篮球了啊，就是让这个位置啊保持还是现在这么一个关系，就留给对方打。但是这力量
1: 太难控制了，
0: 可不好控啊，就是刚好是轻轻的这个蹭一下这个篮球。嗯，好球。这种干法很容易这个二次这个碰球啊，
1: 对，容易犯规的。
0: 几乎是同样的难度，这个留给苏家辉。又轮到苏家辉，这从头再想一遍，这思路的方向应该跟

0: 尼尔·罗伯逊刚才那个这个思路的方向应该是几乎是一致的啊。
1: 嗯，
0: 都在想，嗯，防到哪儿，袋口看不见，然后对方不舒服，
1: 对，
0: 然后再看能不能防到那儿。现在和篮球这关系怎么能防到那儿？
1: 是，
0: 嗯，从头想一遍。
1: 但是他就没有倾贴篮球的选项了。
0: 嗯，确实难办，这位置太讨厌了。

再看比划的这个位置，但是怎么能防到这个位置来呢？用高架选择，那就是要薄球回去啊，那这也太难了。因为这种距离的高架，你肯定要把这个杆尾抬得很高啊，才能够避开那个篮球不碰到。但是你抬得越高，你这个白球打出来这个旋转的这个概率就更高。一旦有旋转，你前面的目标球就肯定打不准了。考虑沉底了啊，沉底来做防守。肯定是漏球了，但就看看难度，难度决定了罗伯逊会不会选择打。就是在没办法的办法里边，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了。再看防守的位置了，确实这杆有风险，主要是这个不太明确啊，能叫哪个彩球？

0: 哦，还是攻啊！
1: 准啊！
0: 真敢打，真敢打，好球啊！这杆绝对漂亮。而且这杆不进肯定是要漏球的啊，
1: 对，
0: 就是顶着压力在执行。那没办法啊，就这种球打进上手，对于斯嘉辉来说已经是这个方法已经想了一圈了，
1: 是
0: 就是这能想到能执行到的啊，这个最好的一个方案了，但是依然是被诺罗布逊突破。
1: 那刚才的那个白球在那个位置来进行防守啊，我感觉换谁来可能都不会有太好的这种办法。
0: 对，这位置关系决定了那个球就确实是肯定是高质量的，是防不到了，也就是说你只能推人球其次啊，选一个你对方这个不好打的，
1: 对，
0: 来搏一下，是吧？但是这是罗布逊是真给打进去啊，而且这局面就挺危险。
2: 14

0: 没有什么难度啊，目测这局面没难度。
1: 是。
2: 21。
0: 彩球的位置，红球的分布，再加上这个罗伯逊这个能力，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使得这局面，反正斯嘉辉这局面要是还能上来啊，我觉得就是肯定是捡着了。
1: 隔壁球桌的比赛，宾汉姆已经结束战斗，6-0，直接把瓦费给淘汰。
2: 32。
0: 篮球的角度，是向上了。但好在呢，向上的角度还比较多啊，所以呢，吃库再回来，不需要发太大的力啊，控制好线路。

0: 走多了啊，这位置。但是右边的中带好像还能打，
1: 嗯
0: 嗯，确实角度稍微有点大。

0: 好像在看最右边那颗底带啊。对，通过鹰眼咱们看一下啊，这颗肯定是没有了啊，要不然不会想这么长时间。
1: 复航了，
0: 防了，还真是有机会再上来啊。这局面居然就打了这么点分儿。有机会就要把握住啊，先做好防守。

0: 这位置最右侧的两颗红球应该都可以选择进攻远台，但是都会有风险，嗯，因为现在红球这个分布啊，你是没办法带着防守的，就是也就是说，一旦打不进，就会给对方留机会，
1: 嗯。

0: 这杆这个薄厚啊，这个红球的薄厚没控制好，打厚了，本意是防到绿球上方啊，把那个上方的红球啊给它挡住。但是现在防的这个位置底带是有的攻了啊。嚯，这杆
1: 差了很多，
0: 对呀，歪的比较多呀，
1: 嗯，
0: 直接就红球弹回去留机会，中带啊，好局面。
1: 这杆确实是偏的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0: 对，怎么差那么多呀？
1: 是。啊？
0: 嗯，哇，这杆中带没打进。

0: 粉球上方的红球漏球了。
1: 对。
0: 哇，这就危险了啊！现在毕竟分数已经落后挺多了，你再给这种机会，确实状态不好啊。

0: six。
1: 嗯，中间的红球最右边这一颗啊，推下来，那叫黑球。
0: seven。
1: 嗯，危险了，
2: 调回来了。
1: 嗯。领先了五十一，打进的话是五十八，五十八，再打两颗红球。
0: fourteen。
1: 但是这局面打两颗没啥难度啊。
2: 嗯。
1: 其实别说打两颗了，中间这四个估计都得打没了。
2: 是。

0: 不过确实啊，斯亚辉今天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表现啊，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这种选手，要想获胜啊，就这种发挥确实太艰难了。
1: 嗯，感觉他自己打得很挣扎。
0: 嗯，
1: 虽然是有一杆破百，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发挥，明显不在自己的这个状态里。
0: 对，你这种级别的这种对抗，这个偶尔的一盘两盘的这种表现肯定是不足以取得比赛胜利啊。
1: 是
0: 持续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啊，才能够给对方啊制造更大的这种压力。
2: 30

0: 那这样的话呢，里尔罗伯逊在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马克塞尔比和凯伦威尔逊之间的胜者。那场比赛呢将会在今天的晚间时段来进行。
1: 嗯，
0: 同时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张安达将会面对克里斯维克林，就是在今天晚间的两场对阵。
2: 詹安达啊，截止到目前啊，这个中国球员詹安达，我觉得和这个周跃龙，特别是周跃龙，我觉得状态都是非常好。
0: 周跃龙呢也已经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对手将会是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是连着淘汰了丁俊晖和吴一泽啊，
2: 这一路下一轮也还是中国人，
0: 对，还是中国选手。好，那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最终是以尼尔罗伯逊的获胜而告终啊，比较遗憾啊，斯嘉辉呢只能是止步于八分之一决赛，最终的比分是6-2。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蔡建忠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我们下次直播再会，
2: 再见。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洗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2026年8月7日，距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43天，中国体操队公布了参赛名单：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女子团体阵容。
1: 我们心中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劲儿是往一处使。
2: 我们都练那么多，就是为团体争出这个分数。
3: 我们也会给对方加油鼓劲儿。
4: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团队，
5: 我们的目标肯定还是与大家携手站上那个团体的力量。
0: 一个半月前，同样的五个女孩刚刚在亚洲体操锦标赛携手亮相。那次亚锦赛既是备战亚运会过程中的一次小考，也是对这套团体阵容的第一次检验。五个人中，邱奇媛和张怡涵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在巴黎奥运会担任队长的邱奇媛，这次亚锦赛再次担任队长。
5: 这次亚锦赛最大目标主要就是团体的那个冠军领奖台，然后希望自己放松心态，锻炼自己的成套，也给自己后面的比赛多一点信心。
0: 2007年出生的邱奇媛，不满12岁就进入国家队代训。17岁凭借巴黎奥运周期顶尖难度的成套动作，获得奥运会银牌。
5: 虽然说我没有长太高，但是比以前高一点点的话，它有一些角度发力确实会不太一样，因为人没有以前那么小只那么轻盈，这些是需要慢慢来调整的。毕竟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0: 巴黎奥运会后，邱奇媛在训练中意外受伤，导致手肘脱位，2024年11月接受手肘修复手术。那次手术让她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无法练习高低杠。
5: 高低杠是一个完全用手来接触器械的项目嘛，手受伤之后，它有一些肌肉的那个发力感觉会有一些失去，经常会觉得说自己歇了那么久，落后了这么多，又担心自己恢复不起来，然后就会把自己困在一个怎么说，困在一个像一个圈子里面一样，自己一直很压抑，那段时间自己是挺难受的。前面还有很多比赛，自己也还有梦想没有实现，肯定得一步一步克服过来。
0: 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间，来到亚锦赛的邱奇媛依然在高低杠、平衡木两个项目拥有在全队排名前列的难度储备，心态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5: 希望每天自己能更开心的去训练，不管做的怎么样，自己首先要保持好的心情，毕竟不可能永远都是16岁啊，每个人都会有巅峰的时候，现在后面的星星冉冉升起，我觉得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现象。
0: 同样擅长平衡木的柯沁沁是2026年备受期待的新星，刚满16岁的他今年升入成年组，这次亚锦赛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成年组女子团体比赛。
6: 希望协助团体拿到冠军，然后跳马能在这次比赛中出来锻炼一下。
0: 跳马是中国队相对弱势的项目，柯沁沁计划在这次亚锦赛尝试一个冬训中学习的新动作，尤尔琴科转体。

0: 720度。
1: 对这个动作还有点紧张，有点就是放不开，然后害怕顶马那一下没顶上劲儿，也会担心自己撑不到，做720的时候会容易做不过来。
0: 亚锦赛前不久，柯沁沁的脚趾意外受伤。尽管缝针后已经恢复了不少，但对于完成动作还是多少有些影响。
1: 已经长好了，但是有时候我跑的时候它还是会拉开，我就把它绑起来，尽量的让它少去拉扯它，或者是我会在练之前的时候先让它慢慢的拉开，然后等我真正去做动作的时候我也去想那个东西。
2: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特别狠的运动员，就是该他要做出来的时候他就一定能成，
1: 一次一次成功，然后一次一次做得更好，我就会放心很多。
0: 不同于逐渐找到信心的柯沁沁，18岁的张怡涵最近的跳马训练并不顺利。张一涵练习的这个720度动作难度分值高达5.2，他第一次成功完成是在2024年全国锦标赛。
3: 就那个动作使上来之后，然后我就挺自信，我举手那个一定会成。
0: 凭借这个动作，张一涵跻身巴黎奥运会团体阵容。那时他进入国家队仅仅2年，
3: 只是一个跳马3秒4秒，但是要用好几年，因为身体在长大，什么长胖或者是长能力都在不断变，都在不断的在变化，就是都要调整，一直在学。那个时候可能就欠点能力，但现在能力到了，技术有点不对。本来一个技术跑犯了，就是会反反复复，这是正常的，不管人身体在长大还是在干嘛，这是正常的。体操就是这样，就是一直会反反复复。

0: 结束了三天的赛前训练，6月25日，遵义亚锦赛女子项目正式开赛。比赛开始前2个小时，队员们来到热身馆。
1: 上午我看那个活动的时候，状态放的都很好，放开自信心，互相之间的那种鼓励，这个做得很好。
0: 这天的团体决赛将同时决出个人全能的排名，中国队和最大竞争对手日本队同组，被安排在晚上最后一场亮相。
2: 我们的优势主要是高频，他们是跳字，但是今年我们的跳马拥有了3个720，也算是把短板慢慢补上来了一点，所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3: 中国队加油！
4: 也是变相给大家缓解一下紧张的氛围，虽然大家肯定还是紧张的。
5: 我上头锤，五。
0: 这场团体赛，中国队从跳马项目开始，张一涵将在全部队员中第一个出场。
6: 跳马就是我必须要跳出优质，然后为这个团体争出高分数，就很紧张，因为大家一起比，一个人失败影响整个团的分数。脚就是有些伤，提醒自己要狠。
7: 有请运动员入场。
8: 还没亮灯啊，还没亮灯，不急，
9: 别动，
10: 没关系的，
11: 上完，
12: 跑上去，跳，
8: 上倒立，
12: 行，
6: 就是技术不对吧，然后脚就是有些伤，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腿有点软。

0: 因为计划冲击跳马单项决赛，张一涵必须立刻回到起点完成第二个跳马动作。从他的脸上很难察觉到第一跳失误之后他在忍受的疼痛，
1: 把脚压了，所以脚在抖，疼得抖，怎么办？只能忍，怕影响大家，告诉自己想好后面已经过了，然后提醒自己要狠，因为怕出更大的伤，还有影响团体的分数。
0: 随后上场的柯沁沁顺利完成了一直在练习的尤尔琴科720，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使用这个动作。第一轮结束，中国队落后以高低杠开场的日本队一分。
2: 观众朋友们，即将在高低杠项目上场的是来自中国队的邱奇源。
0: 第二轮，中国队的强项高低杠，意外再次发生。
3: 后面还有需要我的项目，我肯定不能因为前面一项没有发挥好，一直困在那里面。如果一直把自己困在那里面，后面的比赛怎么办呢？后面比赛接着又这样下去吗？不可能啊，这个是团体比赛，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然后拖累所有人吧。
0: 第三项平衡木，第一个出场的张一涵从跳马的失误中调整过来，为团队开了个好头。柯沁沁和张清颖相继顺利完成之后，最后一个上场的邱奇源迟迟没有等到现场可以开始比赛的提示。通常两三分钟的间隔时间，邱奇源等待了将近五分钟。
4: 怎么回事？你不让下去吗？要没先下去吗？让他动一动。
3: 下面队友教练一直都是在提醒我说不要着急，下来动一动。
5: 快点下去歇一会儿。
3: 我有点会想说，哎，怎么有点久，会不会自己凉掉？但是一想，那多一点时间，多让自己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倒是也挺好的。
0: 现场意外状况和前一项的失误都没有影响到邱奇源的发挥，成套动作顺利完成。最后一轮自由操之前，中国队已经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超过六分。
6: 走车，一咬牙，你感觉气管不行，咱就赶上。
7: 走。
6: 哎，那么就不能打软，待会儿再一咬。
8: 加油，加油，大家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10: 在跳自由操的时候，我觉得舞蹈都要平常更使劲一点，然后等到正常剩下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自己已经是冠军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感觉每一个人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就觉得那一刻都值得。
3: 首先就是在我们本土比这个国际赛非常的荣耀吧。
0: 最终中国队以五分的绝对优势收获女子团体冠军，柯沁沁和张清颖包揽个人全能前两名。
11: 太棒了，太棒了，你可太棒了，
12: 非常激动。就是第一次出来比亚锦赛，然后跟着大家，跟着姐姐一起拿到这个冠军。
0: 一天的短暂调整之后，跳马和高低杠决赛拉开战幕。杜思雨提前两个半小时来到场馆进行这两个项目的赛前训练。今年24岁的杜思雨，2017年全运会后第一次进入国家队。2021年，杜思雨选择退役。2023年大学生运动会，杜思雨重回赛场。
10: 目前其实就是想着走一步看一步，我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走多远，我想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的高峰是什么样子的。
0: 2023年回归

0: 国家队后，杜思雨练成了退役前没有征服的720度跳马动作。也正是这个动作，在2025年，给杜思雨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伤病。
1: 就是落地的时候，转转转了一下，把脚转断了。当时我就想，天都塌了，好疼啊！
0: 那次受伤导致杜思雨右脚内外侧韧带撕裂，同时伴有撕脱性骨折。
2: 因为这边脚是去年伤的嘛，一直都在那缠，只是这边缠的比较厚，要满落地，害怕。
1: 克服这个动作的落地的这个恐惧，尤其是在空中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突然间就晃到，就是受伤的那一瞬间，突然间你心里就会有那个，脑子里就会有那个想法。其实克服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挺困难的，我必须要做足了心理准备，我才能做动作。
2: 他站得太久了，
3: 赶上高峰段，高峰时段，别着急，别着急，他们有的人上了。
0: 这天的赛台训练，成年组和青年组一起进行。站在跳马起点的运动员达到13、4人，这让杜思雨不得不缩短自己的准备时间。
1: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你做心理准备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跳了，就是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谁抢到就是谁上的。所以其实经历过这样一个训练，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长很多了。
4: 松掉了，然后还是高挂。
0: 40分钟后，跳马决赛正式开始。杜思雨第一跳的720度动作顺利完成，
5: 他们相当轻松了，
6: 对，
5: 动力性也是非常强。
0: 热身管理的邱奇源也在做准备活动的同时关注比赛直播，
7: 肯定的，肯定要关注。
0: 他将和杜思雨携手参加高低杠决赛。
7: 比个人赛的时候，其实剩下没有参加比赛的队友其实都会在场边给我们加油的，所以也很像大家一起在奋斗的感觉。
8: 加油小球姐，把气沉下来，相信自己。
7: 比赛平常训练晨跑的时候，大家也会互相喊要领，其实听得很多了，能让自己心安一点。
8: 还是下沉，还是高，抓紧。
0: 最终，邱奇源获得14.833的高分。随后出场的杜思雨也顺利完成成套动作，邱奇源和杜思雨分获高低杠金银牌。
9: 太棒了！
2: 明天就看打仗的了，
10: 明天看他们表演，
2: 对，看他们的气氛。
0: 2天前，被队友们称为“大张”的张清颖，在团体赛平衡木项目贡献了15.333的高分。得分超过了自己一年前在世锦赛夺冠的成绩，
11: 还挺正常的，其实没有出什么大意外，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0: 今年19岁的张清颖15岁进入国家队，和柯沁沁一样，作为擅长平衡木的全能型选手，张清颖刚升入成年组的时候就被寄予厚望。但在当时，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总是和训练有些差距。
11: 其实平时训练还挺稳的，但是比赛嘛就发挥不出来。可能跟我心态有关吧，一紧张人就僵， 将动作嘛就拿不准了。
6: Zhang Qingying, it's gold.
0: 落选巴黎奥运会一年后，张清颖在2025年世锦赛迎来蜕变。那届世锦赛，她不但获得平衡木冠军，还收获个人全能铜牌，帮助中国女队时隔6年再次登上个人全能领奖台。
1: 大张也是兢兢业业，就是教练说什么他做什么的这样的运动员，所以他值得现在的一切。
7: 大张就是自从比完世锦赛之后，整个人都变自信了非常多。
9: 头啊，左手。
11: 我之前一出来比赛，我天，木决赛那天的赛前训练肯定都是乱搞的，但是这次就今年感觉都不一样了。对，你在木上能感觉到自己的动作是能把控住的，踩在木上是实在的，不是脚下发虚的那种。
0: 距离上场还有15分钟，尽管心态已经沉稳了许多，但随着比赛的临近，张清颖还是渐渐感受到了一些内心的波动。
11: 前面都还好，准备上的时候进去开始紧张，那心脏越跳越快，当时手脚都在出汗。
0: 率先上场的柯沁沁也通过这次亚锦赛的机会，向身边的世界冠军们学习着应对压力的经验。
10: 别急，
7: 虽然说他们肯定还是会紧张，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做动作的时候努力去做正确的要领。
0: 柯沁沁顺利完成，获得15.100的个人最高分。张清颖随后上场。
11: 反正想的再多都得做动作，现在比的多了，我也知道要有自信，还是要有节奏。做到后面是越来越紧张了，可能就前面都很好，就会怕后面有失误之类的。有时候心里一咯噔一下，就是一怂一下，可能就软了，就失败了。
12: 所以没什么后顾之忧，
13: 那张学生好像就会
0: 打回来。
12: 对啊，这就是牛。
0: 最终，张清颖获得15.266的高分，和柯沁沁携手包揽冠亚军，共同捍卫了中国女队在平衡木项目的传统优势。此时，中国队还没有在单项决赛中出场的，只剩张一涵一人。团体决赛及单项预赛，他的自由操以全场第一的成绩进入单项决赛。
14: 预赛把脚压了，所以中间有2-3天就没有练自由操，就是一些基础的换一下脚。
15: 抬起来，转，抬着，抬着，
16: 这不，
15: 往这边，这
16: 边。控制了还是控制？
17: 就只要控制就疼。
16: 对，就是我只要就这样控制就会疼。
0: 站上自由操赛场，尽管疼痛还没有完全消除，张一涵依然决定使用比团体赛难度更高的动作——后团2周360度旋。
14: 因为我本来就是决定今天做的，不管他们谁问我都是三百圈，疼不疼我也要做呀，都到比赛当天了。
18: 出动，一、二。
0: 这套忍痛完成的动作获得了14.066的高分，但张一涵必须等待其他选手分数打出才能确定最终的名次。
19: 不敢看，
20: 轻点点，轻点点，碰死吧。陈姐姐，别捏那么使劲！
2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22: 是这样啊！
23: 你这个！我妈呀！还好！
24: 加油！我手捏破了。
0: 随着张一涵在自由操项目收获冠军，中国女子体操队在这次亚锦赛交出了5金3银1铜的答卷，完成了2026年的一次小考。距离亚运会还有不到50天，

0: 中国体操队完成了队内选拔测验。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检验中，女孩们努力磨练着更好的自己，也共同成就着最好的我们。
1: 亚运会的话，肯定就是奔着团体冠军的力量来，
2: 保持好动作优质，希望能在下一次比赛中展现出来。
3: 先做好自己，帮助团队蝉联团体的冠军，
4: 要拿下团体这块金牌，
5: 就是拿第一，
6: 团体第一。
7: 二、三。

0: 授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收获第三名。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首轮，陈幸彤、王艺迪和蒯曼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新赛季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战胜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冠军。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进行了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张展硕收获一枚铜牌。
0: 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虽不属于世界泳联官方世锦赛序列，但由于美国、澳大利亚等顶尖强队悉数出战，赛事整体竞技水准位居世界前列。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位于第三泳道出发。开始阶段，本土选手霍布森牢牢占据领先位置。第一个转身后，张展硕暂列第三，游至半程，他稳步提升到第二位。最后阶段，两位美国选手持续发力，张展硕守住自己的位置，最终以1分44秒59收获一枚铜牌。张展硕的这次成绩距离他个人赛季最佳的1分44秒53仅相差0.06秒，这也是中国选手自2014年后再度拿到该赛事泳池项目奖牌。冠军是美国选手霍布森，他以1分43秒85打破了赛会纪录。
1: 昨晚，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女篮在佛山结束了第三场热身赛的较量。中国女篮在张子宇和王思雨休战的情况下，以77-88不敌对手。
2: 对，上一场大家看到张子宇在篮下摔了一跤，那个把脚扭了，他脚是肿的，通过治疗呢，现在也在积极恢复。那么这场球呢，如果硬打，对他来讲可能伤害更大。王思雨的这个后裙有点拉伤，也是处在一个再拉伤的一个边缘。我们从大赛的需要考虑，另外呢，也是我们有新的一些队员，我们希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0: 开场后，中国女篮攻防两端都遇到了很大挑战，反而是尼日利亚女篮打得更加流畅。首节结束，尼日利亚女篮32-17领先。第二节，中国女篮在内线补强防守力度，却顾此失彼。尼日利亚女篮单节又净胜了中国女篮14分。上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58落后了对手29分。
2: 我们开局呢打得有点慢，但主动性不够，上半时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
3: 主要是在于我们打得不够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导球不够顺滑。
0: 交换场地，中国女篮在第三节抓住转换的机会，内外线多点开花。这一节中国女篮净胜了对手10分。第四节，中国女篮延续了上一节的势头，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0分，但这不足以抹平上半场落后的分差。最终，中国女篮77-88不敌对手，杨舒雨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与尼日利亚女篮的3场热身赛。
2: 对吧？和这种强队打热身赛，其实对我们整体的锻炼是非常有价值。我们也希望我们队员从中能够积累经验，积累大赛的这种经验，为世界杯呢，从技术、战术，包括心理，都做好准备。
3: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阵容是非常好的经验，然后以赛代练是最好的检验训练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期待之后的欧洲拉练。

0: WTT 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正赛第三比赛日的争夺。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幸彤、王艺迪和蒯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下一轮。
1: 陈幸彤的对手是埃及选手汉娜·高达。2025年蒙彼利埃冠军赛，陈幸彤被汉娜·高达挡在了八强之外。今年的欧洲大满贯四号种的陈幸彤依旧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手的发球抢攻战术打得非常凶，前四局双方战成2-2平。进入到决胜局，陈幸彤在相持中用落点和线路控制局面，最终他以11-4胜出，大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
2: 觉得今天在场上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嘛，我觉得对手确实也非常年轻，也有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
1: 女单五号种子王艺迪连赢三局，击败瑞典选手西里本杰加德。本切加德今年只有15岁，此前主要参加的是青少年组别的比赛，这次参加欧洲大满贯算是不错的历练机会。王艺迪最终以11-6、11-1和11-4用时16分钟战胜对手，晋级女单32强。
3: 我也是第一次跟瑞典这个对手第一次交手吧，可能一上来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吧，还是需要更多的适应吧，可能第一场比赛也是在主馆打的吧，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
1: 女单三号种的蒯曼面对从资格赛强势突围的罗马尼亚选手扎哈里亚，她以11-6、15-13、8-11、11-5大比分3-1获胜，晋级女单32强。
4: 确实可能稍微有一些疲劳吧，对，因为也刚从日本回来，然后还有些时差吧，所以现在其实晚上还是有点困吧。
0: 蒯曼还参加了混双的比赛，他搭档林诗栋战胜了一对罗马尼亚组合，晋级混双8强。
5: 首局林诗栋蒯曼很快进入状态，打得积极主动，以11-6获胜。第二局约内斯库斯佐科斯打得很顽强，林诗栋蒯曼一度以9-10落后，不过在关键分上林诗栋蒯曼配合默契出手果断，并以12-10再赢一局。第三局林诗栋蒯曼在1-7落后的情况下将比分追至9-9平，然而这一局二人失误较多，关键分未能把握住，被对手追回一局。
6: 其实上来落后太多了吧，可能有几个上来那几个球没有处理好，可能有一些无谓失误，然后最后能追到9-9，其实最后没赢下来，其实还是有点可惜吧。因为可能那局9-9，可能自己也是俩接发球，然后可能没有接好。
5: 休息过后，二人稳住状态，以11-3赢下第四局，从而以大比分3-1获得胜利，晋级下一轮。
6: 今天一上去，我们困难准备还是准备非常充分嘛。其实能，因为约内斯库那边质量非常高，斯佐科斯那边他的一些衔接非常好嘛，包括他的发球也有点特点。可能今天我们做的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场上很有耐心嘛，然后一分一分的去抠着打吧。
4: 前面的发挥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可能在我第二局包括可能第三局还是无谓失误有些多吧，可能还是前三板扣的不是很细吧，然后包括一些选择，包括一些长短嘛，还是处理的不是说特别的合理吧。
0: 女双的1/8决赛，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是以3-0战胜了斯洛伐克的库库洛娃和印度的达斯，顺利的晋级8强。
1: 本场比赛面对特殊打法的对手，王曼玉和蒯曼准备充分，最终以11-7、11-7和11-6获胜。
4: 今天第一场上和曼玉姐的双打，我觉得发挥的还是比较正常吧，因为但是可能对面确实是颗粒吧，可能一上来还有一些旋转吃的不是很准，但整体来说还是在范围之内吧。
7: 因为这种特殊打法焦虑的这种特殊性所导致的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差异吧，所以在比赛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单打时候只需要去面对一个焦虑的这种变化，但是双打可能要面对两名选手，而且还是正手焦虑和反手焦虑不一样的这个特点和一直在轮换，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需要多去调整的地方吧。
1: 另一场女双比赛，王艺迪陈毅和中国台北组合简彤娟李玉尊打得十分焦灼，最终王艺迪陈毅顶住压力，没有被对手逆转，以3-2险胜挺进8强。

我觉得能在场上这种沟通的及时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最后的发挥还是比较不错的吧，还是在努力的往回追吧。其实整体来说遇到困难也是很正常的吧，我觉得我

0: 中国组合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在发接发环节连续被对手控制。第一局，中国组合以7-11告负。随后的两局，头号种子掌握主动，个人能力出众的他们将比赛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连胜两局之后，林诗栋、温瑞博大比分2-1反超。第四局，瑞典组合以11-8将大比分追平。进入决胜局，头号种子重新调动，连续主动上手，11-7赢下第五局，大比分3-2战胜对手，晋级男双八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法国的勒布伦兄弟。
1: 其实能3-2赢下来，其实还是非常开心嘛，在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嘛。然后可能从第一局我们被打没戏，包括到后面2-1领先，再被对方追平。然后可能中间其实我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犯的一些错误吧。可能犯错误就是在一些某个点上还是有些犹豫吧。到后面其实王导一直跟我俩说是放开，然后去一直去调动我俩嘛。
2: 我觉得还是我们两个的沟通吧，然后包括到最后第五局就是坚定的出手吧，可能自己在就是前面打的没那么好，搭档一直在带着我打，所以到第五局其实也是就放手一搏了嘛。
3: 来关注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腰旗橄榄球锦标赛，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小组赛中，中国队不敌奥地利队。
4: 本届世锦赛共有16支队伍参赛，分4个小组，每组4支队伍，小组前两名晋级下一轮。比赛最终排名前2的队伍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门票。美国是东道主，如果美国队位列前两名，那门票名额根据成绩排名顺延。中国女队本次分在 C 组，同组的对手有奥地利队、英国队和法国队。首场小组赛，身穿白色比赛服的中国队对阵奥地利队。在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上，中国队以2分之差惜败对手。本场对决，奥地利队整体表现更好，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中国队最终以27-35不敌对手。下场比赛，中国队将和英国队交锋。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好吃火锅
10: 安排。
11: 我说我们锅好，
12: 那我串儿来喽。
13: 大片儿毛肚，
12: 这也太大了。
14: 岳叔，你要备海呀？
12: 有。
11: 锅板，快点。
8: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的半决赛中，赛会的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以大比分2-0击败了跨国组合米哈里科娃和尼克尔斯晋级决赛。
2: 首盘比赛，张帅组合就迅速进入状态。

0: 两人攻防节奏流畅，底线相持稳定，往前封堵果断，持续向对手施压。从第三局开始连赢五局，仅用时20分钟就以6-1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对手调整了战术，提升了击球节奏，展开反击，但头号种子张帅组合丝毫不乱，关键分上非常冷静果断。他们在第五局完成破发，随后顺利保发，局分取得4-2领先。此时蒙特利尔下起了大雨，比赛阴雨暂停。恢复比赛后，对手一度完成回破，把局分追成4-4，但最后时刻，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在第11局对手40-15领先时连得3分，完成关键破发，随后守住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7-5赢下第二盘，继年初的阿德莱德战之后再度联手晋级决赛。接下来他们将和埃拉尼梅利查马丁内斯争夺冠军。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进行了两场单打半决赛的较量，两位美国选手布兰登中岛和希尔顿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0: 率先进行的一场半决赛由赛会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对阵2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本场比赛的首盘较量打得异常焦灼，双方发球质量都很高，尤其是布兰登中岛一发成功率达到70%，一发得分率达到91%，没有给霍达尔一个破发点。而霍达尔一边尽管被逼出6个破发点，但还是全都一一化解，双方直到抢7局才分出胜负。抢7局，布兰登中岛底线持续的调动更为出色，7-3拿下抢7，先赢一盘。第二盘，布兰登中岛率先取得破发，占据优势，但霍达尔一直打得非常顽强。在第10局，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胜赛局，霍达尔一度化解4个赛点，但布兰登中岛最终将第5个赛点成功兑现，6-4锁定胜利，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师赛决赛。他决赛的对手是上届赛会冠军另一位美国选手谢尔顿，后者在与12号种子勒纳前的比赛中6-2、6-3直落2盘获胜。本场比赛谢尔顿全程压制对手，各项数据全面占优，把握住了5个破发点中的3个。比赛中的唯一小插曲是第二盘第6局，谢尔顿在奔跑救球中撞伤肘部，但好在只是皮外伤，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并没有影响后续比赛。而晋级决赛后，谢尔顿将迎来和布兰登中岛之间的第6次交手，此前谢尔顿对对手保持5连胜，卫冕形势相当乐观。
1: 在山西太原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16进8的较量，中国选手斯嘉辉本轮的对手是尼尔罗伯逊。前4局，斯嘉辉只是在第2局抓住机会，拿出了单杆51分胜出。罗伯逊则是发挥稳定，赢下其余的3局，大比分3-1领先。短暂的休息回来之后，斯嘉辉在第6局以112-0扳回一局。不过，罗伯逊手感在线，再赢3局，最终以大比分6-2晋级8强。那昨晚的一场比赛，英格兰名将奥沙利文不敌泰国选手桑卡姆，无缘8强，他的冠军荒已经持续了29个月。
2: 本场比赛，奥沙利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选手桑卡姆。比赛开始后，奥沙利文率先进入状态，建立起3-1的领先优势。不过中场休息过后，奥沙利文状态急转直下，失误不断，而桑卡姆的状态则越来越出色，他连赢4局，率先拿到赛点。之后奥沙利文扳回1局，第10局桑卡姆抓住奥沙利文母球落袋的机会上手超分。尽管随后奥沙利文试图通过做斯诺克挽回局面，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再度出现失误，没能打进粉球，最终桑卡姆以64-46获得这一局的胜利，大比分6-4晋级8强。
3: 我
2: 觉得就是要好好享受比赛，别想太多，努力练习，去享受每一个瞬间，享受现场观众营造的氛围，我现在很开心。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的欧洲超级杯落下帷幕。上赛季的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战胜阿斯顿维拉，连续第2年

0: 捧得欧超杯冠军。
1: 作为新赛季的第一场正式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大部分主力球员登场。夏天没有世界杯任务的科瓦拉茨赫利亚本场十分活跃。第20分钟，科瓦拉茨赫利亚接杜埃传球，在禁区内晃开角度劲射破门，巴黎1-0领先。而阿斯顿维拉这边主力球员出走，部分世界杯参赛队员仍未准备充分，导致阵容厚度受到影响。这也给了维拉队年轻小将登场机会。第45分钟，年仅17岁的马乔积极的抢点，帮助维拉扳平比分。一边再战，巴黎左马换将，登贝莱替补登场。第61分钟，正是这位金球奖得主的传球撕开了对手防线。登贝莱送出直塞，杜埃反越位成功，随后他面对门将冷静兜射得手。杜埃本场贡献一传一射，赛后他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终巴黎圣日耳曼2-1击败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欧超杯。
0: 再来看转会市场的一条消息。据媒体报道，马德里竞技即将签下托特纳姆热刺队队长阿根廷后卫克里斯蒂安·罗梅罗。
2: 马德里竞技与托特纳姆热刺两家俱乐部达成协议，马竞将以4000万欧元的费用引进阿根廷国脚罗梅罗，合同还包含附加条款。28岁的罗梅罗自2022年加入热刺以来，已为俱乐部出场124次，打入12粒进球，并随球队夺得2025年欧联杯冠军。这个夏天，罗梅罗曾与国际米兰、巴塞罗那都传出了转会传闻，但最终马竞完成了这笔交易。
0: 南美解放者杯今天继续1/8决赛的首回合较量，巴西的两支球队相逢，结果克鲁塞罗在主场被弗拉门戈1-1逼平。
2: 两队直到下半场才打破僵局。第53分钟，身穿蓝色球衣主场作战的克鲁塞罗队首先进球，阿罗约禁区边缘得球后，扣过防守球员的飞铲，冷静地将球打进。后的弗拉门戈此后加强了进攻，第67分钟，他们利用任意球机会将比分扳平。虽然队友的头球击中门框弹出，但帕奎塔补射将球打进，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两队下周将在弗拉门戈主场进行第二回合较量，胜者将晋级8强。另一场比赛，帕尔梅拉斯主场与波特诺山丘也战成了1-1平。帕尔梅拉斯在第73分钟被罚下一人，第82分钟，洛佩斯帮助少一人的主队取得领先。但伤停补时阶段，托雷斯的传球虽然队友没有碰到，但守门员也受到了干扰，没能阻止皮球入网。波特诺山丘队补时绝平，两队下周将在波特诺山丘主场进行第二回合较量，胜者晋级。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7岁的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结束其18年的 NBA 生涯。
1: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威斯布鲁克发布了一条3分29秒的告别视频，并配文道：“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早已看完了结局，你必须亲身经历才会明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2008年，威斯布鲁克在第4顺位被雷霆队的前身超音速队选中，就此开始了自己的 NBA 生涯。18年的 NBA 生涯，威斯布鲁克9次入选常规赛最佳阵容，9次入选全明星，1次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2次得分王，3次助攻王。除此之外，他还是 NBA 历史上获得3双次数最多的球员。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征程。

0: 录制，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6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呼和浩特晴，15到27度，天津阴，22到30度，永州多云，23到31度，宜宾晴，25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佛山雷阵雨，26到31度，淄博小雨，23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28度，郑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大雨，24到29度，上海阴，26到29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绍兴小雨，26到31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欣赏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我们这一站比赛呢是在瑞典的马尔默进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混合双打的较量，韩国选手林仲勋、申玉彬对阵中国台北林昀儒和郑怡静。目前呢，在大比分上，中国台北队是2-1领先。林昀儒发球。这两队都是固定搭配了，而且也都是混双这个项目上非常有竞争力的组合。林昀儒和郑怡静呢是搭档打过东京奥运会，那么在巴黎周期他的搭档当时是换成了陈思宇，但是在这个周期似乎又换回了郑怡静。林仲勋和申玉彬呢也是作为搭档哈，打过奥运会，打过亚运会。他们也是这次赛会混双项目的头号种子。这一分双方进入到上旋球的相持之后，韩国组合他们的速度衔接非常的快。林昀儒的反手锁直线，这场比赛呢是5局3胜制，韩国队叫了暂停。
1: 방금찍기는이거지회전이면돌려들어가지고이거한다그래가지고하하하하아하나그래
0: 我们看到这是在2026年第33周，目前在混合双打这项目的世界排名，那么林仲勋和申玉彬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巴西的雨果和卡尔德拉诺，排在第三的是王楚钦和孙颖莎，排在第四的是黄镇廷和杜凯芹。不过在昨天混双赛场上其实是爆出了冷门，就是二号种子雨果他们这一对，雨果和高桥布鲁纳这一对是被一对智利选手淘汰了。智利选手戈麦斯奥尔特加，雨果和高桥布鲁纳呢，他们是获得了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的混双冠军。郑怡静发球。
2: 5-7。
0: 中国台北队这个时候也是在盯住林仲勋的正手啊。林仲勋还是他的整个反手半台的能力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啊，近台和中台质量都很高。白一转不转。
2: 5-8。
0: 这球感觉出手的一瞬间，林仲勋还是有点犹豫啊。

0: 我们再反过来看这一分当中郑怡静的反手的出手，这个长底线啊，也是加足了质量，带有搏杀性的出手。其实打到关键的比分阶段，也看哪一方能够更敢于拼得出去了。暂停回来之后，中国台北队连续得分。林茹的这个球反应很快啊。林仲勋发力，林云茹在中台抽了一个回头。
1: Left and five。
0: 中国台北队现在是拿到了赛点。还是跳过来反手拧拉一百拧死。铁推
1: 7-10。
0: 这时候看看中国台北队会不会叫暂停呢？
1: Time out。
0: 中国台北队选择在赛点上叫了一个暂停，10-5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现在是追了两分。
2: 连续打这么多好球，给一两颗怎么了？
3: 对对，都哭了。
2: 要单方一点，这个小姐她会帮助我们，少一个麻烦。对，你看我简单，我看到一下。
3: 对啊，
2: 会刚。
0: 我们来看看二号台，王建廷和杜凯琴是击败了邱党和温特的组合。闯进到了四强，王建廷和杜凯琴也是搭档多个奥运周期了。
2: 继续发呢，发球。不反攻的状态，
4: 对，特别不爽的。好，
2: 大胆出手就好，是吧？多打两大脚，不用给那么多，给两分就好，这就可以。这样给我好，好，走。
0: 继续回到比赛，申玉冰发球。漂亮。双方确实衔接都非常的紧密紧凑啊，也都是一左右的搭档，互相呢想要去调动开对手。这球反拉的角度太大了，林云茹够不到。韩国队又追上一分。

0: ten time。
1: 我们看到在韩国队落后的情况下，其实申玉彬一直是发挥非常的稳定啊，在场上该怎么出手就怎么出手。从5-10，现在是追到了10-9。这会儿局势就很微妙了，看看接下来这一分。你要看林仲勋的接发球了，顶起来，反手反思，哦，郑怡静的反拉得分，让中国台北队的林云茹和郑怡静是3-1击败了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闯进到2026年欧洲大满贯混合双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头号种子呢，也是被淘汰出局。嗯，我们看到前三局的比分啊，其实是大起大落的。但是第四局双方还是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对抗和回合。

0: 要检讨，吃米线。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我吃火锅，
9: 安排。
10: 我说我们锅好，
7: 这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
11: 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备海呀？
10: 有。
7: 锅板，快点。加油，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5: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4: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4: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5: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4: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本站比赛呢是在瑞典的马尔默进行，那么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正赛的第四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也将会为您介绍今天的第一竞赛单元的一些赛程的情况。那刚刚进入到直播之后呢，我们还是欣赏到了一场混合双打的最后几分的精彩对抗环节。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台北的林云如和郑怡静是3-1击败了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也将本站混双这个项目的头号种子淘汰出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转播的赛程。男单的赛场，向鹏将会对上埃里克斯勒布伦，随后是蒯曼对阵索菲亚波尔卡诺娃。另外呢，在女单的比赛结束之后啊，还会有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是丹麦选手林德对阵郭冠宏。其实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首先呢，两位选手在上一站的横滨是刚刚有过交手，比赛打满了5局，决胜局是11-9，林德险胜。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背靠背的比赛，异地再战，郭冠宏会不会有什么精彩的发挥。另外呢，郭冠宏这名小将虽然是08年出生

0: 非常的年轻，但是在今年的伦敦团体世乒赛上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在竞技之路当中呢是战胜过弗朗西斯卡，也淘汰过卡尔伯格，所以也是当时中国台北队能够获得团体铜牌的一大功臣。我们继续来看看赛程的情况。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王曼玉将要登场，将要面对的是简彤娟。那么接下来呢是今天晚上也是重头戏啊，男子双打林诗栋温瑞博将会对阵勒布隆两兄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向鹏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比赛。两位选手虽然在 WTT 的赛事当中没有过交手，但是之前在法甲的比赛当中应该是相遇过。
1: Players, please come for the toss.
0: 这场比赛对于向鹏来说还是会受到一定的考验。首先最重要的是打出自己的这种气势和场上的信心，要做到每球必争，舍我其谁。尤其比赛呢在这个阶段目前还是五局三胜制，所以在比赛的一开局甚至是一局半是至关重要的，争取在比分上形成压制。另外呢就是要跟上对方的速度，一个是这个击球的速度，另外就是变化的速度。勒布伦两兄弟都还是非常善于用头脑打球的。

0: 2 minutes warm up.
1: Chinese 选手向鹏是03年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8位，获得过2个 WTT 的冠军头衔。之前最好的成绩呢，在一站冠军赛啊，1000积分的赛事男单登顶。这是第一轮比赛，向鹏3-1击败了韩国选手林仲勋。埃里克斯·勒布伦今年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0位 ，WTT 也是获得过1个冠军头衔。这是埃里克斯·勒布伦最近3站比赛的成绩，有一站球星挑战赛啊，是获得了亚军。第一轮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轻松获胜，3-0。

0: First game, the point to serve, double.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较量。上来的第一分啊，埃里克斯勒布伦开长球反手抽直线，第一分就表现得很强势。后暖之后抢冲半出台，正手短，回球没摆住。我们看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整个打球的这种方式还是非常的强势啊。第三板主动上手，而且一板比一板更重。莫林，这是给勒布伦兄弟从小带到大的恩师。发球不严密，这两分感觉整体的比赛节奏有点太快了。向鹏自己拿发球权的时候，其实可以再抠的细一点。反手位现在有点站不住，这两分能感觉向鹏在反手的上旋球环节现在稍微有点虚，对不住，要小心长球，漂亮。这球拧得比较转啊，弧线也比较低平，所以埃里克斯勒布伦不太好抽。晃推中间。
0: 4-7。
1: 漂亮，注意连续，哎呦，这个球可惜了。挑高了之后，对方接高了之后挑打，但挑完之后没有衔接啊。还是反手位啊，有一点站不住位。目前在落点上还是没有把埃里克斯勒布伦给打乱。向鹏这两分也都是在步伐上前后的移动上还是有点偏慢，没有跟上对方的变化。哎呦，自己打得有点乱了。其实也是从7-4那个挑打球被对方防回头没衔接上之后，局末的这几分比赛节奏有点太快。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Second game, Yang to serve.
5: 耀总啊
0: ，Level。
5: 耀总来啊！
0: Love one。
1: 现在场外是王建军指导。从第一局来看，其实向鹏的这个逆侧发球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埃里克斯勒布伦第一局有摆高的球，所以刚刚他也是想尝试去拧。
0: Two one。
1: 向鹏在第二局的开局也会有一些调整啊，现在加了一些主动侧身。

0: One, three.
1: 我们看艾利克斯勒布伦确实在变化上应变上很快，前两分捕捉出来向鹏侧身意图，所以也开始调动向鹏的正手。嗯，这几个球还是输得有点快，一些自己的主动球不形成得分。第二局的开局，艾利克斯勒布伦5-1领先，漂亮。
0: 5-2。
1: 嗯，咬回来两分。反勾手，好球。
0: 4-5。
1: 第几分感觉向鹏反而定下来了，一分一分的踏踏实实的去打。
0: 6。
1: 今天反手上旋球真的失误有点太多了。继续控管。
0: 7-4。
1: 有点不敢出手啊，这会儿感觉有点虚。打到这个环节是向鹏擅长的领域啊，全台正手背起来。现在主要是要在心理上去调动自己，不要显得整个人那么紧。放一个小高抛，漂亮，这个球算住了。
0: 7。
1: 发球节奏上有点变化，抛得高了一些。直接一板侧身反拉，打到上旋球，反手对起来这条线，确实向鹏很下风。
0: 香 ，please，not too late，8-6。
1: 球还是转正手。王建军指导在场外也一直是通过这种气势上的调动啊，希望给向鹏加油。嗯，追到了8-8。向鹏自己也是释放了一下这口憋着的气儿啊，能够缓一口气。接下来还是要打好自己的发抢。艾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球同样是反手拧，但是拧的角度更大更斜了，所以向鹏侧身这一板没出质量，也被对方堵直线。今天有一些球其实和上一站冯冰的比赛啊有点类似，就是自己的发球抢攻效率效果不高。又追上一分，10-9。你看艾利克斯勒布伦在10-9的关键分上啊，突然奔了一个极长，这球向鹏还是没有准备到啊，被顶了一下。这样11-9，目前艾利克斯勒布伦2-0领先。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闪。
1: Time please。
2: 嗯，看台上右边的是弟弟，菲利克斯勒布伦。
1: Young, please come back straight away when we call time. Third game, Lebrun to serve, love all.
3: Jolie,
1: love one.
2: 嗯，反手千万不能退，现在对起来项目的反手有一点虚，总是有一点躲，但这条线不能躲。
1: 2 1
3: come on。
1: 2 all。
3: 弱一点，硬一点，台座啊，太软了啊。
1: Let two all。
2: 嗯，一个小运气。
1: Three。
2: 机会连续。
1: Three all。
2: 3-3。嗯，我感觉向东在场上其实这会儿还是心态上啊出了一点问题，整个人移动和衔接跟不上，自己感觉会有点紧。王建军指导叫了暂停。
4: 我没想到我拉都下网，我操！我不知道怎么拉的。
5: 啊，你正常发力，拉死了呢。你哪怕冲不了，发力点。啊，也没关系，你脚也跑起来，而且节奏别忽悠忽悠的，放平心态，对吧？你这时候放平心态去拼，打什么自己想清楚，正手短还是反手长，然后跟他对抗。我不相信你对抗打不过他，对吧？还是要主动的跟他去对抗。啊，他用的相持能力还可以。对吧，你打几个就好，就一样的啊，只不过前三板的拼脚节奏别太快啊，节奏不中短的脑子很清晰啊，相信自己，别犹豫啊，正常去处理，不要考虑板的问题，没问题，别想没问题，你相信你现在人是没问题，正常处理就可以了，对吧？专注于怎么打，专注于那球来了，专注于衔接，好吧，不考虑其他的，好吧啊。
2: 其实从这一段的交流和沟通当中啊，王建军指导主要强调两点，第一是节奏，前三板的节奏不要太快，要控制好节奏，想的细一些，自己要打什么战术。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心态，不能被前面的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失误正手的下网给困住，一直在嘀咕。
1: 5-3。
2: 要做好和对方去硬碰硬去相持和对抗的准备。
1: 5-4。
3: 对，打你自己了啊。
1: 来。5-4。
2: 球，哎。
1: 5。
2: 把心定下来，一板一板耐心的去对。整个人紧凑，脚下动起来。5-5。

0: six, five.
1: 小萌现在反超了一分。 连续好球
0: five seven
1: 你们看，其实对到多板之后，尤其两个人都打退啊，退到中台，向鹏其实并不吃亏，还是要对自己的这种对抗能力有信心。这一会儿，阿里克斯·勒布伦也开始出现无谓失误。
0: 那对方也会有起伏变化。8-6。嗯，很聪明，现在站在中台勾手，突然拱了一个极长。
1: 向鹏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哦，两个正手段，感觉接发球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抢。11-7，向鹏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
2: 暂停回来，后半段向鹏就是正常发挥啊，把自己的心态放平，正常发挥，对手也会犯一些错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白开健康，常喝两白开健康，开开开开。锅圈。
3: CCTV
4: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Fourth game, going to serve level. 1 love.
1: 1-1，今天可能向鹏的正手的感觉不是特别好，所以在场上有一点困住他了。拉住，扣重板，再扣。哎呦，这球，阿里克斯·勒布伦其实也是在不断放高球，也是在观望向鹏啊。 想找机会，可能去反拉。嗯，这接发球没有接好。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还是有一些差距，40.7%对53.3%。
0: 4-1，4。
1: 看了向鹏的发球，抛球的角度。挑战。
0: CTR challenge by Chia service toss angle.

0: 回吹。走。
1: Four, two。
2: 漂亮啊！注意节奏啊！冲！冲
1: ！Five, two。
2: 可以，可以，可以，别虚啊，可以啊。
0: 三比五。哎呀，这球回摆也是，还是出手有一点虚，显得在场上有点小心翼翼，不太敢去做动作。整手飞起来。
1: Seven, three.
0: 拉住，漂亮！有斜线，哇，这球还放回来了，手感真好。哇、哦，反拉！张鹏得耐心。哎，好球！这一分的观赏性非常强啊。张鹏也是一直咬牙盯住了这个，坚持到最后。而哈里克俱乐部人的手感、空间感太好了。连续放了可能数十板的高球。
1: 4-8. Eight.
0: 两个逆侧发球，张鹏还是打出了自己的发球。
1: 这
0: 正手确实下网的有一点多。嗯，好球，反手对住，自己拿好这一轮的发球抢戏了，比赛还有机会。

0: 这球其实发的有一点险啊，发的不严密，出台了。
1: 太忙。
0: 埃里克斯洛夫有点急于求成，第一板落完之后，第二下有点动作太大，还叫了一个暂停。二号台零时动势3-0击败了美国选手卡耐克贾哈。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比赛将会对阵零时动。我们看到是刚刚二号台的比赛。第三局12-10，3-0的比分。
2: Allez,

0: A，
1: 肯定回来之后向鹏还有一个发球权，这球其实还是算入了啊，算到对方反手去拧，想要去侧身反拉一板，没有打上。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是拿到了赛点，让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1击败了中国选手向鹏，闯进到男子单打的第三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选手林世栋。这场比赛向鹏下来之后，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总结的啊，包括自己每一局的开局，还有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像今天可能正手的感觉并不好，总是下网的情况下，自己还有什么技战术的变化能够帮助自己赢得比赛，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赛事的直播当中。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萜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又来我家吃饭，
11: 烧烤
10: 火锅，安排。我说呢，锅宝，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备海肉。
10: 有。锅宝，快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梁山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闪，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选手快慢正在出场。那么稍早时间出场的是阿德里名将索菲亚·波尔卡诺娃。这一站的比赛，快慢也是单打、双打、混双，要打三项。

0: 两位选手在单打赛场上其实没有交过手，但是在双打和混双上啊都有过交手记录，包括去年的多哈世乒赛女双决赛，怀曼当时是搭档王曼玉击败了斯佐克斯和波尔卡诺娃的组合，获得了女双的冠军。
1: Red or black? Black, red for Kawhi. Red win, what's your choice? Service for Kawhi, which side?
0: Right side. 获得了挑边权，选择了先发球。两名选手呢都是左手将。另外还有一点相同的是，这两位选手也都是女线当中比较少的比赛当中会发逆旋转的选手。逆侧的发球还是要求运动员要有比较大的手腕的力量，才能发出比较高的质量。

奥地利名将波尔卡诺娃今年31岁，曾经他的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第10位。上一轮比赛，波尔卡诺娃是3-1击败了韩国选手李恩惠。7-3, Paul Canova is 3-1.

中选手款曼今年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四位，获得过5个 WTT 的冠军头衔。这是最近3站 WTT 赛事款曼的成绩，美国大满贯呢是获得了亚军，横滨冠军赛是打进了4强，

0: First game, why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比赛是五局三胜制。
0: Love one.
1: 这是单打赛场上双方的第一次交手。
0: One all.

0: 1-2。
1: 这场比赛，卡曼其实在速度衔接上应该是完全上风的。瓦尔卡诺娃他还是主要反手好，单板球的质量比较高。
0: 3-1。

0: 4-2，2-4，布尔卡诺拉发球。
1: 3-4

0: 5-3.
1: 这是抓到了布尔卡诺娃最难受的一个点啊，因为他个子非常高，在他的这种追身球是很难移动让开的。但是反手好，这一板直线也是抽得很重。

0: 4-7，
1: 他们拉了一板加转，而且这个球的落点很精妙。来看一下，虽然在反手位，但是是中间偏反手。
0: 8-4。
1: 还是给到中间，虽然让波尔卡诺娃用反手，但是中间偏反手的位置并不是他最舒服最擅长的击球点，落点上的限制很严密。
0: 9-4。

0: 连续的顶到中路变直线，十一比六，快慢赢下第一局。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快慢对波尔卡诺瓦的这个特点啊，充分的了解，全是围绕着中间去限制对方的出手，把对方打动站不住之后才变直线。
1: 高挺慢，你能抽，但抽一下他不一定输，就他挺舒服，你知道吗？所以这球还是在近台叭叭滚着他就行。中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3: 我吃太极甜宝。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 WTT 女单比赛当中胜场数的一个排名名单。个子高啊，护台还是很容易的。拉了一个加转，

0: 1-2。
1: 博尔卡诺娃的反手是有一定质量的。能够看到在第二局的开局，博尔卡诺娃也在拼命的调动自己，他的这种大范围的护台还是比较好，所以对于款曼来说，也还是要先从中间位置的落点先把对方给塞住限制住，再去调动两边。

哦，

0: 5-5。
1: 博尔卡诺娃这会儿也是敢打敢拼啊，板板发力。也要求快慢的出手要有一定的质量，主要是要给出速度。
0: 5-5。
1: 这几分呢稍微打得有点中规中矩了。
0: 5-3。
1: 看网之后的变化，发了一个小侧上到博尔卡诺娃的中手段。站住近台，好球，还是连续的压中间，压中间再去调动两边。我们看这几分波尔卡诺娃都是憋着去击球，连续两板憋着再变现到他的正手，让他够着去击球。一个大胆的发球抢攻，博尔卡诺娃在第二局的前半段，他的前三板打得很主动了，

哦，切了一百。你们能看到巴尔卡诺拉他的反手确实实力不俗，包括他的防守也很好，所以有的时候快慢看上去是一个高质量的出手给到布尔卡诺娃的反手，但对方呢这种借力的反撕反拉回球质量也很高。 8-4

0: 6-8。
1: 哎，
0: 这是个急下旋球啊，博尔卡诺娃叫暂停了，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快慢追到了8-7。王一迪刚刚是3-0击败了齐塔莱，进入到女单的16强当中。
2: 不是，第十六斯维特莱马尔夫和翁布丁就是安妮布拉吉隆可以输回啊。
0: 那么。米特兰姆是3-1击败了韩国选手朱千熙，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下一场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
2: 别吵啊，慢慢坐稳了，走吧。
1: Time。7-8

0: time A。
1: 卡诺瓦也去主动调动快慢的正手。

0: Nein, Owen.
1: 也能感觉到，很多参赛选手都是从横滨冠军赛结束之后，在连来到瑞典的马尔默啊，参加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无缝衔接，能够感觉到他们在场上身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疲劳的状态，从跑动的这种速度上，包括衔接的敏捷性上，肯定要比整个身体状态好的时候要下降一些。还是一个极长，哎，这个球发得很转的。传授主动拧起来得分，10-10。

0: and 11.
1: 还是最后去调动了款单的正手。第二局当中，快慢的正手还是有一些失误啊，可能自己有点犯嘀咕。
0: 11 all。

吃了第三个了。缓慢的这个急侧下，博尔卡诺娃用反手接，用正手接，都是下网。

0: 13 all.
1: 这一次瓦尔卡诺娃尝试用回搓的方式去接这个发球，快慢直接起板了。哦，还是扑正手的失误啊！这一阶段在上旋球的相持当中，快慢稍微有点下风。

0: 搓接，但是是接到了款曼的正手。款曼这个球质量稍微有点低啊，一个高调被反手反撕了，让波尔卡诺娃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1: 不白是一次吧？
2: 啊？那一边的一分手皮，那一个
1: 不服这单的皮了，单固体吧？啊？
2: 你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干嘛孙俩，
0: 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啊哦，
1: One love

擦边。这阶段在上旋球的相持段哈，款妈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的。要注意保护正手。One, two.

0: 哦。
1: 哥哥两个了，是吧？

0: 5.
1: Mm-hmm. 感觉到这几分快慢把前三板抠得更细了一些。 反手位也提速了。
0: 5-3。
1: 那对方也是换了一种发球的方式。

上翅当中款慢加了一些旋转，把这个球的弧线啊蹭得比较高，把波尔卡诺娃给架起来了。还是这条极长球啊，发完之后款慢侧身用正手去上手。

0: 3-8。
1: 这几分双方更多的还是在比拼发接发的阶段。
0: 8-4。

9-4.

0: first time.
1: 确实，在移动上啊，这种铺正手的环节，法官可能身体还是稍微有点疲惫，正所谓事务比较多。 正手的这个护台，还有一些防守，总是慢了半拍。
0: 9-7，
1: 法卡诺娃现在连续的追分，卡纳这边叫暂停了。

0: 将是李子阳执导，也是一位左手将。
1: 他如果拿，我感觉这个球，他如果拿这边接，他有可能要接你正手，还是有可能要接你中间正手给这个球，打中间就行，打中间就行。
2: 发啥？
1: 这还是刀。
2: 你不发球的。
0: 两人在研究格里奇换过来之后缓慢的发球轮，他怎么去布置战术？
1: 你就感觉短的不舒服，抢就发长。应该短的还行，那就还是发正手短。注意他从你正手上拉到中间，有点旋转就行。然后我把位置卡上去衔接，衔接起来之后，这球你开的球没事，该抽的就抽的。他如果起了饭，该抽的还是加速抽的。好吧，这两
2: 分
0: 还是把这两分的发抢给拆分的非常细，主要就是要注意波尔卡诺瓦可能会用反手搓接，直接搓到款曼的正手位。
3: Time 7.

这球虽然上手了，但是还是上手的落点不好。巴卡诺娃的整个反手能力、反手防守能力是很强的啊，而且这个球还防了一个直线，难度也很大。还是发这个长球，给拉了一个高调，加了一些旋转。巴卡诺娃还是比较怕这种转的球。

0: 11-8, game to five.
1: 11-8，卡纳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波尔卡诺瓦。
2: 感觉有点没地方拉，是那种，就有点连续。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

0: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这是这一站女单的前16号种子在签表当中的情况。
4: 啊哦。Love one.
3: 还是相持当中的布尔卡诺娃调动款单的正守卫。博尔卡诺娃确实他的护台非常好啊，身高臂长，伸手一够，这个球就护了一个斜线。
4: 哇，
3: 这两分也是打出了两个精彩球。第一板被挤住了，反手的强行变直线。我们这会儿一定要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正手位上。
4: 3-1

0: 哇，
1: 相持段现在有些被动，连续的被挤住，还是被调动正手。

0: 这回要求凯曼在前三板上啊扣得再细一些，多做一些文章。
1: 来，再甩个球啊，舒服点吧。
0: 这会儿对手相持的状态好，凯曼可以多打一些下旋球，打一些控制反控制。扯连续。哎呦，搞球不太好发力。漂亮。这一球很聪明，看到波尔卡诺娃啊往自己的正手去跑了，所以扣到了对手的反手位。有点侧削过来的意思。他编了。

0: pray.
1: 多拍快速的相识，好球好球，凯文自己也终于是喊出来了哈。这段时间其实还是相识当中打的两个人很纠结呀，这种得分也比较提气。

0: five, six.
1: 正手穿直线，布尔卡诺瓦还是下意识的护正手。布尔卡诺瓦他的这种正手的护台，我们再来看一下。反手位的防守好，正手的护台勾过来全是斜线大脚啊。所以有的时候变到布尔卡诺瓦的正手，对方护过来这一板，卡曼自己反而不太好衔接。连续扛住转攻。
0: 7-7。
1: 追到7-7。

0: 7-8。
1: 能看出这场比赛，贝尔卡诺娃保持着非常旺盛的求胜欲望。哇，又是一个运气球，撇推了一个擦边。

又是多拍的相持，要屏住这口气。哦，好球！两人感觉也都是坚持到最后一刻啊，打光最后一颗子弹，连续的顶重复落点，压住波尔卡诺娃的正手，再回到反手位。波尔卡诺娃的相持能力确实也是很厚实的，护台面积很大。前三板上款芒还是要好一些，我们看他发球得分率也是超过对手，53.6%。波尔卡诺娃是46.3%。并住中间。球还是通过这种节奏上的变化，节奏落点的变化，现在每一分都是要打到多板之后啊。这几个球款麦也没有大冲大拉，反而是缩小动作，一些快带反手拱住，保证自己的速度不掉。11-9，3-1，快慢战胜了奥地利名将波尔卡诺娃，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三轮当中。这场比赛还是非常艰苦的啊，波尔卡诺娃的相持能力很扎实，护台面积也很大，

0: 比赛当中还是给垮曼制造了不小的困难，但是垮曼还是很有韧性的咬下了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烧烤
8: 火锅
9: 安排。
10: 我说你们过好，
11: 这我串儿来喽。
12: 大片毛肚，
13: 这也太大了。
14: 岳叔，你要配海呀？
13: 有
10: 锅板，快点。
13: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7: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接下来是男子单打的较量，由丹麦选手林德对阵中国台北的郭冠宏。
4: Black for red. Red, you're black. Winner, red. Service.

两位选手在上周的横滨冠军赛是刚刚有过交手，那场比赛的林德3-2获胜，决胜局是11-9，险胜两分。郭冠宏是2008年出生的选手，他的整体的打法啊，包括也是左手持拍，是打这种速度灵巧型，其实还是非常像林茹的。林德今年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第一轮比赛3-1获胜。郭冠宏还不满1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9位。今年的伦敦团体视频赛上还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第一轮比赛呢，他是击败了杜达，包括在伦敦的时候他也战胜过弗朗西斯卡。

0: 国台北队今年是获得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团的铜牌，当时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他们3-2击败了瑞典队，林昀儒拿了2分，郭冠宏也是战胜了卡尔伯格凑上了第3分。目前来说呢，郭冠宏因为年龄受限，他其实身体素质并不是在这，他以后这个身体素质还是会不断的成长，现在看上去还是会有一点单薄，但是他打球这种平稳的情绪，关键分上的处理能力，还有这种节奏控制能力都是非常好的。
1: First game, Lin to serve, love on.
0: 林德率先发球。
1: Love one.

0: two, on。
1: 嗯，很晃啊，看上去是要拧，随后冠宏已经往下退了，结果是一个慢摆短。
0: Three, two。
1: 嗯，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回短。王刚红稍微有点退台。开局这几分都是离他有点远。
0: Five, four.
1: 两个接发球反手拧拉得分，出手速度很快啊，很凌厉，接发球也很有质量。
0: Six, five. Left. Six, five.
1: 一板过的一个反手的爆抽，6-6。
0: 7-6。6-8。
1: 领得发球连拿两分。
0: 6-9。
1: 算了一个低抛。回短。
0: 9-7。
1: 反手击球非常的实。
0: 10-7。
1: 比局当中，郭冠宏自己主动上手的这种失误比较多，林德要表现得更稳定一些。
0: 11,
1: 这球没判断清楚旋转
0: 8,
1: 发得很转，第一局林德发球直接得分应该就有三四分了，是1-7，丹麦选手先胜一局。

0: 们那边大楼下。
1: 又来我家吃饭？
2: 这是赌博，
1: 安排。不是我不好。
3: 肉串来喽，
4: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5: 岳叔，你要再还要？
3: 行。
1: 锅板，快点。
6: 家吃饭就找锅圈儿。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达科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3-0的比分。战胜了纽丁克，下一轮呢，达科将会对阵奥恰洛夫和吴俊成之间的胜者。雨果刚刚是3-1击败了吉村真晴，所以将会对阵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啊，郭冠宏和林德之间的胜者。第二节一上来，林德的反手就是一个神球。这球打得郭冠宏都有点看不着球。
0: 来，啊，放。One all。
9: 来，哎呦，哎。
0: Two。
8: 换，这个是无谓失误，领的就是轻防过来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0: One three。
8: 发球发正手短，回错到郭冠宏的反手底线，也是在落点上去打了一个身体的最远点。啊，这个是林德的特点啊，他的接发球有一板侧拉，这种慢侧拉过来球还很短。
0: Five one。5-2。
8: 郭冠宏的一些发球变化很多啊，其实也给自己创造出来了发抢的机会，但今天这一局半自己的无谓失误太多了。林德球没发好，这个球发呲了。
0: 5-7。

0: 这个球是跳到正手的这个小三角了，用反手拧了。
1: Left, five, eight.
0: 前面也是自己的主动上手失误有点多啊，这两分郭冠宏感觉有点不太敢打了，回搓回摆，质量也不太高，有点送给林德就是上手的意思。林德连续两轮发球都没太发好。

0: 是一个极侧向。
1: 11-6，
0: 胡冠宏也回敬了一个极侧下的发球，但自己侧身正手还是抡丢了。确实，这一局当中命中率比较低啊。那我们感觉第二局比赛其实没特别打起来，还是零得获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西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西炖饮。
1: Third game.Lin to serve. Lavon.
0: 双方的第三局。
1: One love. 1 all.
0: 被动当中的棋板，这个球蹭了个薄皮儿。林的打球还是非常老道的啊，虚虚实实，前后左右，各个落点上的调度，尤其是前后的站位上，始终牵制着胡冠宏。
1: 1-3。1-4
0: 林德这场比赛啊，发球也是不断的抓住郭冠宏的正手短，郭冠宏基本上还是用自己的正手这一面去搓板。
1: 4-3

0: 直接弃板了，又追上一分。林德的反手有的时候能打出一些冷板，有点没想到啊！郭冠宏第一个球被对方强行上手了，居然还能再发一个。这个球林德更多还是接发球在盯台内，这就是双方互相斗心理啊。
1: 3-6。
0: 这是双方整场比赛啊为数不多的多板的相持，也是打到两个人都退台了。

0: 哇，这球防回来了，林科自己可能都有点没想到。手就放在这一挡，结果弹了个回头。
1: 3-9。
0: 这局中局阶段能够感觉到林德比分上啊，分与分之间抠的不是那么细，也是被郭冠宏连续的扩大比分。
1: Left three nine.
0: 前方的转播信号这个时候不太稳定。
1: Left three ten.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前方的信号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我们先耐心等待信号的恢复。这里也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一个赛事和赛程情况。目前结束的前几场的较量当中的第一场混双，那么郑怡静和林昀儒是3-1击败了林仲勋和申玉斌。第二场男单的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1击败了中国选手向鹏。刚刚结束的女单的较量当中的蒯曼是3-1击败了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那么稍后呢，中国选手王曼玉也将要登场，以及最后一场男双的比赛，林诗栋和温瑞博奥运组合将要对阵的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赛事的直播当中。那么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四局，大比分现在是2-1，丹麦选手林德领先。
6: 3, 2,

0: free all.
1: 这球林德算住了啊，侧身冲了。
0: Three, four，
1: 接发球的纽拉得分。哎，今天这个环节啊，郭冠宏还是丢分很多，就是上来正手短完，正手短摆完之后回反手底线总是卡住，自己衔接不上。听到很淡定的放高球啊，反拉一板削一板，这要削上了就是个神仙球了。这两分林德打得不太合理，中局现在郭冠宏取得领先。啊，这球拉了个直线，也是线路出其不意。
2: 7-5。
1: 擦边了。
0: 7-6，
1: 这是一个意外球。林德完全没看清楚旋转啊，这球很转。这发球接的不太合理。哦，好球，打了一个劈长反拉，反手还是抽得很强势的。好球，好球！这几分郭冠宏前三板环节扣得很细腻啊，也是通过一些摆短搓长，来给自己找到主动进攻的机会。其实他各项技术还是挺全面的，发球、短球，包括反手能力强，正手也不弱。尤其在这17岁的年纪啊，打比赛波澜不惊，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
3: 正手他拉你直线，你看看，移动一下球，哎，关一节，关一节，那俩。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Time, please.
1: 这是两位运动员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我们看到林德决胜局胜率非常高啊，79%。郭冠宏是54%。上一次双方的交手，也就是几天之前在横滨冠军赛，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林德是11-9获胜。决胜局上来第一分，双方都更加紧凑啊，想要去率先发动抢开局。第一分上来反手对反手。这两分郭冠宏在自己的反手位站得很定，其实他并不是怕这种快速比较硬的球。小机会自己没拉上。自己的两个抢攻啊，主动失误，2-2。哇，这个球怎么防回来的？林德估计也没太想到，以为这一板已经冲死了。后退当中反手扛了一个重板，林德现在战术打得也很简化，基本上发球以上旋为主，形成上旋球，自己第三板主动发力，他反手抽的这一板特别重。有一些带网。攻防转换了。第一板林德的接发球还是很冷的，但我们看郭冠宏，其实他的反手防守能力很好，他不怕对方抽的这种重板，站定之后呢，自己反手也能加上速度和旋转。5-3，双方现在交换方位，林德要在。

0: 非常高啊，发球全都是发上旋，郭冠宏拧起来正反手两面都能抽，关键还能抽得上，给到七平。郭冠宏发了一个转转的平球，两个接发球失误。反手对反手，哦，郭冠宏正手又拉丢了一个小机会啊。自己生气的看看板儿，林德这个球发得非常好，郭冠宏接的也不错，在相持当中还是林德站住了位置，郭冠宏退台太多了，最后完全是掉位了，9-9，哇，这个简直是朝着上一次两人碰面啊，10天之前，很类似的剧本，当时也是打到了决胜局，9-9之后林德获胜。哇、哦，林德很敢出手啊，关键分上心态很硬朗，我不管我前面有没有失误，我都是加满质量出手。3-2，winner。林德是11-9，也是完美复制了两人上一次碰面的情形啊！决胜局11-9获胜，那么也是3-2，再次战胜中国台北的郭冠宏，闯进到男子单打的第三轮当中。这名运动员他在一些关键分的时候，包括一些落后分的时候，真的是敢出手，足够硬朗，看上去不那么的合理。但是呢，这种搏杀往往都能上台，所以他能带走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中国选手王曼玉将会登场。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王曼玉，
1: 中国选手王曼玉。两位选手此前有过三次交手啊，王曼玉是保持全胜。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女团的比赛当中，两人也碰过面。那场比赛，王曼玉是3-0获胜。另外呢，去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和重庆冠军赛，两人都是交过手。王曼玉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简彤娟呢是排在第60位，那么她最高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
2: The umpires for this match are Kirsten Duchess and Nicole Crawford.
3: Players, please come for the toss.

中国选手王曼昱今年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那么获得了8个 WTT 的冠军头衔。这是最近3次王曼昱在 WTT 赛事当中的成绩。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事获得了女单的亚军。去年的瑞典这一站，决赛是孙颖莎4-2击败王曼昱。这一站孙颖莎是没有参赛。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下一轮将会对阵中国选手秦宇轩。秦宇轩早先时候是3-2击败了中国台北的李玉春。田彤娟今年24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0位。

0: First game, one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发球。
0: One love.
1: 李一芬上来赢球之后，王曼玉也是自己喊了喊，也去主动的调动自己。
0: Love two.

0: One, two.
1: 沈从娟的球还是比较轻的，这球撅了个高调，直接被王曼玉摁下去。比分4-1。对于对手还是非常了解，发球主要发正手短，相持起来也是盯着对方的正手中间，主要去进攻。

0: 7-2
1: 还是发正手短。耿东轩的正手短的接发球都是搓把啊，接的还是比较单一的。你换成反手来摆。

3, 8. 8, 4.

0: 9-4。
1: 那打到相持段，王曼玉还是很舒服的。因为简彤娟的球并不是很重，没有太多这种给王曼玉压力的球。啊，这个球护台护得好，而且也是很巧的捂了一个直线。
0: 5-11-5，
1: 防守得分，第一局11-5，王曼玉获胜。

0: 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大腾沙月是3-0击败了张安，下一轮大腾沙月将会对阵中国选手王艺迪。
5: Second game, tend to serve, love all. 1, love.Love too.

好球。勾手，这一球简彤娟换了一个勾手之后，王曼玉接了半高，打了一把突击。

哦，好球，还是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三板啊，在回摆的落点，全都是在

0: free kick，
1: 那盯住了长球。
0: 11-3，11-3，
1: 我们与很轻松的赢下第二局，还是在整个局面上啊保持着压制。目前是2-0领先简彤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将会对阵中国选手秦宇轩。
0: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三局比赛，哇，好球，能力还是非常的强。这是在一个很别扭的位置，我们与侧身撇拉倒地的一板撇拉，拉住中路。

0: Love free. Time out.
1: 点动针叫暂停了。确实，打到现在两局多，他在场上找不到自己的一个有效的得分点。

0: 我先都打短的了，
1: 所以我感觉不是那个问题
0: 哦，
1: 男生
0: 好。那你觉得怎么样？
1: 就算知道也打不进啊，
0: 他打的也很简单啊，但是他打过来有时候球算，有时候球不，而且主要是很
1: 有时候快哦，
0: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下手。
2: 我们从这个交流当中听出简彤娟的无奈，
0: 慢慢慢慢的，
1: 现在全部都这样，
2: 还有说到，其实王曼玉打得很简单，并不复杂哈，但是两个人确实在总体的实力上是存在差距的。Love three.

0: Talk One。
1: 打抢
0: ，two four。
1: 沈腾轩也尝试在相识当中提了提速，手上加了些质量。这球顶到王曼玉的追身了，我们看落点是在人的中间。
0: three four。
1: 四比四。

0: us all. Six, five.
1: 沈同学现在反超了一分。好，王云拧得很转了。

0: 7-6。
1: 沈龙娟有一定的这种防守能力，但是转攻的话，他的进攻的杀伤力不够，尤其是正手，正手可能跟他击球的动作有关啊，比较大臂比较夹，所以发不太出太大的力量。

0: 7, 8.
1: 球还是挺粘的，两边防住。
0: 9, 7。
1: 相当于打了一个劈上反拉。

0: 8分，
1: 小半高没有拉上，黄曼玉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自己也很懊恼啊，因为是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拉上了9比9，没拉上就是赛点。发球失误了，这样王曼玉是3比0战胜了简彤娟，进入到女子单打的第三轮。下一轮呢，也是和队友秦宇轩会师。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我吃火锅
7: 安排。
5: 我说你过来，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拍海呀？
5: 行，锅板快点。加油，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1: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1: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1: 每天9:39
12: 维持润养好时候，
1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7: 黄豆、花生、
18: 莲子、桂圆，好丰盛，
1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2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这烧烤
17: 吃火锅，
22: 安排。
6: 不是吗，锅宝？肉串来喽，
23: 大片毛肚，
6: 这也太大了。
24: 岳叔，牛排还要？
22: 行。
6: 锅宝，快点！加油，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我们现在看到正在入场的是勒布伦兄弟，走在现在画面走在前面的啊是菲利克斯，是弟弟，后面的是哥哥艾利克斯。那么他们的对手呢是中国选手林诗栋和温瑞博，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的男双组合。

0: 比赛呢，林诗东和温瑞博是3-2决胜局11-7逆转击败了东道主卡尔森和卡尔伯格，进入到男子双打的8强当中。上一轮赢得很不容易，而且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对手呢也是巴黎奥运会瑞典男团他们主打的男双的组合。我们看到这是4个人，年龄19岁、19岁、21岁、22岁，非常的年轻。
1: Players, please come for the toss.
0: 勒布伦兄弟是从小搭档到大啊，他们不仅是欧锦赛的男双冠军，也拿到过世锦赛的男双的铜牌。那么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他们是男双登顶。那么也帮助他们男双的世界排名重返了世界第一。
1: Match. Okay, we start. I have red and black. Who would like to choose? Red for Felix and Alexei. Black for Lina and Wen. It's red. Felix Alexei win the toss. Receive. Side.
0: 勒布伦兄弟获得了套边权，选择接发球。双打比赛大家一般都选择接发球，因为相对来说接发球只用盯半台还是会更为有利的一方。
1: Alexei to receive.
0: <音>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的

0: 四名选手都是右手持拍，其中菲利克斯是右手直板。
1: 2 minutes warm up.
0: 首轮轮亏，上一轮3-2击败了卡尔森和卡尔伯格。哥布伦兄弟也是首轮轮空，上一轮击败的是埃及组合。这一站的男双的比赛对于林诗栋和温瑞博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名古屋亚运会之前，已经为数不多的大赛的练兵的机会。

0: 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较量。
1: First game, lean to serve, level.
0: 李世栋率先发球，埃里克斯先接发。
1: One love.One all. Two, one. One, three.
0: 你感觉在接发球的时候，接发球轮，林世栋跟温日博两个人的站位上站得非常的紧。
1: 来 ，one three，
0: 两人也需要这种多练、多打，才能找到双方最舒服的站位跑位的空间。
2: 可以啊，
3: 过来，好。
1: 过来，好。Four, two。
0: 林世栋反手防守得分。这球第二板温瑞博再回摆有点没摆住。哇，好凶。
1: Six。
2: 别愣啊，现在得有准备啊，可以。

0: 感觉是反手直接弹接了一个直线。嗯，发接发的环节现在感觉不是那么的严密啊，这个球也明显发出牌了。
1: 出来，我看，靠这。
0: 好球，
2: 拜拜。
0: 铁推，晃了对手一下。魏日博和林诗栋现在两个人的连续跟板啊，有一点没跟上。漂亮，好球！从林诗栋的这一板反手的一个强势的反抽转过来了。魏日博补板。
3: 哎，我不去，
1: 走。
0: 5-8男双的比赛还是要看拼命的抢上手，形成主动，主动的进入到对抗的环节。漂亮。
2: 8-6
0: 这两分温日博的正手被释放出来了。
1: 哎呦，对。
0: 好的，接发球控制住之后，这个球林诗栋也相当于给温日博创造一个上手机会。两人慢慢的现在进入到了比赛的节奏，小机会。可以分四个人都交叉跑动起来了，摁直线，交叉步的反拉，哇，看到就是勒布伦兄弟打球很聪明的一点啊，关键分上也比较有胆量，10-9突然开长球，这球温日博在战术上应该是没有提前准备到这一点。那第一局勒布伦兄弟先胜。
4: Je suis passé la pression que j'ai eu pendant 2-3 points quoi.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来主动，
10: 哎
9: 呀，
2: 哎，走。Who starts, sir?
0: 接下来是第二局。
2: Alexey to serve.
0: Alex 发球，林诗栋接发。
2: Let's。 来，哦，来，
3: 走，
2: 来，哦 ，One Love。
0: 这里可是出手速度很快啊，近台的快带直线。啊，好球！嗯，还是菲利克斯，近台完全是这种强点快速的出手。
3: 加油
2: ！Love three。
0: 有点着急，到底是想回摆还是想拧？
3: 再攻下一球，走。
2: Four love。
0: 哥布林兄弟这开局这几分的得分点，都是围绕在弟弟啊菲利克斯身上。要注意
2: inside the end line。
0: 哦，这个球直接判发球了。抛球手在
2: DTR challenged by Lebron。
0: 球台内抛起。
2: Service ball inside end line。
0: 球在台内被抛起。那这个球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啊，就是提醒中国队在接发球环节一定要有一些意识，去盯对方的长球。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Service fault. Inside end line.
1: 挑战失败，还剩下一次挑战机会。
0: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4-1.
1: 对他就直接劈场了，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抓住这一个小战机。这球也有点没想到啊。埃里克斯不太合位的中台反手一甩，甩了一个擦边。球。方睿博只要站定腾出击球空间，他的正手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
0: 6-3
1: 球，这几分都是硬碰硬的多板的相持。德日博这个球完全被挤住啊，靠身体的能力把这个球给护直线了。
0: 7-5，
1: 要回一分。双方现在接发球都是以白短控制为主，也都不太敢轻易的去拧长球，因为也都忌惮啊对方第三板的抢上旋的能力。哎呦，这个接发球接的。

0: 弟弟应该是用背面红色这一面发过来的，长球，这球准备到了，进入高球，好的。
1: 嘿，我追回一分 ，time
0: out。勒布伦兄弟这边应该叫暂停了。
2: Je trouve qu'on a laissé un peu de distance, un petit peu plus là sur le
3: set. On est dominé, enfin les points, c'est des erreurs techniques aussi.
0: Pas dominé dans les choix, mais on est dominé dans le jeu. 二号台申宇彬和朱千熙，3-1击败了考夫曼和温特。考夫曼这次在单打上表现不俗啊，昨天是爆冷击败了朱雨玲。 日本队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他们的男双其实固定搭配拆对了，他们把沪上隼辅小冢大灯拆开了，张本智和搭档小冢大灯，沪上隼辅搭档松岛辉空。9-7。
1: 这发球没接好。7。暂停回来之后，勒布伦兄弟是连拿三分，现在是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威威伯和林世栋。
0: 兄弟俩的发动非常的快，无论是单打还是他们的双打，包括每一局的开局，以及暂停回来之后，他们都能特别快速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瞬间启动。中国队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显得没有完全的打进到比赛当中，一上来呢都是先落后，中局再去慢慢追分。

0: 清楚啊，王浩指导提醒。领事董和汪瑞博，这时候不要再控制了，控是控不住的了，就要想着上手打简单。哎，这长球劈得好。
1: 可以可以啊，好好，哎，你先慢打，慢慢打，不着急。
2: 加油。
0: 嗯，气场反拉哦。
1: 可以可以啊，很好啊，来记住啊，
0: 3-3。嗯，好球，现在把前三板打得非常的简化了。都去打这个劈场反拉的战术，小心对方的一些不转球。开分的很细，发侧上不转就拧起来，下旋呢全部搓长了打。哎呦，发球出台了，这发球不严密呀、啊。叫暂停了。
3: Time out。
4: 其实一定要打出一个这样的一种战术，就是输了不对，但是最起码站住是对得了的。啊，一定下去以后还要赶肉去出去。再一个，你要过来拧薄的那种和拧转没用。就抽他正手的，不抽中，就是你要有指导，抽丢的没关系，对吧？再一个，为什么要敢用正手？你俩不能站中间，一站中间，一用站中间，他俩速度，对吧？这里头是一方面，这你必须要像最后零了，就要有点这种强行反拉，懂意思？拉丢的没关系，拉丢回可以练，但是战术一定啊，先下去以后完再掰断，他俩上不来了，他再一回的时候，我再就这个要重视。而不是我发球里头正常磕短就行。不用说要求我要发死转，要发什么不转，不用，转不转这种就正常，半转不转都行，对吧？人家那种摆地临时动这方的时候，应该是回头他就摆手短也行啊，再个正手短时候再不能三角可以点啊，好了，再回中间了，好好。
3: 5-4。
0: 好，继续回到比赛。这分双方打的是节奏。林志栋反手侧抹了一板，抹过来是下旋啊。
3: 6-5。
0: 乐不伦兄弟现在反超了一分。
3: 5-7。
0: 速度上这分还是有点没跟上对手啊。好球。
3: 6-7。
0: 劈场反拉，哎呦，这分已经打出机会来了啊，可惜呀、啊，已经把对手打到退后防守了。俩人这个时候一定要再多沟通，互相鼓励，互相调动。哎
3: 呀 9-6。
0: 这阶段两人的正手位啊，连续的被 勒布伦兄弟压制。勒布伦兄弟拿到赛点，勒布伦兄弟是3-0击败了中国选手温瑞博和林诗栋，闯进到 WTT 欧洲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四强当中。哎，其实对于我们要参加亚运会的男双来说，本来还需要更多的配合练习，包括两个人的一些比赛当中的技战术的套路，关键分上啊，一些发接发的一些战术，彼此之间的这种沟通。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下一次的比赛直播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进行了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张展硕收获一枚铜牌。
3: 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虽不属于世界泳联官方世锦赛序列，但由于美国、澳大利亚等顶尖强队悉数出战，赛事整体竞技水准位居世界前列。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位于第三泳道出发。开始阶段，本土选手霍布森牢牢占据领先位置，第一个转身后，张展硕暂列第三，游至半程他稳步提升到第二位。最后阶段，两位美国选手持续发力，张展硕守住自己的位置，最终以1分44秒59收获一枚铜牌。张展硕的这次成绩距离他个人赛季最佳的1分44秒53仅相差0.06秒，这也是中国选手自2014年后再度拿到该赛事泳池项目奖牌。冠军是美国选手霍布森，他以1分43秒85打破了赛会纪录。
2: 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今天的比赛中还诞生了一项世界纪录，在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当中，美国队以3分36秒70的成绩获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法国巴黎进行的欧洲游泳锦标赛当中，意大利选手柯蒂斯在女子50米仰泳的半决赛中游出了26秒63，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再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的半决赛中，赛会的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以大比分2-0击败了跨国组合米哈利科娃和尼克尔斯晋级决赛。
3: 首盘比赛，张帅组合就迅速进入状态，两人攻防节奏流畅，底线相持稳定，往前封堵果断，持续向对手施压。从第三局开始连赢5局，仅用时20分钟就以6-1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对手调整了战术，提升了击球节奏，展开反击，但头号种子张帅组合丝毫不乱，关键分上非常冷静果断。他们在第5局完成破发，随后顺利保发，局分取得4-2领先。此时蒙特利尔下起了大雨，比赛阴雨暂停。恢复比赛后，对手一度完成回破，把局分追成4-4平，但最后时刻，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在第11局对手40-15领先时连得3分，完成关键破发，随后守住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7-5赢下第二盘，继年初的阿德莱德战之后再度联手晋级决赛。接下来他们将和埃拉尼梅利查马丁内斯争夺冠军。
2: 来关注乒乓球，世乒联欧洲大满贯今天继续在瑞典进行。女单赛场，中国选手蒯曼以3-1击败了奥地利选手博尔卡诺娃，晋级女单16强。
3: 身穿紫黑色球衣的蒯曼这场进入状态很快，首局便以11-6拿下。蒯曼现世界排名第4位，波尔卡诺娃位列第45，纸面实力上两个人还是有一定差距。不过这是两个人在 WTT 赛场的首次交锋。第二局，波尔卡诺娃在盯住自己的发球轮的同时，还加强了自己的护台能力，尽可能的与蒯曼打相持。这一局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领先于蒯曼，蒯曼一度将比分扳为8-0，两人一直打到了13-0。随后波尔卡诺娃连拿2分，将局分扳为1-1。第三局，蒯曼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以11-8拿下这一局。 第四局蒯曼一度落后，关键时刻他顶住压力，一分一分拼。9-9平之后的两个球，蒯曼都是在多拍相持中笑到了最后。11-9，蒯曼以总比分3-1击败对手，晋级女单16强。

0: 本场首局，王曼玉很快取得了5-1的领先。无论是前三板还是多拍相持，简彤娟都很难给王曼玉造成威胁。王曼玉以11-5赢下首局。目前王曼玉高居世界第二，简彤娟则是排名世界第60位。面对实力上的差距，简彤娟在第二局尝试提高攻击性，但她攻不下，防也防不住。王曼玉在局势上取得了全面性的压制，并以11-3赢得第二局。第三局，简彤娟虽然在比分上一度6-5领先，但实力更胜一筹、经验更加丰富的王曼玉还是稳住了阵脚。她以11-8拿下第三局，从而以大比分3-0击败对手，晋级16强。
1: 在男单16分之1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向鹏以1-3不敌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无缘16强。
0: 首局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三板上准备充分，而向鹏对对手的正拍则显得办法不多。2-2平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迅速拉开了分差，即便是偶有失误，但他坚持自己的打法。11-4，埃里克斯·勒布伦拿下首局。第二局，埃里克斯·勒布伦5-1开局，面对不利局面，向鹏反而是放开了手脚，他更敢于出手，一度将比分追到8-8平。不过居高不下的失误率让他在关键分的争夺中落于下风，以9-11再丢一局。第三局，双方在战成5-5后，向鹏逐步将比分拉开，以11-7扳回一局。第四局开局阶段，向鹏没能处理好埃里克斯·勒布伦的挑高球，打飞了这一球。而没过多久，裁判又判罚向鹏发球违例，这也让急于追分的向鹏心态上受到了影响。最终，向鹏以8-11输掉了第四局，总比分1-3落败，无缘16强。
1: 在刚结束的一场男双4分之1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和温瑞博呢对阵的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首局比赛，中国组合在相持球的细节处理上不如对手，虽然在局末迫近了比分，但还是以9-11先输一局。那么第二局，林诗栋和温瑞博呢依然状态一般，他们开局0-4落后，以7-11再丢一局。第三局比赛，中国组合在5-3领先的情况下没有把握住机会，以6-11再负。最终林诗栋、温瑞博是以0-3不敌勒布伦兄弟，无缘4强。另外，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山西太原继续进行16进8的较量，中国选手斯嘉辉以大比分2-6不敌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无缘8强。
0: 目前斯嘉辉世界排名第16位，而尼尔罗伯逊则是位居世界第2位。前五局，斯嘉辉只是在第二局抓住机会，打出单杆51分并胜出，尼尔罗伯逊则是发挥稳定，赢下其余四局，大比分4-1领先。尤其是第四局和第五局，尼尔罗伯逊分别打出了单杆89分和单杆102分。第六局，斯嘉辉回敬了一个单杆108分，以112-0扳回一局，将大比分追进至2-4。不过尼尔罗伯逊此后手感依然在线，以79-1和87-0的比分再下两局，最终尼尔罗伯逊以大比分6-2战胜了斯嘉辉，晋级8强。
1: 来关注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腰旗橄榄球锦标赛。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小组赛中，中国队不敌奥地利队。
0: 本届世锦赛共有16支队伍参赛，分4个小组，每组4支队伍，小组前2名晋级下一轮。比赛最终排名前2的队伍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门票。美国是东道主，如果美国队位列前2名，那门票名额根据成绩排名顺延。中国女队本次分在 C 组，同组的对手有奥地利队、英国队和法国队。首场小组赛，身穿白色比赛服的中国队对阵奥地利队。在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上，中国队以2分之差惜败对手。本场对决，奥地利队整体表现更好，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中国队最终以27-35不敌对手。下场比赛，中国队将和英国队交锋。
1: 今天2026年世界攀联亚洲青年杯在江西赣州全南攀岩小镇举行，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0: 作为世界攀联今年全新打造的赛事，亚洲青年杯的首站就落户全南，这里是前世界

0: 冠军、现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齐昕的家乡。赛前，中国青年攀岩队刚结束夏训营的集中训练，本次比赛成了检验队伍集训效果的一次实战考核。这次亚青杯的比赛分 U17 和 U15 两个组别，设有攀石、难度、速度三个项目。在率先进行的 U15 攀石比赛中，不少选手是首次参加 U15 的比赛，13岁的王子硕就是其中之一。
1: 我的心理上反而没有什么压力了，因为跟我比赛都是很多都是比我大的选手，比我高的选手，所以我反而没什么压力，然后呢可以比出自己的最好的状态。
0: 除了同场竞技一较高下，年轻选手们还在比赛中交到了朋友。14岁的程雨希首次站上洲际赛场，在比拼之外，他认识了不少同龄伙伴。
2: 比如与外国选手一个交流，然后互相学习一下，会聊一些平时自己的强项，然后处理动作的方式。
0: 预赛前8名晋级 U15 攀石决赛，中国队有5名女选手、4名男选手晋级决赛。王子硕和程雨希都顺利入围。
3: 今天2026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北京站的比赛在北京顺义开赛了。本站比赛共有650多人参赛，参赛者的年龄跨度从6岁以下延伸到了50岁以上，众多业余柔道练习者参与其中，而全民参与也让柔道运动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4: 我是顺义区的柔道队的队员。
5: 就我来自海天体校，
6: 来自西城体校。
7: I'm a Russian national team judo.
8: I'm the champion of France.
0: 巡回赛的赛场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本站比赛共有近60支运动队650多人参赛，其中 U6 至 U12 组的参赛选手占比接近2/3。柔道正在打破大众原有观念中专业性较强的特点，青少年的参与热度越来越高。柔道场上的孩子们尚未摆脱稚气，但已经知道鞠躬行礼，尊重对手。在比赛中，他们更是直面挑战，不畏强手。
4: 跟其他的比赛对比的话，就是这里的对手很多，也很强。就比如我输了，可以去跟他们去学习。
5: 这是我第2次参加全国比赛，我希望我能，上回是拿的第3，这个我希望拿个第2或者第1。
9: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像柔道嘉年华一样，给大家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赛场。像今年吧，从 U6 就6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开始比赛了，把柔道的基础为大家展示出来，想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加入这个柔道的大家庭。
0: 近年来，国内柔道普及全面展开，一切从娃娃抓起。不同于专业运动队，很多体校和学校将青少年柔道的培养提上日程，精力善用、自他共荣的柔道精神，伴随着柔道的启蒙教育，深化到孩子们的心中。
5: 就我练柔道，就我变得很厉害，我感觉。
10: 我现在得意计划是走腰和躺刀。我对以后的计划的话就是争取拿下健将，争取拿下健将，走上更大的舞台。
11: 从娃娃抓起嘛，咱们柔道也是从娃娃抓起，慢慢的就是培养小朋友，然后到再往上，慢慢一层一层培养他的兴趣，完了以后为咱们这种竞技柔道呢选拔人才。
0: 在本站比赛中，除了本地参赛选手，还吸引了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等10支境外队伍的60多人参赛。在交手中，柔道爱好者们的训练理念、战术思路相互碰撞，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柔道文化的共通不再局限于专业柔道队的出访。
8: It's like a very good.
0: 柔道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它教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
12: 在这里有机会可以参与比赛和对抗，有好几百个孩子在一起竞争，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同时，北京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城市，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练习柔道，还可以参观北京的文化景点，并且享受北京的美食。
0: 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共设有6站分站赛，北京是第2站。该项赛事的

0: 里就是面向全年龄层、不同水平的柔道运动爱好者开放，让柔道从竞技赛场走进大众健身视野，让柔道从小众专业逐步转向大众普及。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1: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好的，欢迎回来。中国男篮今晚在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队以83-78获胜。
0: 开场后，中国队外线命中率很高，贺西宁第一攻就打成3+1，随后赵嘉毅、李洪权、焦伯乔也命中三分。这节中国队外线总共9次出手，命中6球，29-24，中国队首节领先5分。乌拉圭男篮目前世界排名42位，不过他们球风硬朗，对抗性强，打法也完美复刻中国队世预赛要面对的西亚劲旅卡塔尔、黎巴嫩等球队。经过首节的相互适应，双方在第二节比分紧咬。圣地亚哥·维斯科维三分命中，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紧接着，焦伯乔接队友妙传内线完成暴扣，中国队再度领先。乌拉圭男篮的打法像他们的足球队一样小快灵，主打传球和空切，这次不看人背传打成2+1就很有特点。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廖三宁压哨命中，中国队以48-46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提升了对抗强度，抢断和反抢都很积极。这节末中国队不断制造对方犯规，随后焦伯乔打成2+1，三节战罢领先乌拉圭队6分。第四节贺西宁反击得手，分差拉大到10分，之后中国队防守有些松懈，但最终还是以83-78获胜。
4: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今年的10月31号至11月13号进行，赛会的官方海报今天亮相，名为达喀尔动起来。这是一枚会讲故事的邮票，彩绘小巴穿梭街巷，传统渔船驶向大西洋，运动员脚踏飞翼鞋跃向空中，非洲复兴纪念碑屹立远方，塞内加尔的传统与青春活力尽藏其中。达喀尔青奥会是奥林匹克赛事首次来到非洲大陆，这幅海报也是达喀尔向世界发 发出的邀请。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的欧洲超级杯落下帷幕。上赛季的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战胜了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欧超杯冠军。
5: 作为新赛季的第一场正式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大部分主力球员登场。夏天没有世界杯任务的科瓦拉茨赫利亚本场十分活跃。第20分钟，科瓦拉茨赫利亚接杜埃传球，在禁区内晃开角度劲射破门，巴黎1-0领先。而阿斯顿维拉这边主力球员出走，部分世界杯参赛队员仍未准备充分，导致阵容厚度受到影响，这也给了维拉队年轻小将登场机会。第45分钟，年仅17岁的马乔积极的抢点，帮助维拉扳平比分。一边再战，巴黎左马换将，登贝莱替补登场。第61分钟，正是这位金球奖得主的传球撕开了对手防线，登贝莱送出直塞，杜埃反越位成功，随后他面对门将冷静兜射得手。杜埃本场贡献一传一射，赛后他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终巴黎圣日耳曼2-1击败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欧超杯冠军。
4: 南美解放者杯今天继续1/2决赛的首回合较量，巴西的两支球队相逢了，结果克鲁塞罗在主场被弗拉门戈1-1逼平。
0: 两队直到下半场才打破僵局，第53分钟，身穿蓝色球衣主场作战的克鲁塞罗队首先进球，阿罗约禁区边缘得球后扣过防守球员的飞铲，冷静地将球打进。后的弗拉门戈此后加强了进攻，第67分钟，他们利用任意球机会将比分扳平。虽然队友的头球击中门框弹出，但帕奎塔补射将球打进，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两队下周将在弗拉门戈主场进行第二回合较量，胜者将晋级8强。另一场比赛，帕尔梅拉斯主场与波托诺山丘也战成了1-1平。帕尔梅拉斯在第73分钟被罚下一人，第82分钟，洛佩斯帮助少一人的主队取得领先。但伤停补时阶段，托雷斯的传球虽然队友没有碰到，但守门员也受到了干扰，没能阻止皮球入网。波托诺山丘队补时绝平，两队下周将在波托诺山丘主场进行第二回合较量，胜者晋级。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足协官方宣布，46岁的西班牙传奇球星哈维出任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双方签约至2030年。哈维于2021年开始担任西甲豪门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曾经带队获得过西甲冠军。今年的世界杯，荷兰队小组头名出现，16分之1决赛不敌摩洛哥队之后，时任主帅罗纳德·科曼辞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7岁的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结束其18年的 NBA 生涯。
5: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威斯布鲁克发布了一条3分29秒的告别视频，并配文道：“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早已看完了结局，你必须亲身经历才会明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2008年，威斯布鲁克在第4顺位被雷霆队的前身超音速队选中，就此开始了自己的 NBA 生涯。18年的 NBA 生涯，威斯布鲁克9次入选常规赛最佳阵容，9次入选全明星，1次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2次得分王，3次助攻王。除此之外，他还是 NBA 历史上获得3双次数最多的球员。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进行了2场单打半决赛的较量，两位美国选手布兰登中岛和希尔顿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0: 率先进行的一场半决赛由赛会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对阵2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本场比赛的首盘较量打得异常焦灼，双方发球质量都很高， 尤其是布兰登中岛一发成功率达到70%，一发得分率达到91%，没有给霍达尔一个破发点。

0: 达尔一边尽管被逼出六个破发点，但还是全都一一化解，双方直到抢七局才分出胜负。抢七局，布兰登中岛底线持续的调动更为出色，7-3拿下抢七，先赢一盘。第二盘，布兰登中岛率先取得破发，占据优势，但霍达尔一直打得非常顽强。在第十局，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胜赛局，霍达尔一度化解四个赛点，但布兰登中岛最终将第五个赛点成功兑现，6-4锁定胜利，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师赛决赛。他决赛的对手是上届赛会冠军另一位美国选手谢尔顿，后者在与12号种子勒纳前的比赛中6-2、6-3直落两盘获胜。本场比赛谢尔顿全程压制对手，各项数据全面占优，把握住了五个破发点中的三个。比赛中的唯一小插曲是第二盘第六局，谢尔顿在奔跑救球中撞伤肘部，但好在只是皮外伤，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并没有影响后续比赛。而晋级决赛后，谢尔顿将迎来和布兰登中岛之间的第六次交手。此前谢尔顿对对手保持5连胜，卫冕形势相当乐观。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另外，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晚继续进行，张安达与维克林的比赛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前七局比赛过后，张安达目前是以4-3暂时领先。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这是吃火锅，
4: 安排。
2: 我说我锅好，肉串来喽，
5: 大片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药。
2: 行，锅板快点来，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中国十七岁以下国家队捧得明日之星冠军杯，阶段性成绩令人瞩目，成长的收获。

0: 更加可贵。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出冠军，成绩和荣誉让人欣喜，足球情感的价值更加感人，冠军意义厚重深沉。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足球之夜。今天我们足球之夜的主题是冠军意义，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两件事呢都是和冠军有关。在前段时间，我们的 U17 国少队呢，他们参加了今年的上海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而且表现不错，最终呢是和阿森纳 U17 呢并列冠军。另外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要带您去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去看一看，在首届江足最终的决赛当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在直播的同时呢，欢迎您关注央视频的足球之夜账号，我们在直播的同时呢会跟您进行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如何评价中国 U17 捧得本届明日之星冠军杯。因为对于我们的 U17 小伙子们来说呢，这一届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呢对他们有格外重要的备战的意义。在年底呢，他们就要参加 U17 世少赛的比赛了，时隔21年重新回到决赛圈，其实既是对国家队的一种鼓励，也是对于国家队的备战呢提出了新的要求。那这一届明日之星冠军杯当中，不管是老队员还是新队员，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看来有些时候个头太高也不是好事儿。训练场的喷灌系统在这一天不太受控制，给中国 U17 男足来了个突袭。打头的几个球员灵敏快速的躲闪成功，但身高1.93米的刘志成却没能躲开，慌忙回撤的瞬间已经有些来不及，被拦截在半路的球员们分头躲闪间被逗得哈哈大笑。帅威浩第一个进入场地，这次他是补招入队。面对中乙联赛和国字号队伍的双线任务，年轻球员们忙忙碌碌间难有悠闲。主教练福刀敏看见张旭瑶，正准备过来聊两句他比赛里的表现，喷灌系统又开始捣起乱来。
2: 其实开头要传的时候，你在做决策，他这人也能接，有好几次他还带球你就往前插，你开头了没错吧？他走了已经。
3: 那我应该就这么先回到这个，
2: 对，应该是回到我们前锋，吃鸡找我。
0: 在与河床队的比赛中，旭瑶的脚被对方踩了一下，密集赛程下，大家难免在身体上会出现一些不适，但这次在上海，除了门将孙浩源生病、彭显辰受伤外，其余27名参与明日之星冠军杯的球员们都获得了出场机会。通过轮换，尽最大可能调节连续作战的疲劳，也更细致地考察首次到队的8名新人。队里新来的高中锋金冠成，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吸引了队友们的围观。他自小在韩国长大，目前效力于蔚山现代的 U18 梯队。
4: 中国和韩国青训环境都不一样，然后在那边就是也收获了不错的那种成绩什么的吧。就那边体能训练挺多的，然后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支队伍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队伍，然后就是那些老队员也挺照顾新队员的，就是争取能去这次世界杯吧。
0: 门将组这边也很欢乐，不知秦子牛说了什么，逗得江承恩笑得倒在地上。决赛前的训练，主教练福岛敏也不准备再安排分组对抗这些上量的环节了，一切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进行着。
5: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
6: 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
7: 受到白海豚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影响，
8: 从8月9日开始，上海全域遭遇持续性大到暴雨。
9: 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因天气原因取消，
6: 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队并列冠军。
10: 我想看看你的奖杯。
11: 上次那采访说的怎么样啊？怎么感觉？
10: 说的挺好的呀。
11: 真的很好吗？
0: 一直担心上一次2-1战胜勒沃库森比赛赛后采访表达是不是不太好的江承恩，捧得了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最

0: 家门将奖项。
1: 怎么样拿到这个最佳门将？
2: 首先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现在开始录。
0: 因为台风，在开赛前两小时决赛被宣布取消，颁奖便只能在球队驻地楼下的大堂内简单进行。
3: 挺意外的吧，因为当时我都已经在准备赛前的那些自己的一个准备了，就我当时是刚从浴室洗完澡出来，然后我平时都喜欢打个背投，在打背投之前，然后就看见领队在群里发了个比赛取消的信息，所以还是挺意外的。其实我们对这个比赛也做了很久的准备，挺想和阿森纳再来一场对决。
0: 我们猜测这场未能进行的决赛，首发门将应该会是姜成恩。揭幕战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姜成恩就作为首发门将出场。而在有出场机会的比赛赛前，他会倾向于给自己捯饬一个背头的发型，仪式感必须有。
3: 我对自己的暗示就是给自己打个背头，就是把头发梳上去之后，就是可能状态可能也会好一点。其实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是在很早啊，应该是在10岁还是11岁的时候，当时我家人就说你要把额头露出来，然后这样子才会吸收什么天地什么精华之气。然后他当时一看打上去之后，然后确实挺帅的，主要是头发也不挡眼睛，特别好的一个暗示。
4: 长传球，开场接长传球啊！接。
0: 7月和8月总共7场热身赛，姜成恩得到4次首发机会。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是他第4场首发。在下半时补时还剩下2分钟时，新入队的门将姜雨涵替补登场，姜成恩被换下。主教练傅道敏在赛后坦言，这一换人是下半时自己的临时决定，所以一开始场上的姜成恩也并不知晓。
3: 其实可能还是有点意外吧，因为主教练赛前包括守门教练也没有跟我说万一到了点球大战就要更换门将，不过我也很理解很尊重主教练，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那场球都是团队胜利，所以的话我们的目标还是为了赢球吧。因为姜雨涵他个子特别高，然后扑点球还有那个给对方的心理干扰肯定是要做得更好的。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如果我作为要扑点球大战的门将来说的话，如果我上去扑不到点球，可能就内心还是有点慌乱的。不过姜雨涵也是做得挺好的，并且带我们取得了胜利。
0: 对手4次主罚点球的射门方向，姜雨涵全部判断正确。新人靠自己的表现给球队带来了切实的帮助，这是让处在同样竞争位置上的队友心服口服的最佳方式，也是球队管理人员在这次集训里深感欣慰的一点，那就是新人出色，以此产生出的正向鞭策与激励，也在更好地作用于旧有队员，良性竞争就此达成。就像姜成恩，他毫不掩饰对新来室友姜雨涵的欣赏，就像秦子牛，两名优秀的2010年龄段门将发起的挑战，也触动他成长得再快一点。
5: 现在我们球队也来了很多新人，然后在训练中，然后也会有注入新鲜的血液，然后训练比赛会有更高的强度，这种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就会把自己不足的地方反复加练，然后把自己好的地方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这个队非常团结，然后在辅导带领下，然后都是每天训练非常刻苦非常认真，然后也球队进步也是非常的快。
6: 来到09，他们比我们大一岁嘛，肯定就是比之前在10节奏要更快吧。然后这次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请来了很多就是国外高水平的对手，我也就是看到了他们就是好的地方，也看到自己的不足。这一次跨级的经历对我来说锻炼很大吧，也感谢教练组给我的机会。
3: 其实我们内心也想为09国少出把力，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然后发挥的好，帮助球队打出更好的成绩。到时候29年我们会迎来U20亚洲杯，这个时候10和09都会合并到一个队里，我们10这次过来可能就是提前适应吧，更高的强度，然后更高的对抗。
7: 以上是我们考察过的球员，这是我们球员的考察大名单，
4: 包含一些还未征召过的，约为100名左右。
0: 从福岛敏出任2009年龄段国少队的主教练后，两年半时间内进出这支队伍的球员人数一共为96名。当距离 U17 世界杯还有3个月时，对于新人的考量会变得更加务实，需要能够达到即插即用的效果。而对于已经长期在队，特别是经历完整亚洲杯预选赛加正赛周期的老队员，稳定且持续的状态输出便是对他们的要求，也是对他们的期待。赵松元应该是目前能基本达到这一要求的球员之一，不断的进球是他作为锋线球员在门前交出的数据，但这背后还有伴随他场均出场时间的变化，肉眼可见的不断提升的体能，以及因此在对抗速度和强度上带来的改变，位置与空间感的进一步优化。和去年的赵松元相比，现在的他更加从容且稳定。

0: 最佳球员，开不开心？
1: 开心。
2: 开心。
0: 北京孩子是不是说还行就是非常好的意思？
2: 没有，就是还行。
0: 还行哈。
3: 就这一次在上海，你觉得你最满意的时刻和最不满意的时刻分别是什么时候？先说最满意的吧。
2: 先说最不满意的。
3: 好，
2: 就是那个点球没打进吗？之前的点球，我的命中率就是相对于较高一点，然后在当时比赛那个时刻。也需要一粒进球去帮球队打破僵局，然后队友也是非常信任我，让我去打，但是我没有罚进。
4: 就在这个令赵松元感到沮丧的时刻发生前，他刚刚才经历了一场高光表现。一天前，原神体育场的光环几乎集中于他一人身上。他从替补登场到完成一球一助攻，速度快到我们的摄像机都还来不及记录由他助攻孔希诺打进扳平球的比分，随即便是他晃开角度后的一脚远射破门，再次将比分改写。当高光与错失两个瞬间越是相邻，带给赵松元的冲击力也就越大。
3: 其实对方的门将包括他们的球员一直在挑衅你，当时你的内心的活动是什么样的？
2: 我想把握住后面的机会，帮球队完成一种。
3: 所以在后面在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你是第一个站到点球点，而且打的方向和位置都基本上是类同的，所以在当时在安排这个点球的顺位以及你要决定再踢什么位置的时候，内心活动想的是什么？
2: 就反正就想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反正我就觉得我肯定能打进。
5: 这个又来了
3: 让他踢。真的打进的时候内心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就那一瞬间，
2: 就是一些压力，然后就是得到一些释放。
3: 进完球以后，其实你可能也在对着对方的门将可能想要表达一些什么。
2: 你守不住我的点球。
4: 还记得这场半决赛的赛后，主教练胡道敏在例行的围圈讲话中有意让赵松元出来代表大家讲话。其实从某些角度看，赵松元的性格和门将李浩有些相近，不服输，对自己要求高，对于一些自己表现不错的时刻常常都是还行吧，但对于一些失误和没做好的地方往往就不太容易放过自己。
2: 就当时来的时候，有时候踢完比赛就会一直跟队友说，就是在场上一些失误以及就是表现的问题，就是会询问队友以及教练我的表现是否比较好或者说不好，然后有些丢球也会经常跟我室友说。
3: 这一次我有跟张旭耀一直说吗？
2: 就是一直在说。
3: 他是怎么表达的跟你？
2: 就是安慰我，然后说没事，反正不是赢了。
3: 那对于你表现好的时刻，那这一次比如说就像原神体育场那次，有跟自己的队友或者教练组去沟通这个事情吗？就是会去聊吗？就表现好的时刻，你刚刚不是说也会聊吗？
2: 他好像还真没聊。
4: 这个时刻确实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呼出声，包括赵松元的队友江承恩也不敢相信的双手抱住脑袋。逆转取胜就发生在几乎一瞬间，看台上赵松元的父亲也站起身来为儿子的表现鼓掌。
3: 你的父亲对于你踢球这件事情保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全力以赴的去支持我，然后陪我一起面对就是在足球方面有些的困难，每场比赛都会来看我为我加油。
3: 谢场完了以后，看见主教练不是跟你一路一起小跑过来的吗？然后他也很开心，当时也在跟你说了什么？
2: 他问我那脚是想打近角还是想打远角，是不是想打远角然后打偏了打的近角。
3: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
2: 我说我就是那么想的。
4: 如果仔细梳理这粒进球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金冠城在前场主动的两次连续逼抢起到了非常关键且有效的作用，包括对阵河床队时赵松元主罚的那粒点球， 也是来自于金冠城在底线附近用身体扛住对方后的一次突破，造成对手犯规。这支队伍队内高中锋的考察目前有很多收获。
3: 还是跟我说说最满意的时刻，差点把这个忘掉了。
2: 就是那个点球打进了。
1: 我感觉你被耍了。
3: 我还以为他会说那个一v三。哦，对，想跟宋岩说一个消息，你的那个就是两粒进球都有可能会入选下一周的天下足球的十佳，而且有可能大概率某一粒进球会排名第一。最终情况不是这样，比如说没有排名第一，不要怪我，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所以先恭喜宋岩。因为台风天我们也只能待在酒店了，然后终于有一个下午可以这样比较轻松的跟队友是有没有在一起聊天或者玩一些别的比较放松的一些游戏。
5: 哦，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聚在一块儿聊聊天，玩玩游戏什么，聊得比较杂一点。
3: 比如说选一件吧。
5: 比如这个上海有什么吃的啊，那个小羊生煎，那个还有网红的店，那个老居羊肉面，我们计划。
3: 但是聊了也没用啊，你们也不能去吃。
5: 我能改签不？改签是能改对吧？
4: 在内心反复想过好多遍的美食，此刻队长周雨诺是如数家珍的。球员们匆忙于比赛之中，对饮食的控制也比较严格，很多时候只能等一个周期的队内集训结束，选择性的过过嘴瘾。
5: 今年上半年算是挺忙碌的，因为也要备战亚洲杯，然后但相较于今年，我可能觉得去年会更忙一点。去年就是比如国家队集训完了，然后立刻又回到学校去比赛，可能学校集训完了又回国家队，然后国家队集训完了又回北京队了，那一直是在一个比赛集训的状态，待在北京的时间可能就三四个月吧。
3: 你会觉得跟家里人见面的时间较少？
5: 那不会，因为每次比如说国内的比赛吧，我爸我妈也都会来看我。
3: 那在之前看了你的比赛，他们有跟你沟通吗？说哎，今天雨诺表现得怎么样，有说吗？
5: 那每次比完赛都会说，踢完阿森纳可能会有些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比较烦恼的时候，也都会向他们说，他们就负责起到一个安慰的作用嘛。在第一场就是刚踢阿森纳的时候，我可能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就拿球节奏也是偏慢一点。然后经过那个半场的调整以后，我觉得可能提前的观察、处理球做的都是变得更好。
4: 不只是队长周雨诺有这样的感受，在上海进行的四场比赛里，首战阿森纳给多个位置上的球员都带去了较大的挑战，但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

0: 可能面对阿森纳的时候，他们下半场换上来，我们听说是阿尔特塔，一线队那个主教练的儿子，就是他上来之后，我们就明显感觉节奏确实是奇快了，就是面对他，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防守精力，所以的话，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更大的挑战。然后我也相信，我们到时候面对西班牙、面对摩洛哥，肯定也会有这样类似的球员，所以，就是做好提前适应。然后摩洛哥，我是听说有一个在切尔西踢球的一个球员，他的话，我也看过他踢球，确实很有天赋。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面对这些实力强大的球员，做好自己自身的准备，然后充分的应对他们。
1: 2026年到现在，截止目前啊，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你的感受，它会是什么？
0: 可以回头看，但别往回走。
2: 那就奇妙，
3: 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状态，
2: 有点上下起伏吧，不太稳定。
1: 能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会选这个词吗？
2: 因为总是有伤病在吧，然后状态没有能一直保持好。
4: 在这支队伍里，有新人的涌现，有老队员好状态的持续输出。有坚守于海外的勇气，也有等待重启的邝兆雷。因为之前在俱乐部训练时膝盖受伤，导致他的恢复之路充满了竞技状态起伏的无奈，以及舆论的口不择言。他知道现在的自己表现不够好，因此更渴望于能够抓住国少队集训的窗口期，多踢比赛。
2: 因为一受伤之后就无法训练了嘛，然后你的竞技状态啊、体能各方面都会下滑，然后等伤好了之后又得慢慢的重新去找回这种状态，然后去对球这种感觉也需要慢慢找回来，我觉得会影响很大，所以来到之后通过这里的训练啊、大量训练课，然后让我积累了一定的体能，但是其实也欠缺了很多，因为有很久没比赛了，这几场比赛其实是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能让我慢慢去找回比赛的状态。我受到很多这种不同的批评啊，这种声音啊，其实我觉得正常嘛，因为作为运动员，难免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就看到这些批评啊，或者不好的评论的时候，就不用在意这些，然后每天去努力，然后多听教练的意见。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实力是怎么样的，所以当然会有一种比较失落吧，就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但是我觉得，就只要我每天努力训练，然后保持好状态，我还是会回来的。
4: 这个赛季从莱里达竞技转会青岛海牛后，邝兆雷出场4次，但场均时间只有19分钟。对于年轻球员来说，职业联赛的舞台一般不会轻易给出圆满的答案。就像队友中同样已经升入青岛西海岸一线队的刘志成，也面临着无法获得顶级联赛出场机会的现实。相比之下，在直接的位置竞争关系上，这一次的新人李佳润，在中甲梅州客家能够获得相对更多一些的出场时间，这一点对于球员状态的保持作用非常明显。他也成为了8名新人中唯一4场比赛都获得登场机会的球员。一支队伍能否达成全员的同步成长，可能永远都是一个难题。但你能看见，他们都在为眼前的梦想而努力着。无论是过往的银川、上海，还是未来的海外备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可以成为一次重新被认识的全新的起点。
2: 每位队员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实力，然后来到国家队就是肯定是去竞争的吧，然后在训练的时候更加努力吧，因为他们是天天踢联赛的嘛，然后我有可能上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我需要给自己多加练吧，然后把自己不足给练好。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吧，我首先需要保持好一个竞技状态，然后不受伤，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啊各方面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然后去迎接世界杯，然后希望我们中国队在世界杯上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4: 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个起点都会有人从中收获不错的答案。
5: 看完了国少，我们来关注一下姜超。在8月9日，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落下了帷幕。今年的冠亚军呢分别是喀什队和伊犁队，这两支队伍当中呢分别有一名。

0: 当主裁判麦麦提江吹响中场哨的一刻，获胜的喀什队队员兴奋地围在一起，庆祝属于他们的胜利时刻。一旁的伊犁队队员只能怔怔地看着对手庆祝，高大的背影在聚光灯下稍显落寞。伊犁队的77号是汉族球员刘文胜，他之所以久久不愿离去，除了实力的原因，还因为他在等待他的同乡好友喀什队19号黄永新。在和队友们庆祝完后，黄永新也在焦急地寻找刘文胜。终于他们在人群中找到了彼此，互相之间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刘文胜和黄永新在江超决赛的赛场上演了一出老友重逢的温情故事。刘文胜来自足球之乡梅州，2024年考入伊犁师范大学，2026年入选伊犁队征战江超联赛。黄永新同样来自梅州，2025年考入喀什大学，2026年成为江超喀什队的一员。在来到新疆之前，两人曾一起在梅州学习训练，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情感。
1: 我们好像高中那会儿吧，高一高二就认识了，在一块一个班一起训练一起学习。
2: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梅州嘛，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在一起，在梅州的时候也是在一起学习锻造文化和就是练足球啊，就那一年的时间里面。
3: 快点
0: 那个时候梅州很多球场在早上8点前都是免费的，为了加练，两人经常很早出去蹭免费球场。最终经过一番努力，两人先后来到新疆，继续着自己的足球梦想。
2: 他先一年考上了那个伊犁师范，也有一点因素是因为他考到新疆这边，他跟我说这边挺好的，很美好，很美，这个地方。然后说我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报了这里。
1: 我鼓励他来，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我就鼓励他，我说新疆的足球氛围特别好，让他跟我一起报伊犁师范，结果他报了喀什大学。
0: 伊犁和喀什距离超过1200公里，两人在新疆很难见上一面。然而随着江超的出现，这种不可能开始成为可能。在各自的努力下，他们分别入选了各自的代表队。在江超开始前，他们便许下诺言，一定要在赛场上碰面。没想到这一承诺一直延续到了决赛。
2: 就感觉一起考大学，一起就是自己的在梅州这么远的地方的，然后来到另一个城市，然后还能在足球场上碰面，就觉得很奇妙。
1: 我们从刚开始小组赛阶段我们就说好了决赛见了，然后没想到就真的就决赛见了，那我决赛肯定就是全力以赴了。
0: 到了决赛这一天，喀什队率先来到决赛场地。在更衣室里，黄永新看起来若有所思。很快伊犁队全队也到达更衣室，相比于黄永新，刘文胜看起来松弛了许多。不过在冠军荣誉面前，兄弟情感要暂时先放一放。
4: 你的好友就在隔壁呢，你一会儿要见他吗？
5: 我的好友？
4: 对啊，黄永新。
5: 比完赛再见他吗？
4: 加油。
0: 入场仪式开始前，黄永新率先走出球员通道。很快

0: 两人似乎都有所保留和收敛，只是远远的用眼神互相致意。无论场下是多好的朋友，只要到了场上，都会为胜利倾尽所有。尤其是到了决赛赛场，两人赛前已经用眼神告诉对方，我不会留任何的情面。
1: 他是踢的是左边锋嘛，我记得我踢的是中场后腰，然后可能我们两个会有他过我呀，我防守他呀这种场景出现。
2: 我们这几天教都没怎么交流了，自从到进了决赛之后都没怎么说过话了，在朋友圈评论了几句，然后也没有说过话了。
0: 虽然内心在暗自较劲，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两人还是愿意聊上几句。随着比赛的结束，两人终于可以放下一切，给彼此一个坚实的拥抱。这份弥足珍贵的家乡情谊，因为姜超实现了天山脚下的千里奔赴。
1: 特别感谢姜超这个平台吧，能让我们两个异在他乡的这么远的两个老乡在这碰面，然后他也是喀什大学入选喀什队，我也是伊犁师范大学入选伊犁队，所以特别高兴。
3: 这两个广东老乡在天山重逢，算是姜超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实际上在今年的姜超赛场呢，有来自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13个民族的球员参与到过程当中。在争夺冠军的这条纽带上，其实足球是把大家真正的联系到了一起。
0: 2026年第一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简称姜超，于今年5月在新疆14个地市州以主客场的形式鸣锣开战。走进姜超组委会办公室，这里随处可见新疆的特色元素。按照竞赛规程，三四名和决赛都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我们来到组委会这一天，大部分人都已经前往现场办公，这里只留下一小部分人。尽管如此，这里的工作依旧十分繁忙。首届姜超的冠军奖杯名为同心杯，同心寓意着新疆各民族团结同心，而本届赛事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极力展现出民族团结的主题和元素。
4: 这个奖杯咱们从上而下来介绍，首先第一个呢，它是一个上面是一个足球的形状，露出呢是一个石榴籽剥开的一个形状，代表着各民族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团结积极向上的一个表现。奖杯呢整体高度56公分，重量呢是5.6公斤，而且我们首届姜超联赛的这个所有的比赛正好也是56场，在赛场上也是展现了各民族积极向上永争第一的这个表现吧。
0: 这里所提到的3个56寓意为56个民族，而冠军奖杯重56克，同样包含此意。此外，姜超还有一项不同于其他任何赛事的规定。
5: 赛制的总规成立有要求，场上队员必须是由3个民族组成的队伍。这些球员啊，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是同吃、同住、同训练。你比如说咱们昌吉的那位独臂少年啊，在场上看到了有一位抽筋的对手，他去用单臂帮他掰腿康复。
0: 在这里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姜超14支参赛队的球衣展览。
6: 好，
0: 新疆14个地市州通过球衣将各自的文化进行了集中展示，别具一格的形象设计令人耳目一新，而每件球衣的设计灵感也都有着详细的介绍。
7: 这个是我们这个亳州代表队的这个衣服的设计灵感，它主要来源于咱们的赛里木湖的这个风景啊颜色呀作为背调。

0: 大家看，现在这个颜色有点发黑，实际上它是蓝色，它是天蓝色的啊。图片有点发黑。绿色代表着咱们的草原。
1: 自从五月开赛以来，来自14个地市州众多民族的球员，在江超赛场上演了一幕幕温情的感人故事。
0: 作为新疆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群众足球赛事，江超为新疆各民族搭建了交流的平台。而作为足球的沃土，踢球、看球、聊球，早已融入新疆各个领域人群的日常。江超的出现，让那些曾经奔跑在街头巷尾的足球少年，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2: 打进首届江超决赛的伊利队，球员有6个民族组成，同时有6名效力于中冠的球员，实力不俗。球员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江超赛场圆了自己踢球的梦想。
3: 我是伊利队队员，中后卫埃尔帕特加拉勒丁，我在伊利县，带青训，青训教练。
2: 今年25岁，我从小就专门练足球的，从小就喜欢足球，刻苦训练，得到现在的结果。作为伊利队的第二队长，埃尔帕特肩负着球队的防守重任。为了让他安心踢球，埃尔帕特的家人给了他最大程度的支持。那时候我老婆在孕期中嘛，她在住院。 他要在支持我的训练，我爸爸妈妈还有我老婆家人，让我继续参加训练，继续打好比赛。刚好我在跟克罗马耶踢主场的时候打进了一个头球，送给我的刚出生的女儿，非常开心，非常非常的激动。
4: 伊利队中这位看起来略微年长、气场十足的大哥，是球队的替补门将。
0: 我叫卡哈亚利，今年38岁，我是咱们伊宁市城关局的一名干部，这次江超咱们这个伊利州队伍里面年龄比较最大的也是我，也是个老队员。在竞争激烈的伊利队，卡哈亚利并没有多少上场机会，但正是对足球的热爱，让他愿意留在队里，为球队。
4: 出一份力，很遗憾，这个年龄超了以后也没有，跟这个年轻人一起上场奔波，但是在下面也给这个队员也是鼓励。以前我们踢球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好的平台，但是这次江超实现了我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个梦想。另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 喀什队的故事同样精彩纷呈。
5: 我叫塞菲丁·土库塔乌里，来自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
0: 塞菲丁并不是喀什队的常规主力，不过他看起来要比场上的队员更受关注。我们经过了解后得知，他的舅舅是我国著名的塔吉克族护边员。2021年。 因救落水儿童英勇牺牲的帕米尔雄鹰拉齐尼巴伊卡，拉齐尼巴伊卡一家三代为国护边，他的故事感动了上亿国人。塞菲丁小的时候，正是在舅舅的影响下，走上了体育这条路。
5: 我从1年级到3年级，就是舅舅带我嘛，就在他们家，他带我练肌肉。 然后对，自己也是当兵回来的嘛，心理上然后活泼开朗，坚强，最重要的还是坚强吧，他很坚强。
0: 在喀什队这个大家庭，塞菲丁内心感到非常充实和温暖。
5: 我偶像阿林本泽玛也在这个队，然后跟自己阿林姆本泽玛一起。 感觉很自豪吧。

0: 塞菲丁口中的这位阿里姆本泽马，正是喀什队的队长，王牌前锋阿里木江。阿里木江来自喀什古城，从小穿梭于古城的古老街巷，练就了阿里木江强壮的身体和精湛的技术。由于少时家贫，一次偶然的经历，成了古城少年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
1: 当时我的那个球有点旧，有点破，然后有个旅客来到见面我们，给我们20块钱。当时我买了一个足球，然后我们在小朋友们一起踢球，很开心。假如他们看见的话，在这里感谢他。
0: 阿里木江用这笔钱买的足球，成了他追梦的动力。长大后，阿里木江离开家乡，几经波折后，阿里木江加盟内蒙古草上飞和延边北国，并成为第一位在国内职业联赛单赛季进球上双的新疆球员。喀什球王的称号自此响彻足坛。2022年，阿里木江回到家乡，随着姜超的到来，阿里木江接过了喀什队的10号球衣，成为喀什队的领军人物。
1: 我之前在内地踢球的时候，我也很想在自己的家乡也举办这样的联赛，主客场，来回，还有我们的有工资方面的保障，现在实现了。
2: 我是体育和办进。
0: 赛前，包括喀什和伊犁球迷在内的30000多人，到达乌鲁木齐奥体中心，9.9元一张的球票全部售罄。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也纷至沓来，一睹姜超决赛的盛况。
3: 我是东北的。
4: 你是东北的？
3: 对。
4: 东北哪儿的？
3: 东北沈阳的。
4: 沈阳的。这么远也来看这个姜超比赛？
3: 我就属于半个新疆人，就比较支持新疆和这些活动。
5: 挺兴奋的，昨天预赛也来了嘛，看到最后那一脚世界波，感觉非常激动啊，感觉来非常开心。
6: 其实我。从没有到现场看过这个足球比赛，但是这一次我看了这个这个气氛呀，我们在这个电视上或者在这个手机上根本无法感受。
0: 姜超的吉祥物彤彤和欣欣也在当天成为热卖的爆款。姜超用这样的方式欢迎全疆乃至全国的球迷。
7: 是做自媒体的，我也想把我们的姜超宣传出去。今天是决赛，我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看我们的姜超。其实姜超是非常好看的。
8: 这第一届姜超，我觉得我们弄得非常的成功。我希望能接下来接着能够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能接着办下去。我觉得对我们新疆足球事业的发展帮助非常大。
9: 一起啊，孩子们，好不好？自己唱啊！伊犁州的280万、300万人民都在看着呢，好不好？
10: 好！
9: 今天伊犁州创造历史，好不好？
10: 好！
9: 伊犁州！
0: 在卡哈雅利的激情喊话后，双方球员走出更衣室，而此时还不会有人想到，接管这场比赛的。将是喀什球王阿里木江。夕阳西下，明月如梭，战斗的号角已然吹响。当伊犁河谷的美丽传控遇上喀什古城的极致防反，这注定是一场史诗般的对决。阿里木江一直在努力寻找破门机会，从古城街巷到姜超决赛，这是他球员时代从未有过的体验。他想进球，他想为喀什带回这座冠军。

0: 最终凭借阿里木江的制胜点球，喀什队1-0力克伊犁队，夺得首届江超冠军。从古城少年到逐梦天山，阿里木江用了整整32年。当都塔尔的琴声在奥体上空响起，阿里木江知道是江超让新疆千千万万个他圆了自己的梦。
1: 想起来很美好的回忆，在那个小小的时候在巷子里踢球，到四万球迷的助威下踢球很兴奋。所有球员代表自己的家乡踢这么精彩的比赛，这个政府也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平台，在这里非常感谢政府我们的大力支持。
0: 天山之巅，同心相逢，决赛没有输家，伊犁队的团结与坚韧同样值得所有人铭记。3个月，14个地市州，56场比赛，江超以其独特的文化和特色，成为群众足球的又一座丰碑。胜负终有归属，但热爱永不落幕。新疆足球的故事未完待续。
2: 江超，比赛高的最好的决定就是培养小队员。送到国家队，送到好多俱乐部，就是每一年就是搞就是江超一样的比赛，多高的话，把我们的新疆足球和中国足球发展的特别有希望。
3: 我们新疆能不能踢一个我们自己的职业队？这个职业队我们不去跟中超、中甲、中乙去比他的这个专业性或者竞赛的程度。从这一次这个江超表现来看。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地州拥有一支自己的职业队，代表自己所在的城市来踢我们新疆的超级联赛。我这对足球的这个发展，它的作用是巨大的。

在这儿看到这么多球员呢，在姜超当中找到欢乐，这么多球迷喜欢姜超，我们在这儿也由衷的祝福首届姜超能够越办越好，为他们第二届和第三届来更多的祝福。今天呢，我们其实聊了 U17， 聊了姜超。那在互动话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位球迷的留言说得特别好，我给大家念一念。这位球迷呢叫张瑞红，他说：“祝贺 U17 夺得明日之星冠军杯，小将们直面欧美劲旅，奋勇拼搏，理性看待邀请赛的荣誉。愿少年沉淀经验，持续成长，撑起中国足球未来。”因为确实呢，今年的明日之星冠军杯呢，是我们的 U17 要备战年底的世界杯所参加的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而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除了荣誉，我们更应该看到是球队当中新老的融合，以及更多新人的考察。因为到世界杯的时候，到时候比赛是真正真刀真枪，和现在的强度和现在的压力和现在比赛过程当中球员们所要经受的考验可能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冠军还是给我们的小伙子们增添了实打实的一份信心，也希望他们在年底的世界杯赛场能够有精彩的表现。这里是足球之夜，我们本周的内容就是这样，咱们下周见。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炼融合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九道呢是南非队，第八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七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六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五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三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娃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二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18.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三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21里，包括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21.58。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19.27。今天呢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二三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福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福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一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分15秒31，新的赛会纪录。

这三分10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娃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米72，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米58，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施。勒布兰施呢是在20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米91。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艺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米29，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米67，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5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4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转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哇、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柄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瓦里茨，瓦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柄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
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五十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十人、八人和六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一个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阿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篮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米8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投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吉。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奕昕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奕昕。而马晨一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的，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在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奕昕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
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

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边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米30，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米5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奕昕。苏奕昕第一投59米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边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科斯塔最后一投有点犹豫，这边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投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3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

0: 亚瑟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瑟琳·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米，遗憾地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他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

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这赛季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跳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戴西斯内尔，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6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成绩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伯利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米47，曾经跳出过6米48，现在他是排在第4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运动员。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还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
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的，但是呢，就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他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感谢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体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以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6.03米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条可以说最后时刻罗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2位，最好一跳，第2跳6.44米，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
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条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但是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地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米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米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8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8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亚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头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

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98米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那么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

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把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图书圈外的平台上。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头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头。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头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阿布尔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拉法利杜，一个左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了。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头之后往后就是收着头。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看他最后一头，哇，这头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纳莱索，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头，这一头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也直接给踩了。
了舍尔福。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昆德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昆德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看一下 HR 级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

0: 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08米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90米，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90米收获银牌。德国选手施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沃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斯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23秒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21秒。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14秒的个人最好成绩，朵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13秒，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他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100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

0: 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韦双胞胎米娅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1: 对，
0: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艾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一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了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他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

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两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五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10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这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个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特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特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
帮助他效

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我的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收获一枚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1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2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2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

0: 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1: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一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二号孔萨、六号格伊、三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四号赖斯、八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0: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1: 贝林厄姆，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一对一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0: 对，当边一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0: 对，
1: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0: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1: 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0: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1: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0: 哎，
1: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0: 是，
1: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0: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1: 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0: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1: 那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0: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1: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0: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1: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0: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

好，萨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

0: 这一下又是罗穆啊，一次前插。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1: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0: 是。
1: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0: 对。
1: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0: 哎。
1: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0: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1: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0: 对，
1: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0: 哎，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得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0: 是，确实，在
1: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0: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啊，由盲测绕到身前进行的月冲顶，质量太高了。
1: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0: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1: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0: 对，
1: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六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0: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1: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0: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1: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0: 就是不能犯错啊，尽量不犯错。
1: 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0: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1: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0: 对，
1: 金尼奥内斯来了，昆萨啊，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

0: 把位置给占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金焦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又是利拉。
1: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1: 是。
0: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1: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0: 对，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1: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0: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1: 是，这个托赫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坠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1: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

0: 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
0: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1: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三射一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哎，
1: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0: 确实，
1: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0: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那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0: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0: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哎呦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导致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呀。
0: 对，
1: 这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利拉的转身，
0: 今天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

0: 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1: 对。
0: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1: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0: 是
1: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权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1: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0: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0: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莫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1: 哦，这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0: 对，
1: 嗯，
0: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啊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1: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0: 是
1: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0: 嗯，传身后，阿尔西贝尼斯，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贝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传球，
1: 有了
0: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1: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求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0: 而且贝利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1: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组配合。
0: 中场的球权转换，里拉身后有些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三十八分钟2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两元。
1: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
0: 的，
1: 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1: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0: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1: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0: 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0: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1: 是啊，
0: 啊，太重要了。
1: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四个进球了。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五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个人呢是七个进球。
0: 是，
1: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0: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1: 对，
0: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1: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三十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0: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失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1: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机会，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0: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1: 是
0: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基尼奥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0: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1: 基尼奥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0: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1: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0: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
1: 嗯，
0: 看看会不会，哎，
1: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哦，
1: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0: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1: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0: 是。

0: 金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
1: 哎，
0: 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1: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了。
0: 嗯，
1: 哎，
0: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1: 转移到另一侧，
0: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
1: 哎，
0: 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他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0: 嗯，
1: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1: 嗯，
0: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1: 哎，哇，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0: 嗯，
1: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哇，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
0: 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金条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1: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1: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被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1: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0: 哎，
1: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
1: 哎，
0: 外围的二点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金条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

0: 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金尿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1: 是。
0: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
1: 哎，
0: 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1: 嗯。
0: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1: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了。
0: 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1: 嗯，
0: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巴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1: 对，
0: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1: 对，尤其是阿尔巴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0: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1: 英格兰后防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0: 是的，
1: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0: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1: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0: 哎，
1: 凯恩又回到中场，
0: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1: 哎、
0: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1: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0: 没错，
1: 但今天托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0: 戈登再推直线
1: 倒
0: 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啊、
1: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0: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1: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0: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1: 外围
0: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1: 安德森吧，哎，
0: 好像是孔萨，
1: 孔萨啊，对，
0: 右侧再起。
1: 好像是奥莱利、
0: 哦、奥莱利奥莱利，对
1: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
0: 嗯、
1: 形成一脚远射。
0: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
1: 哎、
0: 这位置他熟啊。
1: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0: 黄萨，这是孔萨。
1: 嗯，
0: 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1: 对，
0: 戈登一对一单托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1: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

0: 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儿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 哎啊，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0: 对，
1: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0: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0: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在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0: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0: 这一下太漂亮，
1: 谁都不退。
0: 对，
1: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0: 有点连球带人了。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1: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0: 这下犯规了。
1: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0: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1: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0: 了。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撒了。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1: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就是
1: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0: 就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1: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0: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1: 转折
0: 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0: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惨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凯恩这一下非常关键，
1: 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什么是战士？
0: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1: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0: 对，
1: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0: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下。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1: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 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呀。

0: 啊，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1: 哦，戈登，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是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利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哎，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
0: 嗯，
1: 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0: 对，
1: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0: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1: 确实距离远，
0: 跨越整个球场。
1: 巴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0: 嗯，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嗯，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0: 嗯，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利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利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3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0: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1: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0: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1: 哈利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
0: 嗯，
1: 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0: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事态，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哎，至少形成一个军事，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0: 对，
1: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0: 等待队友插上，
1: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0: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信念。
1: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0: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1: 阿尔瓦拉多，
0: 哎，
1: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占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0: 皮克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1: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嗯，
0: 是
1: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0: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0: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2: Number nine kicked off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0: 哦，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希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希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希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希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希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希门尼斯，但希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果然是五后卫， 是不是右边后卫，然后。

0: 后大部分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1: 德伊在中间，哎，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0: 是，
1: 然后呢让孔萨士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0: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1: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0: 这一下
1: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0: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1: 虽然身经百战啊，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0: 会有点紧张。
1: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0: 对，那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1: 这个劳尔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的有一点抢。
0: 对。
1: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卡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0: 对，
1: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吉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0: 孔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1: 是
0: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1: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0: 哎，
1: 而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0: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1: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哥。
0: 这是要拼命了。
1: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真的是拼呐。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0: 对，
1: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啊，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0: 皮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1: 就是一个角球。
0: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1: 斯通斯的1米88，丹伯恩的2米01，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0: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1: 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0: 现在，
1: 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0: 但应该是被格伊给干扰到，
1: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最后的结果，
1: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0: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

0: 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1: 对，
0: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1: 哎，
0: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1: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0: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1: 对，
0: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1: 而且哎呦，钻进来，
0: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1: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啊？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0: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1: 对，
0: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1: 而且
0: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1: 是。
0: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1: 增加一个反击点，
0: 上摩根罗杰斯。
1: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0: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1: 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0: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1: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0: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1: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0: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1: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0: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1: 确实
0: 3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那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1: 哎，
0: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1: 对。
0: 加利亚多再起球，
1: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0: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1: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0: 但现在皮克福德

0: 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1: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嗯，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0: 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摩格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百分之百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图直接掉门了，
1: 有想法，但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0: 嗯，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掉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四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
1: 哎，
0: 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1: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
0: 嗯，
1: 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0: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呢，
1: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0: 墨西哥队的球权，
1: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0: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1: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0: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1: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0: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1: 对，
0: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1: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
0: 哎呦
1: 这一下
0: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1: 是，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0: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1: 他
0: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1: 对，莱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0: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1: 对，
0: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1: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0: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文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1: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0: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1: 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0: 罗杰斯，
1: 哎，
0: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1: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

0: 篮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1: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1: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0: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1: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1: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1: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0: 哎，
1: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0: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1: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0: 对，
1: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1: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1: 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0: 是啊，
1: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0: 哎、
1: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0: 对，
1: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0: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1: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0: 差点乌龙啊！
1: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0: 斯通斯。
1: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0: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1: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0: 裁判还在给时间。
1: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 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

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段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
0: 对，
1: 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古德温挑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个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突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

0: 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得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抢掩物，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那刘铮，
1: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嗯，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
1: 嗯，
0: 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李洪权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
0: 嗯，
1: 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哦，这也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斯皮尔曼，
0: 嗯，
1: 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把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嗯，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
0: 这个
1: 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
1: 好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队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

0: 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嗯，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要

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这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嗯，

0: 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在。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赢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当时您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小川，那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

炸串这还不错，这个已经放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内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啊，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在15分。这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郑邦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古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再一个挡拆，是不是有点走步啊？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0: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

0: 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1: 对，
2: 继续防守。
1: 我走绿，你走绿队，防守。
3: 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1: 防守。

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威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出来啊！比如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更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这个作为。吹了翟耀川的提前犯规，后边的这一拽。

0: 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2: 嗯，
1: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中球，
1: 斯科特纳在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

能里能外，真的。

北京这边房外线防的是非常坚密。对，15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而这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是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向来罚球老师，加油，加油，加油！
1: 真的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经理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啊。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但
1: 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本多塞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尤其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2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啊，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个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0: 对，

0: 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1: 嗯，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0: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0: 洛夫顿、王哲林、张振林
1: 、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0: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

0: 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权去控制斯佩尔曼。
1: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0: 对，
1: 啊，
0: 变阵嘛。
1: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0: 好球！再往前给张镇麟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1: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0: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1: 没错，是
0: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1: 对，
0: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1: 对，
0: 拉开一侧单打，
1: 可以有点潜锥性功能。
0: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1: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回来了又，
0: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1: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19-5，19-6。这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0: 都丢了。

0: 剩2.2秒。
1: 嗯，
0: 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2: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0: 对，
2: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0: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节球，被抹平了，
2: 回来的有点快。
0: 哦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2: 小个阵容防得很好。
0: 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2: 对，
0: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
2: 哎，
0: 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2: 好，我们看这斯科尔曼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0: 嗯，
2: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0: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2: 是
0: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
2: 嗯，
0: 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2: 哇，这个。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一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2: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对，罗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庄振林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0: 火。
1: 对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0: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1: 对。
0: 哎呦，一个大帽啊！
1: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0: 又传球失误了，
1: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0: 嗯
1: 啊，
0: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1: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0: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1: 然后
0: 再找错位，
1: 大小个儿，好球！对，总是
0: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1: 对，
0: 针对性极强。
1: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儿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0: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1: 是
0: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1: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0: 赢28分，
1: 一节赢28分，
0: 39-11打了一个，
1: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0: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1: 嗯，没错，
0: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1: 嗯，
0: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1: 对，
0: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1: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0: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1: 嗯，
0: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1: 是
0: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1: 没错，
0: 就是这种
1: 的，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0: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
1: 嗯，
0: 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1: 是
0: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1: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0: 对，
1: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0: 麦基的进攻，
1: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0: 着急
1: 啊，直接推打。
2: 防守，
1: 然后这个大个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0: 你看翟小川
1: 向外拆，
0: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1: 对，这个打得他很舒服啊。
0: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0: 因为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1: 对，单位元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0: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儿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在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对，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1: 实际上他一个
0: 现在有点保这个
1: 对
0: 分差的感觉，
1: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1: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1: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1: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

0: 王玩命去推，
1: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1: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1: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1: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1: 对，但强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1: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立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个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北京
0: 队。哟，北京队用
1: 秋天了，
0: 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对，还是这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对，

0: 陈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是一，
1: 完全不是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3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权，嗯，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
1: 现在没人
0: 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对，这个秋天防出去，这个被李荣权轻松过底线。

0: 还有两分半的时间，十八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停顿，
0: 对，
1: 一直是控制得很好。
0: 李洪权在打了三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
2: 加油，兄弟们，给你们拼到最后一刻，加油。
0: 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吸到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八分八个篮板两个助攻，但是五投四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

0: 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嗯。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
1: 对，
0: 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饭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哎嗨，
1: 又看这个强侧，强侧没人，
0: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1: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0: 半决赛，
1: 对半决赛，的确是
0: 有些遗憾。
1: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1: 是，
0: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1: 嗯。
0: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1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2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角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保翻。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茨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f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娜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蒋欣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抢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随后这一次移动，基波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基波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

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娜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巴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0: 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施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施政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15.

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纳也成功爆发。希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纳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娜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追到30-30，对于谢菲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谢菲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谢菲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谢菲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谢菲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Out.
1: Lovely thing.
2: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0: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
1: 40-30，
0: 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
1: 15 love。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得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布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布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

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ace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保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

0: 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啊，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

0: 这一局比赛对于谢娜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娜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0: 2015。
1: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比40。 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啊，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啊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2: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哇，这个正太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呢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of.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一脚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其实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分辛纳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纳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纳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0: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基尔发辛纳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9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9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纳。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1: Go!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

但是你看下一分啊，斯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的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图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0: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
1: Lafferty。
0: 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啊，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

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基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啊，基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啊，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

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磕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的，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茨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茨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切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

0: 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
1: Please.
0: 这一拍确实是让辛娜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娜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娜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0: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李简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玉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玉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采取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

0: 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两个压线的实环。李琦第一支箭九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两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六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薇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19。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薇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2: 好主。
0: 不错，九环。这样黄宇薇在。

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10环，砍下第三箭。哇、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10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十三个

使唤。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鱼鳍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鱼鳍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我们的反手抽球，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采用的是双手握拍，大陆式握拍。然后我们的非持拍手放在你的持拍手的上面，食指紧扣在你的拍面。第二个，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的准备姿势，双腿打开之后微宽于肩，然后重心下降，我们的拍子还是置于我们的身前，一定注意啊，我们的食指是扣在拍面上的。然后第二步，上部引拍还是在你身体的侧面就可以。第三步，挥拍击球，击球点也是在你前脚的延长线。第四步，随挥击球，挥到你的腋侧肩膀。最后一步，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准备下一个球。在击球的时候，

0: 保持我们的拍面对准球，脚随时都要动起来去找球，击球点一定要在身体的前方，然后向后引拍不要过大。以上就是我们反手抽球的技术要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又来了，我一来大家都明白这是错误示范又来了。蔡老师教教我这反手怎么打。
2: 我先看一下您做的对不对，准备上步拉拍。好，动作还是挺潇洒的，咱看一眼啊。来，我们的右腿再往前一步，尽量保持平行啊。好，注意下降，可以这个拉拍，咱就是小点，对，很放松的放到我们的腰间，这样我给您固定好击球点，您打起来会更加简单容易。
1: 好嘞。
2: 好，由下向上随挥，准备。
1: 哎，确实是天才型选手。
2: 第二步，我来到了网前进行手抛球训练。我们离得远了以后，您加一个准备姿势了，需要您自己找击球点。好，来准备，走。哎，可以，找准来球方向，拉拍，好球。第三步，您需要主动找找球，来，上步拉拍，很好，上步拉拍。哎，
1: 反拍和正拍的感觉打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们在打反手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要我们身体协调发力，其实就讲动力链都能发上足够的力量去击打到这个球。
0: 我们更推荐初学者呢，还是采用双手，第一它稳定性更高，还有一个的话，有没有感觉在打反手的时候它的限制性会更多，您的有限的距离就很短了，所以说在打反手的时候咱们一定得记住脚步要更快，您才能找到更好的击球点，打好您的反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身动起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体重管理，我推荐大家可以做这个利用壶铃进行交替的单腿硬拉动作。这个动作呢，首先从工具的选择上是大家在生活场景当中经常可以获得的身边的一个小物件。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对下肢燃脂效果，主要通过大量的屈髋和少量的屈膝，让臀和腿部的肌肉大量的参与活动，并且通过克服一定的阻力，让我们臀腿能够大量的去燃烧体重的糖原储备，对于燃脂能够有非常好的效果，并且同时也能够对于局部的塑形紧致达到非常不错的作用，并且对很多爱健身喜欢让形体变得更有型的女生男生来说，能够让局部的肌肉变得更加有弹性，更加的饱满。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动作。我们选择一个壶铃，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抓握手的壶铃的同侧的角，微微的点脚尖，那么我用慢动作来完成接下来的一个示范。向下放，通过屈膝屈髋拉起之后，靠另外一条腿和臀来进行发力支撑，进行同样的动作。当我们做动作

作过程当中可以去通过同侧的手去放在我们的臀部上，能够更好的去触动局部肌肉，增加局部发力的感受，向上。那么把节奏做好了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一个连贯的动作。那在做这个动作当中，主要就是动作完成细节了，因为我们目标更多的在臀上，其次还是在腿上，所以为了练习能够更好效果，我从侧面给大家做一个动作的示范。完成动作屈髋屈膝向下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足踝部的稳定，所以始终能够保持小腿是垂直的过程中，没有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小腿的动作。那么非支撑腿一侧负责协助稳定，只是点地，不要把过多重心同时放在后腿或说非支撑腿上，更多的阻力应该是由我们这一侧支撑腿来完成。那阻力腿对侧的手通过阻力的这样的压力，将更多的压力放在我们臀和腿部上，通过屈髋带动躯干向下，将臀肌舒展开，适度的让腿肌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动作当中来。 OK， 深吸气，可以看到在屈髋向后的时候，臀部有一种水平向后推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身后有面墙，是通过屈髋同时利用臀将这个堵墙推倒的感觉，这样的话就会限制我们无限向下蹲坐的这种状态。因为很多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往下下蹲，那么就很难有效的让我们的臀部足够参与进来。 OK， 我们的手也可以做一个助力去感受，引导臀部更好的充分的伸展，并且在全过程中腰椎始终保持着自然的伸离曲度，核心要保持紧绷。好的，那再用正面的动作来进行连贯的动作展示。首先从左脚开始，屈髋向下，伸髋起，交换手和腿来连贯完成动作。那么双侧同时进行的这样交替的练习，能够给动作带来很高的娱乐性，不再像单一的单侧动作连贯完成会相对比较枯燥，在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多的让左右两侧同步协调的得到训练。但是在练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动作细节一定要充分的去体会，如果说你的动作还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下，就建议把所有的速度都可以先放慢一些，保持动作质量才是第一关键。好的，那这个动作呢，依然建议大家在平时练习过程当中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重量的哑铃或者壶铃来完成，比如说女生建议使用4公斤起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而男生可以选择6公斤起的这样的重量，能够给局部带来足够多的刺激，同时又不会过重。那对于组数的选择呢，建议开始练习的小伙伴可以使用4到6组的这样的组数设置，那每一组呢建议10到16次，让它能够有足够多的重复积累，使得我们的臀部下肢的塑形、减脂、控制塑形都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训练动作的稳定性越高，包括我们的训练能力越来越强，建议可以提高练习的频率，每一天2次、3次，在碎片时间去进行练习都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方式。那么希望通过这样的练习呢，让我们的臀部可以更加紧实，体重真正能够很好的控制好。

0: 了足球以后，连田径社团都跑不过我了。
1: 如果你不团队合作的话，你一个人再强你也踢不过。
2: 踢后卫，就是我踢得很好。
3: 刚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敢拼抢，然后学了足球之后，我觉得还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呀，什么性格上有很大的变化。
4: 说他做梦都梦见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然后就跟孩子们一起在场上参加比赛的感觉。我觉得跟着他们，我们又好像又年轻了一把。
5: 你在说的时候，就他也笑得不行了。
6: 足球很有趣，如果不踢的话，就感觉就没什么意思。
7: 我喜欢足球，
5: 为什么呢？
7: 它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而且还户外还能让眼睛的视力更好。
8: 就是只要在难的时候一直坚持下来就。

0: 能扛到E。
1: 身体是教育，足球是教材。
2: 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我是刘帅。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老师胡凯。嗯，胡凯你好。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感受到了很多来自清华附小的足球情怀。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呀，在全国各地，他们可能上不了清华附小，可能学校也没有足球节。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3: 我们其实首先要理解什么叫体育。
2: 嗯，
3: 我在跟我的这个大学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啊，我会跟他们说，我说当你们来到清华读书的时候，你们当你毕业的时候，一定要养成两个习惯。第一个习惯呢就是读书，第二个习惯呢就是体育锻炼。那读书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读书是一种验证。你的20岁读一本书，30岁读一本书，40岁读一本书，同一句话，同一个篇章，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句话，这个篇章，实际上是对你人生阅历的一个验证。而体育是什么呢？体育实际上就是你在身体达到极限的时候去体验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让你的身体达到极限的，但体育很容易。今天让你出去跑一个400米，跑2个400米下来之后，你一定头昏脑胀。但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冷静地思考，还能充分地去把自己的各方面的意志品质调动起来？这实际上是体育在教育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实际上呢，不管你是不是生活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只要你认可了这一点，那么任何一种游戏任何一种锻炼都是一种体育的正向的激励。不在于你是不是有优渥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你对于体育的认知和体育的理解。
4: 我叫李宗璞。
5: 我叫李宗泽。
4: 我今年9岁，然后呢，中场、前锋、中场、后卫都能踢。
5: 我今年10岁，我的位置是守门员。
6: 他厉害吗？
7: 厉害。
6: 为什么？
7: 还不敢给你传了。
8: 因为他本来就很菜。
6: 没你厉害是吗？
8: 对。
2: 来自北京市和平街一中小学部的李宗泽和李宗璞兄弟在同一个足球俱乐部踢球。弟弟宗璞从4岁就喜欢上了足球，并开始足球训练。在弟弟的影响下，哥哥宗泽也从羽毛球改成了足球。弟弟会在夜里3点自己定好闹钟起来看球。做守门员的哥哥也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意大利著名门将布冯。通过足球训练，宗璞学会了坚持与合作，而平时在生活和学习中总是犹豫的宗泽，守门员的经历让他学会了果断和勇敢。
4: 我的偶像是意大利著名门将布冯，我很喜欢他，我的微信网名也叫布冯。
5: 守住一个球，我会很比较自豪，很开心。
4: 我觉得足球可以给我带来快乐，然后呢快乐了，然后呢就不累了。
3: 在清华呢，蒋南湘校长曾经有一句话叫8减1大于8，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如果我们拿出1个小时来锻炼，那么你剩下7个小时所获得的效率是大于你完完全全工作8个小时的。这实际上说的是体育的直接对你身心的这个发挥的，就是叫功利的作用。但实际上体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它背后的作用，那就是我们看到可能说的是强身健体，说的是意志品质，实际上体育无非所有的体育教会你2个东西，一个呢叫放松，一个叫节奏。所有的体育的里边，在我们跑100米这样一个激烈的过程当中，最能体现你水平的一点就是你的放松能力。你敢不敢放松一下？敢不敢给自己加一股劲儿？敢不敢不让自己顶到那个极限，在放松的情况下去战胜对手，去发挥自己的极限？那么放松和紧凑加在一起就叫节奏。那么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能该紧的紧，该松的松啊？是不是能走自己的路，不被别人所影响？这就是你的节奏。那节奏加上放松，实际上是促进你学习、促进你干任何事情很重要的方法。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中国的古人在智慧里边，在我们的中国话里边，它体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智慧，叫留白。所有的话最出彩的不是那一笔勾出来的船或者是那个小人，而是边上给你留下了没画的地方，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这个东西叫无用之用。所以体育应该是教育里边最美的那笔留白。
2: 说得太

0: 棒了，因为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有第一个感受，就是其实生活中还有学生们，他们会有很多的感受，说我不能留白，我不能停止学习。前两天我女儿还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妈妈，我好像不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很罪恶，她要每时每刻在学习，她才会觉得自己没有做无用的事儿。但是你告诉我们，分享给我们成长其实需要留白，还有放松。其实我们都在谈松弛感这个词，但是做到太难了。
1: 体育里面就会比较直接，他就会告诉你，实际上放松是有用的，实际上留白是有用的，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不敢敢于去做，是体育带给我们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0: 体育带给我们的成长是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勇气做自己，不内化别人的这些声音，更坚定，更知道自己怎样走向自己的那条路，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成长。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肚子很难减，总是鼓鼓的，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0.8，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先天的基因，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吃不对，让血糖波动很大，会很影响腹部脂肪堆积。你肯定感受过血糖的波动，比如说你吃饱了犯困的时候，这个就是血糖的快速上升；当你很饿很晕的时候，很暴躁疯狂想吃东西，这个就是血糖掉下来了。特别是当你吃完甜点或者一顿饭里只有米饭和面条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胰岛素会起来，胰岛素负责在血液里抓血糖，那抓起来血糖要存起来，存出来的余粮就会堆积成脂肪。那脂肪堆积成哪儿呢？如果你恰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压力激素皮质醇比较高，那皮质醇会让脂肪倾向于堆积在腹部周围，再加上久坐，核心肌肉没有激活，收不住，肚子呢会鼓出来，长期啊就会形成所谓的苹果型身材。想要改善的话，先从抗糖开始。抗糖第一周可以先小小的改变饮食顺序，

蛋白质的摄入量是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的
肉和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午饭只吃一份米饭或者面条的话，那你下午会不会特别容易饿？饿的时候没忍住就点了一杯奶茶，吃了一些甜点。但是如果你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肉，肉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让整个的消化链路变长，你下午啊食欲就会更加稳定。还有多吃膳食纤维，主要是蔬菜里有，特别是绿叶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吸水稳定血糖，还可以吸附油脂，让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整体更加的顺畅轻盈。那每天吃多少呢？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6克的生重的青菜就可以了。这么执行到第二周结束，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更加的轻盈，食欲更加的可控。这个时候顺势再戒精制糖、蛋糕、甜点、奶茶，苹果型身材的人一定要少吃。3到4周生活习惯调整好了，咱们需要真正的瘦下来，这个时候就要定量去吃。你要学会用手掌去衡量蛋白质，也就是肉类的量，用你的拳头去衡量膳食纤维，也就是蔬菜还有主食的量。一般膳食纤维比蛋白质比主食是2:1:1的比例。如果控制得好，在睡前你会有微微饿的感觉，说明你在瘦了。如果睡前饿得特别厉害，抓耳挠腮特别难受，那要么你吃得太少了，要么就是血糖波动没有控制好。那怎么判断到底瘦没瘦呢？早上起来上完厕所空腹称量一下体重，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说明你慢慢在瘦了。天天称并不焦虑，你不要有天天降的预期就好，你每周降一点点就足够了。饮食方面我们交代完了，但只做饮食容易反弹，还需要配合运动。运动的思路就是全身燃脂加上局部塑形。要先说好，局部减去肚子的脂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腹部动作的塑形来激活咱们深层的核心肌肉，这样相当于长期带上了一个天然束腰一样的感觉，你的腰会往里收2到3厘米。那全身燃脂我们可以做一些轻阻力运动，每天20分钟，也不影响你的生活。练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配合20分钟左右的有氧，你想慢跑、骑车、爬楼梯、跳操都是可以的。将运动、饮食融入你的生活，长期下来，你的身材和精神头都会越来越好。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今天暴雨范围进一步缩小，江苏成为强降雨中心，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醒这里的朋友们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措施。
0: 这两天冰雪运动领域消息不断，两届冬奥会金牌得主苏翊鸣最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土地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
0: 拥有这一新身份的苏翊鸣将携手推动青年和体育社群参与土地保护与修复，倡导韧性不仅源于坚持与决心，更在于守护维系生命生计和体育本身的自然环境的理念。
1: 滑雪运动的存在依赖于健康的山地环境，苏翊鸣表示，大山给了我追逐梦想的机会，保护自然就是把同样的机会留给未来的孩子们。我呼吁每一位年轻人都成为自己所在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从每天的一件小事做起，让我们把对户外世界的热爱化为行动，让脚下的大地重焕生机。
0: 这就是年轻的榜样，不仅在赛场上争金夺银为国争光，带领更多人走进冰雪热爱冰雪，更在赛场之外扛起社会责任，传递环保理念。
1: 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奖牌的光芒，这份心系自然回馈社会的担当同样熠熠生辉。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了解最新的体坛动态。

0: WTT 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正赛第四比赛日的争夺。混双赛场，林士栋和蒯曼直落三局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叶，晋级四强。此外，两人还各自在单打赛场成功晋级。林士栋3-0战胜了美国选手贾哈，蒯曼则淘汰了布尔卡诺娃。昨天全国田径锦标赛结束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老将谢震业跑出10秒10，时隔6年再夺全锦赛冠军。女子100米决赛冠军陈雨洁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到11秒08，同时也刷新了亚洲 U20 纪录。昨晚中国男篮在佛山与乌拉圭男篮进行了首场热身赛的较量，比赛过程非常激烈，双方都发挥出各自的特点，最终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对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结束双打决赛的较量，头号种子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以6-3、6-4战胜三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冠军，这是两人的今年第二次捧杯，合作以来的第三次夺冠。昨天在山西太原进行的中国斯诺克公开赛结束了16-8的最后四场较量，中国选手张安达大比分6-4战胜维克林晋级八强，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司家辉无缘晋级。
1: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先来关注世乒联欧洲大满贯女单1/16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又是一日三赛。
2: 这个比赛日他最早打的一场比赛以3-1击败了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晋级16强。
3: 身穿紫黑色球衣的蒯曼这场进入状态很快，首局便以11-6拿下。蒯曼现世界排名第4位，波尔卡诺娃位列第45，纸面实力上两个人还是有一定差距，不过这是两个人在 WTT 赛场的首次交锋。第二局波尔卡诺娃在盯住自己的发球轮的同时，还加强了自己的护台能力，尽可能的与蒯曼打相持。这一局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领先于蒯曼，蒯曼一度将比分扳为8-0，俩人一直打到了13-0。随后波尔卡诺娃连拿2分，将局分扳为1-1。第三局蒯曼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以11-8拿下这一局。第四局蒯曼一度落后，关键时刻他顶住压力一分一分拼，9-9之后的两个球蒯曼都是在多拍相持中笑到了最后。11-9蒯曼以总比分3-1击败对手，晋级女单16强。
4: 我今天跟波尔卡诺娃也是第一次交手吧，然后确实今天打得也非常激烈吧，也非常多的回合，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打得还算比较正常吧，然后可能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关键分还是有一些选择上面还是做得不是特别的合理吧，对，然后包括可能在整个的胸稳关系吧，然后可能最后调整的还可以吧，可能中间还是有一些着急。
2: 王曼玉大比分3-0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简彤娟，同样晋级16强。
3: 王曼玉与中国台北选手简彤娟在 WTT 赛场上此前共交手2次，王曼玉都获得了胜利。本场首局王曼玉很快取得了5-1的领先，无论是前三板还是多拍相持，简彤娟都很难给王曼玉造成威胁，王曼玉以11-5赢下首局。目前王曼玉高居世界第二，简彤娟则是排名世界第60位。面对实力上的差距，简彤娟在第二局尝试提高攻击性，但她攻不下，防也防不住。王曼玉在局势上取得了全面性的压制，并以11-3赢得第二局。第三局简彤娟虽然在比分上一度6-5领先，但实力更胜一筹、经验更加丰富的王曼玉还是稳住了阵脚，她以11-8拿下第三局，从而以大比分3-0击败对手，晋级16强。
2: 陈毅本轮面对东道主选手克里斯蒂娜·卡尔伯格，
1: 她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取胜，晋级16强。
5: 本场比赛为双方在 WTT 赛场

0: 场上的首次交手。开场，卡尔伯格的前三板质量非常高，打了陈毅一个措手不及，他率先建立起4-0的领先优势。不过随后，陈毅逐渐稳住了节奏，咬住了比分。然而关键时刻，卡尔伯格接连打出运气球，一个擦网，一个蹭边，场上的微妙平衡被打破。运气不佳的陈毅以11-13输掉了首局。第二局，陈毅调整了比赛策略，利用多拍相持不断调动对方，占据了比赛的主动。这一局他以11-5获胜。之后的比赛，陈毅完全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高质量的发球和变化丰富的相持球让对手难以招架。而面对不利的局面，卡尔伯格的失误也开始增多。第三局和第四局，陈毅分别以11-6和11-3获胜，从而以大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德国选手考夫曼。秦宇轩与中国台北选手李玉尊打得十分焦灼，首局他在8-5领先后被对手逆转，以9-11告负。
1: 我感觉还是领先的时候，有可能对方打了几个好球，自己没有就是尽快的想到下一个球中嘛，就出来的太慢了。
0: 之后，秦宇轩迅速调整状态，连扳两局。尽管第四局再度被李玉尊拿下，但秦宇轩还是顶住压力，以11-4赢下第五局，大比分3-2获胜，挺进16强。
1: 知道他是一个实力比较强劲的对手吧，其实赛前也做好了5局大战的准备，所以我觉得最后能赢下来还是不错的吧。
0: 另一场比赛，石寻瑶同样打满5局，最终他以3-2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晋级女单16强。
2: 我觉得这场比赛自己总的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吧，因为对手也是非常强劲的一名选手，然后自己也是第一次跟他交手，整体来说还是去拼着他打，然后上来自己可能调动的也比较快吧，然后中间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第五局还是调节过来的吧，我觉得总的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0: 王懿迪这一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78的印度选手齐塔莱，本场比赛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首局，王懿迪在8-4领先的情况下被追至8-8平。不过随后王懿迪出手非常果断，连赢3分，以11-8拿下首局。随后，王懿迪逐渐适应了比赛节奏，分别以11-4和11-5赢下第二局和第三局，总比分3-0晋级16强。
3: 我觉得还是先打自己的球吧，可能第一次交手就是主要第一局还是得相互试探一下吧，不是特别了解，可能也是看过他的录像，但是没有自己打过，但是还是得主要还是打自己的这种节奏吧，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吧。
0: 另一场比赛，陈幸彤与日本选手木原美优苦战5局，最终以2-3不敌对手，无缘晋级下一轮。
4: 再来关注男单方面，中国选手是喜忧参半，
5: 其中林诗栋直落3局战胜了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晋级16强。
6: 这是林诗栋和卡纳克贾哈在 WTT 男单赛场的第一次交锋，上一轮贾哈直落3局战胜了世界冠军方博，他的正手和反手都在进攻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不过本轮林诗栋正是从贾哈的反手突破掌控了比赛，第一局5号种子在4-7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七分当中的后5分都是用反手落点限制住了贾哈，在以11-7赢下第一局之后，第二局林诗栋11-3轻松获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二人打得非常焦灼，分差一直没有拉开，但在9-10落后的情况下，林诗栋坚定地将球回到对手的反手位，他连得3分，12-10逆转赢下这一局，大比分3-0淘汰贾哈，晋级男单16强。他将和艾利克斯·勒布伦争夺一个8强资格。
7: 其实对卡纳克也是第一次打了，然后可能双方的球都非常陌生嘛，他可能发球也非常有特点，然后可能在第一局落后这么多情况下能咬下来，其实对自己信心上也是增加了很多吧。然后包括第二局的处理，我感觉更合理了整个球。然后第三局也是碰到一些困难嘛，然后也是在场上没有放弃，然后一分一分去追吧，然后打好自己的技战术吧。
4: 周启豪和东道主选手安东卡尔伯格苦战了5局，最终以3-2险胜，挺进16强。
0: 首局，卡尔伯格进入状态更快，率先以10-7拿到局点。 之后

0: 周启豪连续高质量强攻不断追分，以14-12赢下。第二局，周启豪状态出现波动，台内小球失误频频，以5-11被对手扳回一局。此后两人各赢一局，大比分战至2-2平。决胜局，周启豪开局1-4落后，但他没有乱了节奏，迅速调整战术，运用多变的进攻手段和对方再次展开缠斗。最终，随着周启豪的发球直接得分，他以11-9锁定胜局，大比分3-2获胜，艰难晋级下一轮。
1: 能赢下来，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一些变化上吧，敢于去出手，在关键时候可能他，犯的错误可能比我多一点，然后第五节以2分的分差才赢下来。
0: 19岁的中国小将温瑞博在本场比赛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的对手是30岁的东道主选手伊莱亚斯·兰弗利。比赛中，瑞典人标志性的反手长发球频频立功。尽管温瑞博在主动进攻时能占据优势，可他在关键分的出手却不够果决。最终，经过5局苦战，温瑞博以2-3落败，无缘男单16强。向鹏的对手是法国选手艾利克斯·勒布伦，后者在前三板上准备充分，而向鹏对对手的正拍则显得办法不多，以4-11、9-11输掉前2局。第三局，双方在战成5-5后，向鹏逐步将比分拉开，以11-7扳回一局。之后，向鹏状态出现波动，最终以8-11输掉了第四局，总比分1-3落败，无缘16强。
2: 混双赛场，林诗栋快慢3-0战胜了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的跨国组合，成功晋级4强。
0: 林诗栋快慢是去年欧洲大满贯的混双冠军，面对跨国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三号种子林诗栋快慢很快进入状态，第一局中国组合11-4轻松获胜。随后的比赛，林诗栋快慢遇到了不小的冲击，第二局开局2-5落后，但在相持阶段，三号种子还是展现出了出色的默契和个人能力，左右手配合的他们连续打出多变的线路，将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中。九平之后，双方打出了精彩的多拍回合，林诗栋一锤定音，11-9，林诗栋快慢赢下了第二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比分依旧焦灼，双方经历了多次平分的局面。持平之后，中国组合两次打出落点变化，12-10赢下了这一局，大比分3-0淘汰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半决赛他们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组合林云如、郑怡静。
3: 其实跟这对组合是第一次打，然后可能一上来其实前面会有些变化，后面可能我们还是注意好相持，包括前三板的一些处理吧。我感觉这场前三板处理还是比较果断嘛，包括后面的相持衔接的比较好。
4: 在第二局的有几个接发球其实还是有些犹豫吧，然后包括一些选择上面可能还是有点偏于保守了吧，所以其实可能给他这方面这一板很造成一些压力吧，所以其实还是在前三板上面整体来说做的还不错吧，可能有些个别还是需要再改变一下。
5: 男双1/4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温瑞博0-3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无缘4强。
0: 林诗栋、温瑞博都是右手持拍，配对时间也不长，在默契程度上不及对面的勒布伦兄弟。首局比赛一上来，中国组合就被对手的快速进攻牵制，一度3-8落后。尽管此后他们连得4分缩小分差，但在关键分上，勒布伦兄弟凭借更为多变的线路和落点控制住局面，以11-9先赢一局。第二局，勒布伦兄弟战术非常明确，就是持续压制中国组合的中路，被动之下的林诗栋、温瑞博顽强追分，还是以7-11再丢一局。第三局，中国组合在5-3领先的情况下没有把握住机会，以6-11再负，最终林诗栋、温瑞博0-3不敌勒布伦兄弟，无缘4强。
2: 女双1/4决赛，中国组合王艺迪、陈毅1-3不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无缘4强。
6: 面对状态火热、配合默契的女双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临时配对的中国组合王艺迪、陈毅有些力不从心，4-11、3-11，以较大分差丢掉2局。第三局，王艺迪、陈毅开局打出一波小高潮，但很快被

本组合反超至5-4，中国组合选择暂停调整，调整的效果立竿见影，王艺迪、陈毅连续得分，随后又凭借张本美和的连续失误扩大领先优势，11-9艰难拿下一局。第四局王艺迪、陈毅多次领先，但在关键分没能把握住机会，9-11惜败，大比分1-3不敌日本组合张本美。

0: 至于决赛，女双世界第一组合王曼昱、蒯曼同样开局不利，面对中国香港选手杜凯芹、吴永玲，在一开始就陷入被动，4-11、9-11连丢两局。在淘汰边缘的王曼昱、蒯曼迅速调整状态，11-4、12-10顽强扳回两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第五局，王曼昱、蒯曼开局就0-5落后，由于体能问题，移动速度变慢，回球质量下滑，没能顶住杜凯芹、吴永玲的持续搏杀，最终5-11告负，大比分2-3不敌对手。至此，两队国乒女双组合均无缘四强。
1: 稍后请看全国田径锦标赛，老将谢震业、小将陈雨洁双双闪耀百米赛道。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欢迎回来。昨晚全国田径锦标赛飞人大战激情上演，即将33岁的谢震业跑出了10秒10的个人近两年最好战绩，时隔6年重夺全锦赛百米冠军。
2: 昨晚的男子百米决赛，位于第五道的谢震业是唯一的90后选手，和他一同站上起跑线的全是00后甚至06后的小将。法令枪响，谢震业以0.159秒第三个启动，转入途中跑，谢震业跑出自己的节奏，他持续加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终点。最终，谢震业以10秒10的成绩夺冠。
5: 我觉得我做到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在说，我现在就是享受每一枪，然后去做自己。然后之前在预赛和复赛也说了，我们今年的计划就是一步把自己状态调起来。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做得不错，一步一步按照计划在走，那我觉得我很满意。
2: 这是谢震业2年多来的个人最好成绩，上一次跑进10秒10还是在2024年美国拉练时跑出的10秒06，而上一次在全国锦标赛夺冠还是2020年。3天后就将满33岁的谢震业在亚运出征前极大提升了信心。
5: 对于我来说，就相当于是告诉小将们，不要对自己说不可能，你的能量其实一直在那里，你可以的。如果你自己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否定自己，不妨看看我这匹33岁的老马都还在奔驰，还能奔驰出 还

0: 可以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一路走过来，也许会有，势必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放心，这些困难我一路躺过来了。你会发现到最后，其实你还是那个你，你真的可以的，所以一定要加油。
1: 10秒10意味着谢震业今年国内排名从原先的并列第7连升5位，到了今年国内第2，为他在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内继续夯实绝对主力位置。江西队的叶林衍恒以10秒21获得亚军，广东队的吴浩林10秒22获得季军。
2: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厚度非常高，对，我还是抱一种学习的心态，特别是有像谢这样的老大哥，
3: 接下来
2: 跟他同场竞技的水平，本来就不容易。
4: 跟谢哥同场竞技，也可以感受到到时候的亚运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竞技环境。为了祖国可以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所以说咱们会拼尽全力。
5: 昨晚的女子百米决赛刷新两项新纪录，17岁的浙江队小孩姐陈瑜杰以11秒08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冠军，11秒08刷新了全国锦标赛赛会纪录，也刷新了亚洲 U20 纪录。
1: 陈瑜杰此前个人最佳战绩是去年全运会夺冠跑出的11秒10，今年全国冠军赛，陈瑜杰在逆风每秒1.6米前提下跑出过11秒12。预示着他提升个人最佳只是时间问题。昨晚的女子百米决赛，陈瑜杰的出发反应不是最快的，但她的超高频步伐让她在30米过后开始领先。途中跑阶段，陈瑜杰加速明显，最终以11秒08夺冠，这个成绩创造了新的亚洲 U20 纪录。
6: 然后这个成绩的话，还是，对于我接下来的一个亚运会备战，有了更加的一个大的一个鼓舞吧。我觉得还是起跑没有说跑出来像那个像昨天复赛那么好的一个节奏感吧，还是得回去继续的去磨练这样子一个起跑的一个节奏以及这个衔接过程。
1: 11秒08的成绩让陈瑜杰继续排在今年亚洲首位，而在亚洲女子百米历史上，陈瑜杰也正式进入10大，排名第9位。
6: 对11秒的话，还是放到以后的某一天吧，不一定会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会在明年，甚至会更远吧。还是打好基础，让自己的身体能接受到这样一个速度之后，再去想着11秒的这个。有了这场比赛，这样子一个这个表现吧，能让我在亚运会上的没有那么紧张。
1: 11秒。此外，葛曼棋以11秒30的个人赛季最佳获得亚军，北京队的薛坤芷冲刺时力压入选今年亚运阵容的梁晓静和刘霞君，以11秒43获得季军。
7: 刚才跑的这个成绩呢，看了，虽然说没有昨天他们跑得好啊，但是今天也尽力了，因为一枪比一枪好，证明我是可以的。对，然后我说刚才那个调侃，我说没能跟你一起站领奖台了，下次就立了一
8: 把。决赛的时候其实我腿有点不舒服，我在跑之前还在考虑说要不要这就放了，因为怕影响后面亚运会备战，但是跑的时候就想着去跑这个节奏跑出来，不要被带乱了，就能跑这个成绩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吧。哎，反正我觉得我们两个老家伙已经尽力了。
9: 昨晚全国田径锦标赛进行了男子110米栏项目的预赛，即将参加亚运会的陈元将、刘俊熙相继亮相。刘俊熙在第3组登场，他在比赛前程就建立起相当大的优势，最终以13秒62的成绩晋级半决赛。
10: 对于亚运会来说，就是以赛代练吧，自己慢慢先找找比赛的感觉，因为自己太久没有比过赛了。
9: 陈元将从第5组出发，他的起跑相对稳健，在途中逐渐加速，来到领先的位置。陈元将跑出13秒40的成绩，在预赛所有选手中排名第1。此外，上海名将徐卓一以13秒67的成绩晋级下一轮。
11: 这一枪还是顺一顺，来找一下比赛的感觉。也可以看到我启动，也是做的相对比较保守，也是适应一下这个枪的感觉。
5: 在昨晚进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田赛项目中，男子3级跳远、女子撑杆跳以及男女标枪分别决出金牌。
9: 男子3级跳远决赛在及格赛中以第2名晋级的素文展现超群实力，他仅用一跳就跳出17米20的成绩夺得冠军。素文也将代表中国队参加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另一名亚运选手马英龙获得亚军。
12: 对于我来说，助跑的话还稍微差一点，

0: 总体比昨天稍微好一点。我回去主要还是巩固我的助跑节奏。
1: 女子撑杆跳高项目，来自安徽的牛春格以4:60的成绩拿下金牌。牛春格曾在今年5月份的全国田径大奖赛跳出4:73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亚洲女子撑杆跳纪录。
2: 其实主要这场比赛没有太多成绩目标，主要是亚运会赛前的一个检验，然后呢就是找一下比赛感觉。但是今天比赛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吧，可能就是亚运会赛前这段时间还需要针对性的就是训练一下。
1: 女子标枪项目入选了亚运会名单的戴倩倩，凭借第三投投出的59.56米赢得冠军。
3: 今天的话，因为我赛前的时候稍稍腰有点扭伤了，虽然也是有点意外了，然后有点扭伤，然后这场的话，我们教练的话虽然前期是定6小时，他希望这场的话我把我的技术表现得更好，然后有一个更稳定的状态，就是调整会更好。因为我看我今天的成绩的话，虽然说前期没有很好，但是我能及时调整过来，也是一个进步吧，对我之前来说。
1: 男子标枪冠军归属于上海队的徐佳杰，他以80.08米的赛季最佳成绩拿下这枚金牌。
4: 再来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晚中国男篮在佛山与乌拉圭男篮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队以83-78获胜。
5: 开场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外线命中率很高，贺新宁第一攻就打成3+1，随后赵嘉毅、李洪权、焦伯乔也命中三分。这节，中国队外线总共9次出手，命中6球，29-24，中国队首节领先5分。乌拉圭男篮目前世界排名第42位，不过他们球风硬朗，对抗性强，打法也完美复刻中国队世预赛要面对的西亚劲旅卡塔尔、黎巴嫩等球队。经过首节的相互适应，双方在第二节比分紧咬，圣地亚哥维斯科维3分命中，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紧接着焦伯乔接队友妙传内线完成暴扣，中国队再度领先。乌拉圭男篮的打法像他们的足球队一样，小快灵，主打传球和空切。这次不看人背传打成2+1就很有特点，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廖三宁压哨命中，中国队以48-46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提升了对抗强度，抢断和反抢都很积极。这节末，中国队不断制造对方犯规，随后焦伯乔打成2+1，三节战罢领先乌拉圭队6分。第四节，贺西宁连得5分，一度将分差拉大到13分，此役他得到全队最高的17分。最终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对手，取得本次热身赛开门红。
4: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和队员胡金秋表示，和乌拉圭男篮的交手极具锻炼价值，球队在攻防两端都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6: 整场比赛来说，我们就是这种在场上主动对抗，这个能力意识我们还要去加强。第二呢，就是在场上防守还要更加耐心，这两点对我们来说，在这场比赛来说，我们暴露一些问题。在进攻端，总体来说还是达到我们队伍这个要求，包括把我们平时训练的一些东西打出来。但是在第二节的进攻，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在进攻当中停顿下来了，没有继续往下去继续跑动，继续延续我们配合。这是在进攻当中在第二节出现问题。乌拉圭打得也很快，他的反击快攻发动的次数也比较多，包括在半场，他的相互之间的默契他都会停下来。这种球队对我们的防守耐心度、专注度，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们自己要打我们自己节奏，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把我们自己节奏控制好，把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赢下比赛的几率就非常大。这场比赛确实对我们球队锻炼价值非常大。
7: 对手非常的强硬，他在防守端和进攻端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在比赛中我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明天调整期，然后我们好好的去总结，在这场比赛中也收获了很多，打好第二场比赛吧。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今天凌晨，网球赛场传来捷报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头号种子张帅搭档捷克选手悉尼亚科娃击败三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冠军。
4: 去年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帅就曾在本站赛事闯入双打决赛，今年张帅搭档悉尼亚科娃位列头号种子，两人过关斩将，以一盘未失的成绩晋级决赛。决赛中与他们隔网相对的是三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第一盘比赛，张帅与悉尼亚科娃配合默契，以6-3顺利拿下。第二盘双方前六局战成3-3平，第七局张帅悉尼亚科娃采用双上网战术完成破发，建立优势。此后的比赛，埃拉尼梅里查尔曾试图反击，但张帅悉尼亚科娃始终掌握着比赛节奏，最终张帅悉尼亚科娃以6-4再胜一盘，2-0击败对手，夺得冠军。这是两人今年的第二次捧杯，合作以来的第三个双打冠军，同时也是张帅本赛季获得的第四个双打冠军，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
3: WTA 辛辛那提站单打资格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中国选手王希雨在与波琳娜库德梅托娃的决胜轮比赛中以6-3、6-2击败对手，晋级单打正赛。他在首轮的对手将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蒂莫菲娃。再来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昨天在山西太原进行的中国斯诺克公开赛结束了16-8的最后四场较量，中国选手张安达大比分6-4战胜维克林，晋级八强。
1: 本场比赛面对世界排名第13位的维克林，张安达一改此前的慢热，前三局都有单杆50+的表现，其中第二局更是轰出单杆118分，出色的手感也让张安达取得了3-0的完美开局。但在第四局，维克林这一杆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将红球打进，这个计划外的进球不仅让维克林顺势一杆50+扳回一局，也让张安达的心态出现了不小的波动。维克林抓住机会再赢两局，将大比分追至3-3。
5: 前面其实今天上来感觉确实自己感觉挺好的，也节奏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第四局出现了一个情况，他是红球晕进，然后赢了那一盘。然后当时可能对我心里有可能自己心里有点影响。
1: 在第七局，张安达终于稳住了心态，用单杆95分的表现再次取得大比分上的领先。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两名选手都出现了不少失误。第十局，手握赛点的张安达只需打进这颗黑球就能超分，但他却打丢了这颗黑球。但紧接着上手的维克林却也没能打进这颗难度不大的红球，这就像是两人最后几局的缩影，互相把机会拱手相让。最终张安达有惊无险拿下第十局，大比分6-4战胜维克林。四分之一决赛，张安达的对手是宾汉姆。
5: 场场比赛都赢得这么艰难，是尽量做好

0: 自己，调整好自己。其实，今天上来我感觉我，调整的挺好的。希望明天再多加练习，然后好好比赛。
1: 本轮中国公开赛还迎来了一场两位英格兰选手塞尔比和威尔逊之间的较量，最终塞尔比以6-1胜出，晋级八强。
2: 威尔逊和塞尔比两位选手的世界排名仅相差两位，但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发挥可谓相差甚远。塞尔比在开局阶段就连续打出单杆高分的表现，落后时塞尔比也能冷静地抓住机会实现逆转。整场比赛，塞尔比牢牢占据主动，最终以6-1大胜威尔逊，晋级八强。我认为我今天打得很不错，我在开局的状态很好，第一局就打出了单杆60多分，第二局更是打出了单杆破百的高分，第三局很艰难，我一度落后了50多分，但我没有放弃，打出了韧劲。在机会出现时，我打出了一次精彩的青苔。在休息后的几局里，我打得也不错。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我在这里的表现有些挣扎，其实我有些想家了，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比赛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对我来说有些困扰。我在比赛中错失了太多机会，我让对手太轻易地得分了，就是这么简单。
3: 好，我们来关注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腰旗橄榄球锦标赛。中国队在昨晚进行的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中以1分之差惜败于英国队。
4: 小组赛首轮中国队不敌奥地利队，本场迎战世界排名高居第3的英国队，中国队没有受到首轮输球的影响。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中打得相当主动，他们率先完成达阵，取得领先。即使在后续比赛中面对英国队的猛烈追分，中国队依旧不慌不乱，他们耐心寻找机会，多次完成达阵，并以领先的分数进入下半场。下半场英国队加强跑动变化，中国队的注意力有所下滑，被对手连续追分。比赛最后10分钟，英国队在这次达阵后反超比分，随后中国队也没能再找到得分机会，最终中国队25-26以1分之差不敌英国队，遭遇小组赛2连败。
3: 近日，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激烈进行，来自全世界顶尖的索道划水运动员们上演了一场水上的巅峰对决。
2: 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顶尖索道划水运动员参赛，是今年国内举办的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划水赛事之一。同时，这是索道划水世锦赛首次落地中国，填补了国内高端国际索道划水赛事空白。开幕式在8日晚举行，第二天为官方训练日，10日比赛正式开始。赛事共设 U14、U18、公开组等组别。索道划水指的是运动员在索道牵引绳的牵引下，借助索道给的动力越过各种障碍物，并且要完成高难度的空中动作，最终得分最高者获胜。我觉得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众所周知，中国在很多项目都出了很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中国没有理由在这项运动上不能取得卓越成就。中国有相应的资源、有场地，也有能成为世界冠军的人才。如果在未来能进奥运会的话，我相信中国有很大的机会出奥运冠军。今天开始，比赛将进入最为激烈的阶段，顶尖运动员将会拿出自己的招牌高难度动作进行比拼，全部冠军将于15日产生。
3: 2026年全国高尔夫球混合团体锦标赛昨天在天津开赛，本次比赛对标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混合团体赛事，承担起奥运备战、实战练兵的职能。
4: 本次比赛是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创办17年来首次增设混合团体竞赛项目，共有来自19个参赛单位的52支队伍参赛。比赛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混合团体项目完全一样，一共进行2轮争夺。首轮比赛采用4人2球赛，简单来说就是要求两位搭档共用1颗球，依次轮流击打，考验的两。

0: 为球员的心理素质、稳定性、集体责任感以及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次轮则进行四人四球赛，两位搭档各自独立击球，每洞选取两人最低杆数作为团队成绩，既充分展现个人实力，也考验队伍整体战术规划。两日连续进行两种差异化赛制，更能全面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男女配合程度。在昨天结束的首轮四人两球赛中，北京组合吴奇佑、焦莹彤，河北组合刘雨婷、李冬梅，以及重庆队组合任怡嘉、唐海洲都交出67杆，低于标准杆4杆的成绩，目前并列处于榜首位置。
1: 那我觉得应该是无限接近于满分，可能唯一差一点点就是一些运气吧，但是如果就从默契程度来讲的话，那肯定是满分。
2: 我觉得必须100分。
1: 对
2: 对，然后因为今天我们俩其实配合的都很默契，然后包括在交流方面然后都还不错。
3: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挺好，因为我是就长杆比较好，然后我切推可能欠缺一点，但是吴奇佑的切推特别特别好，所以就每次我就算铁杆没打好，然后我还是觉得很稳，因为他能救回来，就我觉得反正吴奇佑就打球让我特别放心。
4: 哎我天，这太夸我了。就一样吧，就是我的队友他开球特别的远，然后还很稳定，所以说每到我开球的时候我也挺放心的，因为我们至少球是安全的，然后接下来只剩抓鸟的机会。
5: 2026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赛昨天在山东新泰进行了倒数第二天的比赛，各组竞争日趋激烈。
6: 昨天进行的是第七和第八轮的比赛，在公开组中，拉脱维亚棋手贡蒂斯·瓦尔纳里斯先是在第七轮战胜了中国女棋手司一彤，接着在第八轮又逼和了此前位居第一的荷兰棋手马泰恩，升至积分榜首位。前七轮排名第四的中国棋手潘翊明第八轮不敌荷兰的马特霍，排名跌至第十。在女子组中，此前排名第五的蒙古国棋手措格特格勒查茨拉先是战胜了队友，又在第八轮战平中国棋手匡晨一，排名升至第一。此前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司一彤两战仅得一分，降至第三。中国的赛亚暂列第二。在 U14 组中，此前排名第一的庄子涵接连遭遇两位女棋手，她先是击败了中国的徐小雅，接着又战平了 U14 女子组排名第一的蒙古国棋手甘博尔德查甘达尔西，继续位居本组第一。今天比赛将进行最后一轮的较量，各组的冠军也随即产生。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

0: 元。2026年陕西省洪拳公开赛第20届国家级非遗洪拳传承人展演交流大赛暨第12届青少年洪拳大赛12号在陕西省三原县开幕，来自国内外的3000多名选手以武会友交流互鉴。
1: 来自俄罗斯、美国、哥伦比亚等9个国家的洪拳爱好者远道而来，和全国15个省区市的132支代表队、3000多名运动员共赴这场武术之约。昨天率先展开的是青少年洪拳大赛，小选手们在场上英姿飒爽，每个人对洪拳都有着自己的理解。
2: 我练了这个，让我的身体也健康了，上课的时候也不会分心，非常专注，
3: 能保护自己，然后不被别人欺负。然后就是在同学面前可以给他们展示。
1: 来自俄罗斯的小姑娘维克托利亚也在父亲陪伴下前来参赛。
4: 我女儿非常喜欢武术，她跟我说，爸爸，我想学习武术，学习洪拳。我就回答她说，好的，非常好。
1: 近些年来，洪拳在陕西乃至全国都得到很好的推广普及，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缘由。
5: 我们选拔赛这次选拔上之后参加公开赛，省武协依据我们传统比赛的这个规则和这个套路给我们评分，最后能进入人家这个运动员二级运动员，这个对孩子们将来升学工作都有好处。
1: 除了青少年比赛，老龄组的较量也同时展开，很多参赛者都是少时学拳，老而弥坚。
6: 就是好，我几十年不感冒啊，这一出汗回去补点淡盐水。
1: 经过几天的比赛之后，各年龄组的前16名将获得随后进行的陕西省洪拳公开赛的参赛资格，全部比赛18号结束。所谓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洪拳大赛的举办很好地促进了地方文旅产业的发展。
7: 洪拳大赛在我们县举办，对于我们酒店而言，从食宿到那个餐厅都有了人气很大的提升。之前我们的入住率基本上也就是50%吧，这次洪拳大赛我们都是处于满房状态。
8: 赛事期间将对我县的文化消费、文化旅游、交通物流、餐饮住宿等行业全面升温，扩容增效。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洪拳赛事呢将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0余万元，为地方经济的持续复苏注入强劲的动力。
0: 请看几条简讯。
1: 2025至2026 MLB Cup 青少年棒球系列赛总决赛近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62支冠军队伍、近800名棒球青少年参赛，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向总冠军发起冲击。近日，2026年全国长板冲浪锦标赛暨全国冲浪 U 系列赛阳江站在广东阳江开赛，来自全国21支省市代表队的顶尖长板冲浪选手与18支青少年代表队的冲浪新星齐聚海陵岛，展开为期6天的浪尖角逐。近日，秀玉智能健康助力中国女篮逐梦世界杯合作发布会在广东佛山举行，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前国手迪拉娜出席现场，并亲身体验了这位智能机器人队友提供的理疗服务。
0: 来看健康早间操，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如何通过共进共退、左右补位打好皮克球的双打配合。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皮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10: 双打配合。你有没有遇到比赛中总是赢不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也许是配合出了问题。
9: 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在双打比赛当中的配合，给大家总结了8个字，我们要在双打比赛当中做到共进共退、左右补位。

第一个配合，当我们处于接发球方的时候，我的搭档已经站在了网前位置，而我作为接发球人站在底线以后准备接发球。那么当我完成这一排接发球之后，我不应该留在底线。

0: 线，而是应该快速的向前移动，来到网前位置进行下一拍击球。因为站在网前，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进攻对方的各种角度和发力击球。如果我接发球之后还留在底线，那么我就不得不进行落地的击球，这时候我对对方的威胁就会变弱，得到这一分的难度也就会变得更大。第二个配合，当我们处于发球方的时候，我们会同时在底线开始进行击球，那么我就要观察我搭档的站位，如果我的搭档在击球之后向前移动，我也应该跟随他一起向前移动。那如果我的搭档击球后向后退进行防守，那我也应该同我的搭档一起向后进行后退防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共进共退。
1: 如果一个人在前面的话，我的身后就会有一大片的空地，对手就可能会进攻在我们的空白区域，我的搭档也不好接球，我后退也不好接球。
0: 第三个配合，当我们在比赛中进行前场丁克球博弈时，我们要做到左右补位。当我的搭档在靠近左侧边线进行击球时，我也应该相应的向左侧移动，来保护场地中间的空档。那么相应的，如果我在靠近右边边线进行击球时，我的搭档也会向右移动，来保护我们中路的空档。
1: 如果我跟搭档中间离得很远，这个距离的话，对方就很容易看到我们中间的空档，利用我们中间的空档进行加速进攻，得到这一分。
0: 所以我们在前场进行丁克球较量时，要进行适当的左右移动，根据我搭档的位置来不停地保护我们场地的空档，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这就是匹克球双打当中基本的配合，总结成八个字：
1: 共进共退，左右补位。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好，一起来看天气。
6: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

0: 25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6度，银川多云21到33度，西宁小雨13到29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成都晴25到36度，重庆晴28到3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晴17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济南小雨23到30度，合肥中雨22到26度，南昌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中雨25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
1: 以上就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语音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